0: 健康减肥哈、啊嗯、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
1: 我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哦、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0: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0: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
1: 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
0: 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
0: 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在就是把它当成一种。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感受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的绝妙魅力。生活在高山之中的山羊会用怎样的方式沟通交流？鲑鱼洄游的途中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怎成一个性别混杂的大群体，山羊之间都是露水夫妻，再发情期每头公羊和母羊都会与多个异性交配，但公羊最终死于饥饿或疾病，它们的平均寿命是10到20岁。驼背步伐，他们会到别的水域安顿下来，为自己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趟旅程画上一个句号。延续种族血脉的这水区繁衍后代的代价，就是成年鲑鱼的健康会迅速恶化，糟糕的免疫反应和器官衰竭是他们最终的结局。

0: 和雄蜂的外表通常完全一样，小花蜂就是一例。另有少数种类，如木蜂、切叶蜂、笔蜂，因为雌蜂遗传了父亲全部的基因和母亲一半的基因，所以有 75% 的基因相同，雌蜂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与母亲或女儿的关系更紧密。
1: 我们差不多走到这儿，叶西就虽然谈不上暴躁，但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头也抬得很高。
0: 妈妈开始向希尔比逼近，叶西迅速用身体挡住了吓得魂飞魄散的希尔比，接着又做了一个更加英勇的举动。
1: 叶西站在原地，突然
2: 花斑连旗显很害羞，只在黄昏时现身，但他们全年都能生育后代。不远处，另一鱼同甲壳纲动物建立了互助
3: 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
4: 不坐电梯吗？
5: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哎呀，这是什么呀？闪闪发光。
1: 流口水。怎么了？不舒服？

0: 浑身难受呢。哎，来啊，好，输的，输的。哎呀，呀，来，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呀，的确不是时候。那就走了。汤留下。哎，这汤包的时间够长的啊，谈心了吧？啊，好朋友之间谈什么心？只有谈论厨艺行。
1: 啊！啊，什么玩意儿？你没手啊？有女朋友干嘛要自己喝呀？啊！
2: 现在真会撒娇了嘞！
3: 哎呀，甜！
1: 你有没有感受到你好兄弟的爱呀？
3: 呀，是不是吃醋了？嗯。
2: 开个玩笑。<笑>你坐好，我来问你。
1: 完了，答应帮朋友跑一趟娱乐要迟到了。怎么这么多人啊？
2: 这个点儿打车肯定不好打。
1: 我早知道不把车送去保养了。
2: 你要着急的话，我骑车送你吧。
1: 好，谢谢啊。
2: 走。

0: 怎么了？你没事吧？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
2: 好了，
3: 哦，好了。

0: 比心啊，就是彼此的心，喝了它就能了解对方的心意。好喝吗？
1: 嗯，好喝。
0: 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0: 得吃饭，
1: 我来。
0: 没事，
2: 阿姨好。
0: 你好，别担心我。别熬夜。别饿着自己，按时吃饭，别一忙就忘了。
1: 知道啦。
2: 东西都收好了吧？
1: 收好了。
2: 米卡今天忙，他让我跟你说句一路平安。
1: 好。
2: 那个到了学校，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按时吃饭，千万别太拼了，累坏了自己啊。
1: 不要这样，我是去读书的，又不是去坐牢的。之前不是都没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吗？现在有机会读病理了，挺好的。
2: 阿姨会跟你一块儿吗？
1: 她刚做完手术，我不想让她那么劳累。
2: 我就是舍不得你。你到了那边，我要是想找你了，可不可以跟你语语音、视视频什么的？只要不打扰你的话。
1: 我功课挺忙的。但是你要是找我的话，我还是可以挤出一点时间的。只是。你可能就需要倒时差了。
2: 没事没事，我就爱过你的时间。
1: 那我上车了。

0: 邵瑞，是不是行政里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1: 是。
0: 结果怎么样？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坏消息就是辛克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出院了？
1: 对呀、啊。
0: 我怎么，你的幽默感太吓人了。
1: 就是想开个玩笑，看看你的反应。我跟你说啊，这辛克雷虽然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不能马上归队，因为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呢，我建议他至少在家里边休养一个月。这期间呢，可以做一些恢复性的锻炼，但绝对不能过量。半个月以后来复查，如果出现了恶心、眩晕、耳鸣这些症状的话，马上到医院的。你是医生，要监督好的。
0: 我会的，谢谢邵主任。
1: 嗯。
0: 不过我怕他逞强，非要归队，你也帮我跟他说一声吧。
1: 我？
0: 嗯。
1: 好的。
0: 谢谢邵主
1: 任。
2: 大夫，我从旁边县城来的，媳妇刚生二胎，生完几天头就疼，这天左半身子也不能动了，今天脑子也不清楚了，你看我们该挂什么科呢？
3: 挂个神经外科吧。你媳妇人呢？
2: 在那儿。媳妇儿，
4: 让开！
5: 让一让，让一让！
4: 行。
6: 快点，快点！
7: 走吧，走吧。
8: 出去，
5: 家里
8: 去，
5: 外面等。
9: 暂时不能在外面等。
3: 出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杨百娇，准备，让开。再来一次。

0: 怎么样？
1: 再来。
2: 恢复斗率。
3: 什么情况？
0: 29岁，刚生完二胎，产后38天出现左侧肢体无力，意识障碍也在。从周边的小县城坐车到我们医院花了4个小时，10分钟前发生试产，刚抢救回来。
3: 做个 CT 跟核磁共振。
1: 您是怀疑脑血管病？
3: 脑出血的可能性很大，他的症状不轻。通知邵主任下来会诊。
2: 好。
4: 看到了吗？主任他冲你点头哎。
0: 你确定是我？
4: 行啊，妙手回春。
5: 右侧桥脑海绵状血管瘤，半出血。
1: 出血已经压迫脑干了，如果进一步出血的话，会导致死亡。你看到没有？这个肿瘤位于桥壁表面嘛，有手术机会，但是风险会很大。下午有手术室吗？
5: 没有，要做的话只能是晚上。
1: 那就晚上做，加个班。
5: 行，我去准备。
1: 跟手术室还有麻醉师说一下，他们辛苦。
5: 啊，知道。
3: 辛苦你了。
1: 啊。
3: 俩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刚满月。
1: 嗯。

0: 妈，来，给我放下，坐那儿，坐下，我收拾就行了啊。
1: 哎呀，我希望您能把这个态度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以后我在家里边也能像个大爷一样一直坐着。
0: 可以啊，我把你两条腿都打断，你就可以一直坐着了。
1: 你怎么说话跟我解释的呀？
0: 这不是你的家族文化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越来越像我们家人了呗？
2: 嗯，我倒是也愿意。我
1: 哎呀妈呀，
3: 那个门没关住一点。
1: 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我？
3: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接你了，我多耽误事儿啊。
1: 你还真不是来接我的吧？
3: 啊？
1: 啊？
3: 那个手术这么成功，你们应该感谢一下主刀医生，得去谢谢人家。
2: 是，
0: 邵主任刚会诊完，应该就在办公室。
3: 是吗？
1: 啊，
3: 那我去跟人打个招呼，谢谢人家。
1: 是，可说呢，真是。
3: 啊，那个，
2: 快去
3: 啊！
0: 不着急就回来啊。

0: 把你弄醒了。
1: 没事儿，有点疲劳吧，打了个盹儿。
0: 遇到麻烦的案例了？
1: 有点，脑干出血，还能让血管瘤，位置可以，有手术机会，但术后的症状会很重。
0: 很少见你在术前紧张。
1: 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点焦虑而已，可能是因为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吧，而且有一个才刚满月。
0: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医生不能控制病人的生死，只能尽力而为。我相信你。
1: 谢谢。
0: 几点的手术啊？
1: 8点。
0: 哦。
1: 如果你。

0: 有时间的话，能陪我待一会儿。
1: 给你沏杯咖啡喝吧。
0: 嗯，很不凑巧，咖啡粉刚好没有。
1: 我有。

0: 周边脑组织有黄染，临近出血的位置了。我现在开始进行流脑分离。
1: 什么情况？
2: 心跳只有30。

0: 恢复了，没有事。是脑干反射，我尝试换一个地方分离。脑干是传导素最集中的地方，就像是电信极的总线一样，损伤一点点就会影响一大片。
1: 主任，我帮你擦擦汗。
0: 看到肿瘤了，像桑葚一样，其中有一角注入脑干，
2: 换细胞离子，
0: 明天。

0: 睡得香吗？
1: 嗯，我没睡着。
0: 没睡着吗？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开着发动机睡车里边，容易出事儿的。
1: 我有点感冒，我吃了感冒药有点犯困。
0: 宿舍里睡啊？
1: 我不是等你。
0: 下次别这样啊，没有担心你。OK。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开着发动机在车上睡觉，很危险。
1: 我开着天窗呢。
0: 怎么跑车里了？
1: 有点感冒了，在里边歇会儿。手术怎么样？顺利吗？
0: 很成功。
1: 那个，我饿了。
0: 饿了。
1: 嗯。
0: 这个点儿，周围的饭店也都关了，要不去个办公室吧，给你煮个面。
1: 行。
0: 走吧。煮一会儿。喝点什么？
1: 嗯，黑咖啡吧。
0: 这么晚了，喝什么黑咖啡？
1: 晚点有一个德国电话会议。
0: 等我一下啊。

0: 有点烫，慢点。
1: 嗯。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你不是说有点感冒吗？不喝黑咖啡，你喝这个。
1: 我没事儿。
0: 遵医嘱。下周

0: 维也纳交响乐团来这边演出，正好也能弄到票，要不要一起去看？
1: 我下周要是不是特别忙的话，那就一起吧。
0: 好。应该熟了。

0: 是太大了，都漏了。
1: 你能不能别管啊？你刚才坐
0: 着。哪儿汤圆？这不片汤的吗？那醪糟放了吗？
1: 别瞎指挥了，你等着吃吧啊！吃饱汤圆，加酒酿桂花。
0: 芝麻我是看见，汤圆呢？
1: 这呢？
0: 这不就是一碗芝麻糊吗？
1: 别嫌弃我，
0: 挺好的，挺好的。哎，喝点稀的也不错。
1: 刚做完手术，养胃，吃这么多，对吧？固体食物不好消化。
0: 你能不能多拿一个碗？
1: 那我不就要多洗一个吧？
0: 嗯，有道理。
1: 是吧？
0: 是。我来这个。
1: 行。
0: 你吃这个。
1: 我不吃，嫌我胖是吧？
0: 哎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才的事。
0: 啊？没有，没有。
1: 我喂你，你刚出院，我得喂你，
0: 太甜了，
1: 照顾好你。我吃啊，这样子肚子上也有肉喽。
0: 养猪呢，
1: 那就更般配啦。好了，
0: 吃完了。
1: 嗯。哎呦，我来。
2: 我都做完手术这么多天了，手都痒了，
0: 我来。
1: 你以后有的是表现的机会呢，我来。
0: 以后？什么时候？多久？
1: 就是，对，有很久的事。去看电视吧。
0: 行吧。
3: 好，节奏和口型。
4: 好的，
3: 好的。兄弟，不要着急啊，稳扎稳打。
1: 别看了，你刚手术完，不能太激动。
0: 你不让我看，我更激动。
1: 我的天啊，哦，赢了，太棒了，这球好球好球，你看你看赢了，
0: 你别咬我行吗？怎么比我还激动啊？
1: 真的没不晕吧？
0: 不晕
1: 啊？头晕吗？
0: 不头晕，我看球。
1: 哦，我没事，你不难受啊？
0: 不难受，不难受。
1: 哇，好开心啊！好球！
0: 不是，
4: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靠谱一点啊？你答应好别人的事儿，你干嘛让我去？
2: 不是，这事儿他真不能怪我。那我答应他的时候，我今天有时间呢。那谁知道罗婷突然之间跟我调班，我得执勤。
4: 罗婷呢？
2: 罗婷她家里来人了，她有事儿啊。哎呀，你就帮我去一趟嘛，说我表妹还等着呢。人说了，你只要去2块钱一个小时啊，你就教她一些什么那个防身术、跆拳道、散打，就教她这些东西就行。你，她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妙龄少女受迫害吗？
4: 我说你哪个表妹啊？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2: 哎，我表妹多了，你想了解哪个？
4: 啊，行了行了，我到了啊。小夏什么时候成你表妹了？

0: 你怎么来了呀？李念呢？
1: 他有事儿，叫我过来了。你要去他家闹啊？
0: 嗯。
1: 有人跟踪你？
0: 我也不确定，就是有个变态说是我粉丝，天天在微博私信发我好多恶心的话，关键是还说出我们家地址了，太可怕。
1: 那你直接报警啊！
0: 这种情况不能立案吧？他也没有行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难道警察能24小时保护我呀？估计就是个变态键盘侠。
1: 哦。
0: 我跟李念说好了，200块钱一小时。
1: 不用。
0: 跟你当然不用了，咱俩是好朋友呢。
1: 像你这样的初学者，我先教你点自由搏击。右腿后撤。重心后方，双手护住自己的脸颊，因为这个部位是脸部最脆弱的部位，很容易被对手 KO。 用腰部带动你的大腿，再看一遍，腰部带动你的大腿，教一遍慢的啊。
0: 嗯，
1: 起，用腰部踢腿，收回，一二三，再试一遍，一二三，再试一遍，一二三。接下来我们练习前踢，发力方式跟刚才一样，只是方向不一样。你看一遍我的示范。试着做一遍，来，一二三踢，收，一二三踢，收。那人体最脆弱的地方，一个是咽喉，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要不这样，咱们实战感受一下，来，你试试。
0: 我不会踢着你。
1: 没关系，什么都不要想，往上踢 ，OK。一二三，漂亮！一二三，有劲，开始踢，有力。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你再来一次。来，稳劲，一二三，走，漂亮，一二三，走，好。你现在劲儿不够松，所以你发力不好，踢不准。我帮你抻抻劲儿。
2: 哎，疼！
1: 我。你平常不是练过瑜伽吗？
2: 我没拉过这儿。
1: 来，放松，坚持住。行。行。那个，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这腿就是得是。来，先起来了。
0: 今天练的差不多了吧？
1: 啊，好。
0: 撤。
1: 那个，
0: 你就当做是好朋友之间的 goodbye kiss 吧啊，你别放在心上啊。

0: 幸好他命大，这么严重的脑出血还能抢救回来。其实右手会有工程性损伤，骨科那边说很难完全康复。听说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1: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的人生，不知道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哎，性格怎么样？
0: 我觉得恢复还行。
1: 那就好。哎，记得你有假了可以休息啊。
0: 谢谢邵主任，我会处理好的。嗯。
2: 哎，郑博，没什么，明天我回去和你们一起去。郑博，你要不要再多休养几天？我都休养这么久了，训练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好的休养。就这么定了。我回来了。
1: 先挂了。哎，郑博。
2: 哦，有一个严重那个脑创伤的患者，刚手术完再回来的。
1: 刚才听你电话里说要回队里啊！
2: 那个马上要比武了，我休息这么久，也该回去了。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这不再商量吗？你给队里也打过电话了，东西也收拾了，这叫商量吗？这叫通知。
1: 生气了？没。还说没生气，都歇脸上了。
2: 邵主任说你最好休息一个月以上，你怎么能不听话呢？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你看我这身体。
1: 我跟你说，我举起你都没问题。你看，
2: 走，给我放下。我跟你说正经的事儿呢。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会负责的。
2: 不放心。
1: 你肯定一训练，也不记得邵主任的话了，也不记得我了。当然，他我肯定是不记得，但我肯定记得你啊。
2: 你这正形容，
1: 我会时时刻刻都记得你的担心，让我去吧，好不好？好不好？
2: 你要有什么事，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不用担心。
1: 嗯，
2: 我真的不放心。

0: 司令，请好队监班。王者归来，
1: 太好唱了吧！
2: 进！
3: 欢迎队长归队。
2: 这个射击练习很有创意，可以保留。
4: 立。
2: 怎么样？歇了3个星期，不痒了吧？
4: 还是你懂我啊。

0: 太长时间不见，看来生我气了。不着急，慢慢来，还有时间。
1: 默契这东西，培养几年就有了。
0: 今晚出去吃饭，我请客。
2: 是。
0: 解散。

0: 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别让我担心。
1: 进。
2: 哎，行嘞。
1: 什么？哎呦，原来你在这儿啊？
3: 有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吃完饭就没看着你。
2: 那行嘞，晚上要不咱们一块儿开个打游戏吧？
3: 我不打了，我打个电话。
1: 那行，那你先忙着。

0: 喂，
1: 忙吗？
0: 我在看手术视频呢。
2: 你身体觉得怎么样？
1: 问你个事儿。
0: 你说，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今天打枪的时候，手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自觉的抖，这会不会是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耻底腺瘤一般不会导致手抖啊。
2: 其他地方不舒服吗？眼睛呢？
1: 眼睛倒没事儿，就是手抖。
0: 手术肯定是成功的。你这样，你明天来医院一趟，我带你再去找一下邵主任。
1: 行。挂了。
2: 你等一下。
0: 你有问题能直接告诉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我很开心。
1: 我答应过你，当然要做到啊。
0: 那你答应我，别着急，好吗？
1: 行啊，放心吧。

0: 核磁共振显示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垂体瘤，你咋知道？分也属于你不懂。说白了呢，就是你脑子里的不好的东西都已经切除了。可是我现在拿枪还是手抖，大脑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控制着很多的神经。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呢，但是我没有办法100%的给你保证这次手术对你的上肢神经没有一点点影响。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一下？
2: 放松一点，多休息休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了。
1: 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康复训练之类的？
0: 做一做指上压或是举举哑铃
1: 啊，这样有助于你上肢，尤其是手部力量的恢复。但是我建议你要适量，毕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3: 那。

0: 他回警队训练可不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给你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的时间才行。不知道，你很着急对吧？但是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你精神上的焦虑或是紧张也会造成你的手抖，所以别太关注手了，过一段时间就好啊。
2: 好，明白。
3: 谢谢邵主任。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远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

0: 愁融化。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行了，回去吧，没事儿，啊，
1: 你路上慢点啊，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头还疼吗？怎么个疼法？
1: 还能怎么痛啊？就像要炸开。

0: 核磁显示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起来也不一样。我给你开一条止疼片，但能不吃尽量别吃。还有你的手，我安排了康复科的人来给你会诊，那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
1: 医生，我晚上睡不着，可以给我开点安眠药吗？
0: 可以，我帮你安排。

0: 别练了，跟我们吃饭去。
1: 我先吃，干嘛呀？
2: 你刚做完手术，现在身体在恢复期，你不能这么练。
1: 比武马上开始了，不这么练怎么恢复啊？
2: 我知道比武在你心里边非常重要，所以你更应该保护身体啊。
1: 让开！
2: 不让。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休息，万一你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你耽误的是整个猛虎队。而且米卡跟我嘱咐过了，你说怎么跟他交代？你现在心里不能光有比武，你也想想米卡。

0: 停顿，子弹不要了。
1: 拉床张位，你睡不着，需要安眠药是吗？
2: 我一会儿吃。
1: 不行，我们规定必须看着，确保你服药。
2: 可是我现在还不想睡。
1: 那这样，你睡前到我们护士台来吃。

0: 周文静，三中二。邢克林，三中一。
1: 怎么回事？
2: 对不起，邢队，我以后会努力练习的。

0: 为什么让我？
1: 我没有啊。
0: 我问你为什么故意让我？尊敬，操场时间。
1: 是。
0: 以后你们谁在训练中不全力以赴，就不用参加比武。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继续吧。

0: 啊，
1: 我今天专门点了私房菜，没油没盐没有味精，哎，继续少吃饭吧。怎么了？
0: 没事。
1: 手怎么回事？怎么弄的？
0: 为什么拆组箱的时候不小心滑？
1: 你快坐着，我帮你弄。邵主任说了，你这恢复要循序渐进。你是不是又加练了？
0: 没。
1: 你说没练，我都不相信。要不然练了再缓一缓吧。啊？
0: 怎么缓？我现在连个拆组枪都完成不了，怎么参加比武？
1: 可是你现在这样强练，压力会更大的。
0: 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这句话，我真的听够了，别再说了。
1: 大家不是关心你吗？
0: 关心我？你是不是把我手抖的事儿和温波说了？
1: 没有。
0: 现在整个队连个训练都要让我，如果要说，我自己会说，用不着。

0: 糊，顶配版泡面，吃了之后保你豁然开朗。
1: 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能让我豁然开朗。那你说我是不是让他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啊？
0: 你还在纠结这个呢？连我都知道，邢克磊绝对不是一个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选择的人。
2: 你重点错了。
1: 那你说重点在哪？
0: 重点是他误会了，他以为你私底下联络舒文波。你想想，一个男人，尤其是邢克磊这种，最忌讳的不就是在自己好兄弟面前露怯吗？还是自己女朋友给捅出去的？
1: 我没说呀。
0: 我知道你没说，他不知道呀。你要不给舒文波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帮我打，
0: 我不打，你自己打。

0: 喂，我是米卡。
1: 啊，他这几天练得挺拼命的，我们都很担心他。我就劝他，我说，
2: 万一身体出现什么情况，我没法跟你交代啊。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呀？
0: 没事儿，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他现在怎么样了。挂了啊。
3: 树文波真是人笨嘴笨，还爱乱说话啊。

0: 为什么不打呀？
1: 打了我说什么呀？他自尊心又强，压力又大，我怕我越说越错。
0: 李医生，两个人的感情经不起几次误会的折腾。够。

0: 作为特警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当出现重大案情时，当人民群众生命受到威胁时，你们要在第一时间迅速拔枪，敏锐做出反应。整个过程我不希望超过10秒。各就各位。
1: 站住！
2: 没有分。
1: 发射机

0: 今天你们这批新来的人给了我一个惊喜，有人十发子弹打了98环。邢克雷出列。是个干特警的好苗子，再接再厉。
1: 谢沈队。

0: 而行。
1: 晚安。
2: 你想啊，对吧？听说。

0: 客人。
1: 哎。
0: 这么早回景德啊？
1: 哦。
0: 你喊啊。
1: 啊，住朋友家。
0: 吵架了？
1: 啊。
0: 我不着急，我送你吧。
1: 行，
0: 走。虽然我是你姐，你是我弟，我也不能老向着你。米卡小叔能够照顾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你吧，就是自尊心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你换位思考，要是你是米卡，你什么感受啊？
1: 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我就和他道歉。
0: 道歉，态度诚恳点啊！就你那脾气，那么倔，嘴又那么毒，也就米卡受得了你。哎，我觉得你手的问题会不会是跟你心理有关系？心理疾病啊？
1: 心理？什么意思？
0: 你警队没做心理评估吗？
1: 做了呀，没什么问题。
0: 哼，你啊，就是从小到大拿冠第一了，稍微不如别人，你心里就不舒服，干嘛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

0: 行了，来，我真的没有告诉舒文波，你相信我好吗？不行，太卑微了，我真没告诉他，那爱信不信？行，这样又得次吵架，哎，我真的没说。 算了，你先说吧。
1: 我先回队里，不用担心我。

0: 哎，文墨，
1: 阿贝，
0: 今天练得怎么样？
1: 还行。
0: 听说你昨天五个项目都是满环，状态不错，继续努力保持住，我很看好你啊。
1: 谢谢阿贝。
0: 邢克雷怎么样？
1: 他在里边练的。
0: 今天打了多少？
1: 五枪，43环。阿贝，他只是刚刚休养完，还没有恢复状态。
0: 我知道，我是担心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你平时跟他走得近，多关心关心他，没事跟他聊聊天。
1: 是。哎呀，不打了不打了。
2: 舒队，
3: 听说郝队又把你五字五句的枪法拿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怎么练的呀？上来切磋一下。
2: 你又听谁瞎吹的？
4: 舒队，郝队吹的整个支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谦虚了啊。
3: 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咱们队就两个枪王了，一个邢队，一个你。那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那还不百战百胜啊？
1: 行了啊，你们俩再跑，拉练照样不会少你们的。该干嘛干嘛去。
3: 别人都愿意听好。

0: 就你，你最怕别人夸你。
1: 我发现你，
2: 李健平常说话就很夸张。
1: 那你现在技术确实越来越好了，没少练。我知道你对射击一直很有兴趣，你不用在意我的看法。这次比武对于你来说也是机会。
3: 兄弟，我是你的后背。
4: 你不是我的后背，你现在是整个猛虎的大腿。我这状态肯定是不行。
2: 你会恢复的。哎呀，说实话，这次真没什么信心。我什么情况米卡不跟你说了吗？
3: 说什么？
1: 手啊。
3: 什么手？
1: 你是不是把我收走的事和温波说？
5: 没有。
1: 帮我停下。
2: 哎，不是，
5: 不好了，张妹不见了。
1: 什么叫不见了？
5: 早上你们查完房以后，她就有点发烧，我说去给她量个体温，但是就找不到她了。
6: 李小鼠呢？
5: 她有个姐姐，但是要下了班才过来。
6: 多久了？
5: 两个多小时了。之前她会在小花园去坐一会儿，但我刚才也找了，没有人。
6: 她手术之后骨科会诊，说她以后很难弹钢琴了，她情绪就一直都不好。
1: 别急，也许他就去楼下坐坐，我们先去分头找。
5: 好，走吧。

0: 没找到。
1: 哎呦，你怎么来了？
2: 我
1: 找到吗？
2: 还是没找到。找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病人叫张伟，是个钢琴演奏家，车祸导致他右手功能性损伤，现在人不见了。
2: 医院都找了吗？
1: 都找了，没有。他情绪最近不好，我有点担心他。
2: 怎么样？
1: 没找到。
2: 克林，赵主任，您先去申请一下医院的监控，我去看看附近怎么样。麻烦了，咱们去监控室。
1: 走。

0: 大厅出去的。走，谢谢啊。
1: 我们调了监控，发现张伟在出了医院之后就打车去了七福路，司机已经联系了，我们通知家属。
2: 通知了，他姐姐在我去他家的路上，看他有没有回家。
1: 你带我去他病床看一下。

0: 还能清楚。
1: 河滨路下的车是吧？好的，挂了。
0: 今天是他钢琴独奏会的日子，河滨路，他应该是去音乐厅了。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哎，
2: 怎么了？
1: 最近是我情绪不好，对不起。
2: 没事。

0: 怎么这么多人啊？很有可能惊动他。小小，你先叫警察还有消防来。
1: 好。
0: 你和他熟悉一些，他对你没有什么防备，尽量和他聊一下。抽出时间，我从后面绕过去，想办法救他。
1: 好，你注意安全。
0: 嗯。

0: 你上来干什么？是我，米医生。我们回医院好吗？我不要回去，我不要闻到那满屋子消毒水的味道。
1: 好，好，好，我们不回去。那你告诉我，你要想怎么样，我可以帮你。帮我？你们帮不了我的。我就是想弹琴。 我从5岁的时候开始弹琴，每天练6个小时。第一次参加全国儿童钢琴比赛就拿了一等奖。我在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是第一个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还拿了金奖。你别再过来了，我这样听不清你说话。
0: 那你就站在那里。
1: 要是再过来的话，我就好好好，我不动了，我不动了。少伟，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后来功课太紧了，就放下了。你的第一架钢琴是什么牌子啊？
0: 我的第一架钢琴是星海，国产的牌子，那个时候也花了6000多。
1: 后来我16岁拿了斯坦威的金奖，他们送给我一台斯坦威钢琴。你知道斯坦威吗？
0: 我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品牌。
1: 是，那家钢琴现在就在我家放着，我是他们的代言人，所有我的演奏会都必须使用斯坦威钢琴。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把钢琴运过去。
0: 现在，我的右手废了，我再也不可能弹琴了。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1: 不至于啊，我已经帮你问了康复，可是可以康复的。他们在给你制定康复计划，通过训练和治疗，你的手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0: 你知道我再也弹不了李斯特的鬼火了吗？很多人一辈子都弹不好鬼火。
1: 他需要手臂有超强的灵动性，要有非常非常高的技巧。这是我每一次的保留曲目啊。可是现在呢，我再也弹不了了。这正常吗？这是我的正常吗？

0: 那什么，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给我机会，能让我在我女朋友面前展现一下我有多英勇，顺便也展现一下我现在有多健康。我是一名特警，但是前一阵子吧，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差点就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对你的经历也算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吧。我们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职业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所以当时的我跟你一样沮丧，一样看不到希望。但转过头来一想，我们的病情好像也不属于那种完全没有希望医治的状态，所以我们热爱的事业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又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我救你一命，你呢，欠我一张你演奏会的门票。
1: 两张。
2: 行了。
1: 谢谢。谢谢你呢。谢谢啊。哎。请那张卫回医院吧。

0: 你今天来医院干嘛？是又不舒服了吗？
1: 之前那个事儿是我误会你，我应该对你更信任一些。
0: 我没放在心上，我就是怕你难受，我以后也会更理解你。那我们现在算不算和好了？
1: 我们也没有不好吧。
0: 那回家给我做饭吃吧。
2: 行。
1: 想吃什么？
3: 哎，老板，还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京东推荐吗？
4: 没有。
3: 没有啊，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京东推荐吗？
4: 这款没有。
3: 谢谢啊。你好，这款相机有京东推荐吗？
4: 这款没有。
3: 你好，女士，这款徕卡相机有京东推荐吗？
4: 没有，没有。
3: 哦，没有啊。
4: 没有。
3: 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京东推荐吗？
5: 哦，这个型号没有。
3: 谢谢啊，
5: 哎。
3: 老板，
6: 哎，你好，
3: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款徕卡相机的镜头配件咱们这儿有吗？
6: 哦，这款是老徕卡了，
5: 嗯，
6: 早就停产了。
5: 哦，
6: 哎，不过您今天的运气啊很好，我们这儿啊有这套镜头的配件。
5: 太好了，
6: 啊，可以修的啊。
7: 老板，哎，过来看一下这个。
5: 啊，好。
7: 老板，你看一下这款相机怎么卖？
6: 啊，这款相机啊是10000多。
3: 小宋，我找到能修小夏相机的地方了。你把小夏的相机直接寄给我，我来弄。谢谢啊。
7: 小夏，小夏，你找我们树对吧？我去帮你叫。
8: 站住！我不找他，我找你。
7: 你找我，找我干嘛呀？
8: 我那天明明是跟你约的上课。你为什么换成舒文波去？
7: 我那天值班。
8: 值班？
7: 嗯。
8: 我信你才有鬼呢！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他拒绝了，我丢人都丢到太平洋去，你什么意思？落井下石？你故意找我乐子是不是？
7: 不是啊。
8: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我……
8: 你说呀！
7: 哎，我不想看我们树队受罪。
8: 他受什么罪啊？好，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去告诉郝队，说你利用职务之便勾搭我。
7: 你别闹了，他多喜欢你啊！
8: 说什么？
7: 我说我们树队喜欢你。他那天喝多了跟我说的，你是没看见他那样。

0: 特别让人心疼。
1: 不可能，他跟我说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0: 那是因为陆峰也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让给陆峰。
1: 把我。
0: 然后，他那天为了你喝了个烂醉，要不是我和罗挺拦着，他早就被郝队扒了皮了。他那天喝多了，把我当成了你，拉着我不放，就这样抱着我，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啊，那天他跟你吃完饭回来，我看见他一个人就在这个雨里面跑。哎，小夏，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不能单凭他嘴说，你要看他的眼睛。树对，树恩波，他眼睛里面全是你。

0: 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1: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0: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1: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
0: 你说的真心话？
1: 当然了。
0: 我觉得也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给。
1: 谢谢，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我跟你说，这个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快快快！
2: 我这不听的，我
3: 哎哎哎！哎，等等等等，就是我的。
4: 过去了。
1: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
0: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

0: 哎呀，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我哪知道它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咬哪了？这个，两个都咬了。嗯。
1: 你拿手搓搓。
0: 把这个放你这儿，这上里边蚊子太多了。
1: 不用了。
0: 我皮糙肉厚的，这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2: 那你为什么要戴啊？你是怕我背啊？
3: 我你这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
2: 小夏，
3: 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你想说什么呀？
2: 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那今天这顿饭，我来请。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 我们是好朋友，
3: 是最好的朋友。

0: 就是思念着你。
1: 哎！
2: 快！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市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2: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4: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

0: 严选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2: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4: 参与创新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3: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5: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6: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3: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2: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3: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工程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7: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3: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

0: 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惠及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以赛聚财，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7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赓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
2: 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为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3: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
1: 我们向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方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低下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
4: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5: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 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
6: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

0: 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1: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6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4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2: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1: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0: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3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

0: 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2: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3: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1: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4: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5: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4: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6: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4: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5: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4: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1: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0: 赋。
1: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河北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零。

0: 0月、2月、6月还要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啊，9到14岁。
0: 对，9到14岁。
1: 哦。
0: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0: 对，
1: 是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们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
1: 者
0: 他的
1: 生
0: 接
1: 病
0: 种的话，
1: 了，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

0: 月之间，
1: 六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十八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0: 所
1: 可以
0: 以其
1: 感染，
0: 实
1: 对，
0: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1: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0: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1: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0: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1: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种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说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0: 还得
1: 就
0: 仔细观察
1: 对
0: 着。
1: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1: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

0: 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时时刻刻
0: 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
1: 嗯，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的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

0: 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森林深处，去听听动物界的音乐会。一只落单的青蛙寄觎上了别人的新娘，它能如愿以偿当上新郎吗？在对话萌宠中，一只小羊羔和一只幼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奇趣头条中，雪场上有一只小家伙到处搞破坏，它的喙有什么功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森林深处的音乐会正式拉开序幕，许多小动物都在此时纵情高歌。率先上场的是昆虫家族，他们扬起翅膀，努力拍打，奏响了音乐会第一曲。蝈蝈的歌声尤为出众。日本蝗虫的声音显得不那么悦耳，但他不在乎，他就是要响亮。蟋蟀也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心，也奏起了交响乐。他们的乐团是由雄性组成，主要就是为了向雌性表达爱意，其次是当其他雄性

蝉也不甘示弱地奏起了大合唱，他们的声音是季节限定，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知道夏天登场了。鸣叫的蝉基本上都是雄性，他们的腹部有发音器，能持续发出尖锐的声音。雌性不发声，但是腹部有听器，能够吸引到雌性的最大才华就是雄性连续不断的蝉鸣。这只雄鹪鹩登场了，它向观众们展示着自己美丽的歌喉。当然，如果能迷倒一位雌鹪鹩，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雌鹪鹩不在乎它歌声多美妙，更在意雄鹪鹩声音有多大，能唱多久。雄青蛙也加入到音乐会的队伍中了，他们有一个能鼓起来的声囊，声囊产生共鸣，使得声音十分洪亮。如果此时有雌青蛙出现，那么雄青蛙们会更加卖力的高歌，因为雌青蛙会更喜欢声音浑厚有力的雄性。这只雌蛙选择了声音最嘹亮的雄蛙，其他雄蛙也不甘示弱地用歌声吸引雌蛙。一只看见别人拥有美好爱情的青蛙生出了嫉妒之心，他打算去其他情侣那掺和一脚。他跳到一只已经名花有主的雌蛙背上，雌蛙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知道选谁比较好。两只雄蛙为了争夺新娘开始较劲，最后还是后来者

局上，这只雄蛙成功从别人手中夺得新娘。青蛙用的是体外受精的方式，雌蛙在水面上排出大约20枚左右的卵，然后雄蛙射出精子，

青蛙卵像是只有米粒大小的小黑子，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透明的胶质膜。别看现在这个阶段很小，但是发育起来却很迅速。它们历经生成、分化、器官形成三个阶段之后，就长成了蝌蚪型的卵。5天过后，这些卵就变成了蝌蚪。身体器官开始为它的生命而工作了，鳃为它提供了氧气，嘴里的齿状物让它们可以进食水草。再过一个星期，它们就可以自由地在水中游泳了。森林里的音乐会还在继续，动物们都在卯足了劲儿要展现自己的魅力。这是动物们都无法抗拒的本能，如果在繁殖节气，哪怕是最害羞最孤独的动物也会选择一展歌喉，因为这是选择伴侣的最好时机，谁也不想错过。

一只马鹿正卧在绿地上休息，它有两只巨大的脚，只有雄性马鹿才有这么巨大的脚，而且体重越大，相对应的脚也就越大。这只马鹿妻妾成群，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十几只雌性马鹿，并且还要用叫声警告那些对它妻妾虎视眈眈的其他雄性马鹿。

熊马鹿的声音其实并不美妙，对他们来说气势才是最重要的。熊马鹿会用叫声来吸引雌性，并告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世界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丰富多彩，但这歌声实在不怎么浪漫。

有些鸟儿的歌声婉转动听，但是有些鸟儿的歌声就显得有些奇奇怪怪。松鸡的叫声在自然界中显得有些独特，它正跳着求爱的舞蹈，每跳一步就会发出怪叫声。它会把头高高的扬起，然后唱起有节奏的音乐，努力又张扬地展示自己独特的歌喉，并希望有雌性松鸡拜倒在自己的歌声下。还有梁鸟的歌声，在一众婉转动听的鸟类家族里，它的声音就显得没那么悦耳了。在开阔海域的水面下，能见度很少超过30米，但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却比在空气中快5倍，所以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比如海豚，会将较宽波段内的各类声音和超声波应用于生活、运动和互相沟通。海豚既能发出人类听得见的声音，也能发出频率在250到22万赫兹之间的超声波。这些声音主要是用来进行社交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交流。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每一个海豚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每一只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声线，以此来识别身份，也可以当作一个信号。

定位器，能够让同伴知道它具体位置，便于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络。宽吻海豚的小团体由几只雌性和海豚幼崽组成，雄性海豚则是在单独建立一个队伍。等到了交配的季节，雄性海豚就会利用自己独特的歌喉对雌性海豚展开猛烈的追求，直到雌性海豚答应和它绵延子嗣。在一项实验中，一只海豚被特殊的天然凝胶杯挡住了视线。该实验旨在研究海豚寻找抛入海底物体的能力。通过连接到电脑上的水听器，我们可以看到海豚发出的超声波声音图像。海豚能够利用先进的声纳系统了解周围的环境，一旦遇到障碍物，超声波就会反射回来让海豚感知。没过多久，不用眼睛观看的海豚还是找到了那个物体。我们再回到陆地上寻找与众不同的小叶蛆，从鱼到哺乳动物，从两栖动物到昆虫，许多动物都是通过化学物质进行交流的。有些激素叫做信息素，它们能传递无形的信息。这种生物化学物质由特殊的腺体产生，具有发送信号的功能。有的信息素可以标记领地，发出警报；有的信息素可以激发特定的行为或反应；还有的信息素就是爱的宣言。这条绿鞭蛇嗅到了一丝与平时不同的气息，它分叉的舌头接收到了一条来自雌蛇的邀请信息。它的舌头能捕捉到周围环境中不同的气味，然后用口腔内的离鼻器分析气味分子，这能让它马上确定雌蛇的位置。经历过漫长寻妻之旅后，这条绿鞭蛇终于可以享受甜蜜的爱情了。

0: 美丽的地球上，生物之间彼此交流的方法数不胜数。一声声鸣叫不仅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人生大事，也为这个世界奏响了来自自然的美妙乐曲。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马萨诸塞州芳草地动物农场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2: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0: 这家农场的主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里夏。
2: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它们，给它们喂食。
0: 朱莉和母亲一起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他们最偏爱的动物是一只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被另外一个农场送过来的，她当时失去了妈妈，需要人工进行喂养。
3: 我们当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只羊羔需要帮助，它没有妈妈，需要我们进行评喂。
0: 喜爱动物的朱莉马上就答应下来，她很愿意收养这个小家伙，

0: 我第一次看到露露就想把她带回家，想做她的妈妈。从一开始露露就很黏人，不管你去哪里，她都会像小狗一样在你身边跟前跟后的。
1: 孕育一个新生命并不容易，
0: 这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和养育人类新生儿一样。
1: 但是露露也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2: 露露给很多人带来了欢笑。
0: 露露有点傻里傻气的，她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露露想吃鸡的食物，她就会去鸡那儿大吃一顿，鸡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2: 露露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
1: 露露是只美国黑腹羊，这种品种的羊不需要剪羊毛，它们的毛会自行褪去，而且黑腹羊是著名的草坪消灭器，不挑食，啥都吃。美国黑腹羊喜欢群居，还有极高的警觉性，精力也非常充沛。露露来到农场没多久，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
0: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1: 有一天，一只幼鹿的到来分走了许多之前在露露身上的目光。
2: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0: 糖糖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1: 当地的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会不会照顾新生幼崽，得到肯定回答后，糖糖就来到了农场。
2: 我们应邀去了那家动物园，把一只新生的天鹿带了回来。
1: 糖糖来这里是有任务的，她要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2: 我们的任务是教育幼鹿，让他们明白人类是好的，他们回到动物园就会被用来教导其他的动物。
1: 朱莉担忧露露对新来的糖糖产生不好的情绪。
2: 我非常担心露露会太强横，对新来的糖糖不友好。
0: 他们嗅了嗅彼此的鼻子，感觉就像是他们一见面就很亲热，就很熟悉。
1: 令人惊讶的是，小霸王露露并没有对这只弱小的幼鹿展示出恶意，反而非常喜欢新来的朋友。
2: 那时我就知道他俩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0: 看到他俩相处融洽，我很高兴。
1: 露露负责教导糖糖农场里的规则。
2: 露露会先给糖糖做演示，所以糖糖总是在一旁看着，然后就按部就班地照着学习。糖糖非常勇敢，我很高兴糖糖没有被露露的强横吓着。
1: 到了新环境的糖糖还是有一些胆怯，他不敢和其他动物交流，但是露露可是一只交际花，他带着糖糖融入了大家庭。
3: 鹿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它们也是群居动物，也有许多天敌，所以看到羊羔露露似乎给了幼鹿糖糖自信和安全感，在它面前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对鹿来说显然很有帮助。
2: 只要露露在他的视线范围内，糖糖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露露对糖糖的自信心的影响力。
0: 因为露露，幼鹿糖糖显然变得更爱交际了。
1: 果然，他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0: 他俩总在一起，糖糖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2: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3: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糖糖的情况一样。
0: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糖糖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糖糖的重任，教糖糖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1: 两个失去妈妈的小朋友彼此陪伴，当糖糖看不见露露时，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
0: 和露露不同，糖糖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糖糖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糖糖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糖糖在犹豫，好像在问

0: 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1: 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糖糖和露露即将要分开了。糖糖要回到动物园里去完成他的工作。
2: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露露也要被转移到其他围栏里去，他还会交到新朋友。
3: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他会遇到各种他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4: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1: 今天幼鹿糖糖就要离开农场回到动物园了。
3: 糖糖今天就要回到动物园，回到鹿群了。
1: 而羊羔露露则要搬进农场的新围栏。
3: 从今天起，露露将和我的矮种马、山羊、小羊驼和小猪彭尼待在一起。
1: 这对伙伴必须学着适应新环境。
3: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露露能在新的群体中立足。她必须意识到，动物进食是有先后顺序的，其他动物也许比她有优先权。
1: 糖糖也要找到和动物园里其他动物的相处方式。
2: 快点，露露。
1: 但是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4: 在我们人生之初，拥有的友谊是非常宝贵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帮我们成长，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将来的生活中结交新的朋友。我们应该很高兴看到小鹿糖糖开始认识同类，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和其他鹿交过朋友，他只跟羊羔露露有过这种爱的碰撞。但是很显然，他与露露的那段情感为他与他的同类成为朋友提供了基础。
1: 在和伙伴做完道别之后，露露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大家庭了。
2: 露露会有一个新家，我想她一进去就会喜欢上这个新家的。这是海蒂，露露不知道海蒂就是大一号的糖糖。
1: 露露再次发挥交际化的本领，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糖糖也重新回到鹿群。
2: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3: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2: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3: 哦，他们来了。
2: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3: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2: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他长得很好。
3: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2: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1: 山林终于迎来了漫天飞雪，最高兴的动物莫过于啄羊鹦鹉了，它们可是热衷于滑雪运动的鸟儿。热爱运动，但极其讨厌孤独。它们喜欢交朋友，和朋友待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它们经常到朋友家串门。这只啄羊鹦鹉已经到朋友家门口了。哇，这小山丘还真不好下脚，不过他的朋友早已等候多时了。

寒暄完毕，现在他要去下一处地方玩耍了。人多的地方才够热闹，人流如潮的滑雪场肯定其乐无穷，走看看去。卓阳鹦鹉总是对一切事物都表示很好奇，这看看那翻翻，这辆露营车顶正是它滑雪的好地方。他又看上了另一辆车，他对这辆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大家伙是怎么组装的？算了，研究研究怎么拆吧。年轻不知轻重的卓阳鹦鹉像滑雪场的熊孩子，到处搞破坏。他们的会友如瑞士军刀般全能，可以切，可以压，可以撬，还能吃水果。卓阳鹦鹉的会实乃探寻新世源的理想工具。

0: 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的12:00到明天早上8:00，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转成多云，南风3到4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从明天早上的8:00到后天早上8:00，还是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的风力呢还是4到5级的。
0: 太好了，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点这个多云的天气过程，还有一点点像今天这样的雨，
1: 没错，
0: 下了一点，下了一点就凉快一点。过去两周一直持续，我们上周节目当中还说那么长时间以来，这个锦州的天气，就在立秋当天凉爽了一些，此后呢就是一条直线一样，处在31度、32度这样的区间。本周气温呢似乎下调了一点，回落了一些，这样呢让大家会感觉到一点秋意凉爽。我们呢在上周啊曾经接听一个这个诉求电话啊，对方呢提了一个这个建议向供暖部门，就是对于当年这个取暖期申报停止供暖的这些部分用户啊，供暖部门呢通常采取那种断网的方式，把这个自家这个入户那个区间呢这个管网给拆断，截断了之后呢，造成这个外面的弄的保温层还有这个敷料啊，就零零散散弄的哪哪都是，还飘落着，这个影响了美观，甚至可能对二次恢复供暖之后呢也会从保温这个层面上带来一些影响。因此呢对方就提出这样的建议，能不能采取不断网这种方式，用其他的比如说贴上封条啊或者别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接到了这个李体生老人，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啊，这80岁的老人家集体热心肠的关注着这档节目，应该是每天都收听收看，并且呢还经常性的动动手在我们这个宝昌帮忙平台上发来自己的感受。这件事儿就是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啊，供暖报停断网属于正常，但供暖公司的工作人员断网时的操作很粗暴，你断网可以，但断网后应该做好处理，一剪子下去断掉就走，胶带呀还有这个保温材料耷拉的满走廊哪哪都是，太不美观。李体生老人建议啊，供暖公司应该对工作人员在断网时有一个约束，断网后好好处理一下，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这个李体生老人还不忘对这个诉求人呢说到了，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必须要得到改正。但愿如此。本周呢我们会与这个供暖部门呢进行这个沟通磋商，把这个作为今冬供暖期的这个第一例这个相关诉求。现在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的，你好，请问是刘先生吗？
2: 是。
1: 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那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胜利花园这边，就是在梁安里胜利花园小区。
0: 梁安里，就古塔区适应街路西那个区域是吧？
2: 在这个古塔工程局往西走。
0: 原来珍珠原厂的位置。
2: 对，原来珍珠原厂那个位置。
0: 遇到什么情况了？您说说。
2: 这个情况啊，就是那会儿我跟那个那什么玩意儿，那个都

0: 说一下情况。他这个啥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胜利花园这个北墙外这个柏油路这个广场嘛，在西侧又建了一座违章违建房，总共三间的房的位置面积。
1: 又建了一座违章建筑。
0: 违章建筑。
1: 怎么叫又建了一座？就过去曾经建过。
0: 过去他这边建了好几座了。好几座的好都是他家的，做完干完之后完了出租得房租，这公共职员他就是建完之后自个儿得收房租，收个人得利益。完了老百姓都反映现在已经感觉没啥意思，因为啥反映来之后也没人管，完了之后呢所以说没啥信心了，大伙儿就是看了眼里吧，心里再不舒服那也就这样了。这回又新建了，这在哪儿呢？在这广场的西侧吧。完了，这还站着柏油路，而且还压着这个停车线。再加上来讲，就是群众出去休闲呐、上大坝溜达玩锻炼吧，影响大家出入，很明显的，特别大伙都气愤的，都在心里头都得议论纷纷。然后呢，这第二他这第二天那个零，这个梁安里这个社区网格员也把这情况这个照相已经报给这个古塔局城管，但这几天这些日子城管干脆不闻不问也没人管，所以说呢现在咱就说这个又是反映出了影响政府的形象，根本就是提出来之后也没人管，尤其是古塔局城管多少次就这类似这样情况反映之后他没有不作为，很明显的不作为。究竟人谁地方管，他是正管的部门，但是那也没有变化，大伙都没有信心了，所以说我是慢慢的把情况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存在多久了？
0: 这个事啊，把这次这最后的事是这个，也就是半个多月之前吧。他都是在啥呢？他都是建房的时候都是在，双休日的时候，机关都休息，抢时间建完，抢建完。然后呢，礼拜一既成事实，也就不了了之。完了，可能是城管见硬就躲了呗，或是怎么回事，咱不明白。尤其是这个，网格员就是那个社区的网格员。第二天照相之后就把这情况汇报给古塔区城管，都报了，报这一日呢，但是也没有变化，也没有起色，老百姓是都搁这议论纷纷，我就是也是抱着关心这个大伙的利益的方面，把情况给反映一下。
1: 胜利花园是吧？
0: 北墙外有柏油路广场，
1: 这个广场跟小区算是一体的吧？
0: 不，小区广场是在小区的外边，正好是北墙外。他那个是市政的柏油路。
1: 在路边建的这个房子是吧？
0: 在广场的西侧。
1: 十天左右
0: 了。很明显的在这马路上。
1: 在这个十天前建了这个。这个房子。
0: 违建房三间多吧。
1: 建了三间多的房子，是吧？
0: 他这回一个可能是他要做车库是出租是干啥，像这样。反正总而言之，他是
1: 以往呢还有啊，其他的这个违建呢，原来还有过，是吧？
0: 对，原来那个他那一趟那房子90%都他家建的，他建吧，对，你在你原先你旧房的位置建，那这个一般的以前已经占了是那啥情况，那大伙谁也不能说啥。你现在出院跟马路上又重新。把这又占了，
1: 这个是这家呢是什么？是开发商啊？
0: 这家是好像是他就那边平房的住户。
1: 平房的住户是吧？
0: 对。
1: 在自己这个平房翻建了一下，是这样吗？
0: 他这个不是，他这是在另外的柏路上平房翻建，还不咱不必要打个电话了。因为你平房的话，我这有原先就在那位置翻建。
1: 那他本身的你们这个胜利花园的物业呀、啊、物业公司

0: 还对对方呢无权管辖，没有约束力，是这样吗？他
1: 是
0: 不
1: 啊，
0: 属于小区
1: 他
0: 业
1: 这就是，
0: 主。
1: 但是这个社区的网格员啥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也没有啥执法力度，他就是报告汇报给这个不打城建城管。
0: 那对，这个网格员也好啊，他这个依附的社区也好啊，他本身就是这个调处矛盾，但是呢，缺少这个行政执法权，他是没有的。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古塔城管，那么也就是这个城管综合执法局古塔分局，怎么倒过来说也行，就说古塔城管，大家这更明了能接受的哈。他们是有行政执法权的，接到相应的这个群众举报，包括社区转移过去的这个情况线索，应该到现场去做处理的，
1: 他
0: 确
1: 迟
0: 认
1: 迟
0: 对方
1: 不
0: 肯
1: 处
0: 定
1: 理，
0: 没来，是不？
1: 哎，
0: 就是古塔城管肯定没到现场
1: 对，
0: 来调查、了解、处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应该这个程序。
0: 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渐渐弄明白了一些，
1: 哎，
0: 跟小区物业无关，也不是小区内的这个场
1: 对，
0: 地
1: 不是小区
0: 和，
1: 内的，
0: 对吧？
1: 对，就是
0: 哎，
1: 大老百姓，就是关心这个环境，这块儿都是这个，有
0: 胜利花园西墙外是吧？
1: 啊，北墙外，
0: 北墙外，北墙外呢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是吧？
1: 对，上大坝锻炼啥都走这条道，
0: 这条路是车行道路还是这个便道啊？
1: 这条道是柏油路，市政的固定规划的柏油路，而且是这个人车行人。车啥走的，停车场啥的，这个位置，
0: 哦，还有停车场。
1: 对，就停车的位置，画停车线。
0: 出口在延安路，在这个市营街是吧？
1: 对，古塔供电局出口。
0: 哦，也走过那个出口啊。
1: 对。
0: 好了，那我们明白了。我们需要跟那个，这是什么社区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咱们这个社区叫胜利花园儿，咱们这个住的这个位置叫胜利花园儿，
0: 不，就是
1: 社
0: 社
1: 区是
0: 区，
1: 梁安里，
0: 社区，
1: 梁安南社区，
0: 梁安南社区。
1: 对，
0: 好，我们节目之后啊，会跟这个社区方面了解情况的。
1: 好嘞，
0: 街道是什么街道啊？
1: 街道保安街道。
0: 了解清楚之后呢，一并给您做回应啊。这个事情呢，第一，事关民意，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呢，处事要公平公允。自己盖这个房子，如果刚才您也提到了，侵占了公共利益，占了公共空间，然后呢为己所用，这个呢就不妥了。我们希望了解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批复的手续，如果有，另当别论。这个我谁都不能说什么了。如果没有手续，好，那你这个就显然这就是违章建筑，对吧？
1: 哎，你说，你听说主持人，他如果在他好干了好多平方，如果你在原来的平方的位置，你建了之后呢，咱就说是在，咱也根本咱也没有这个，你就建了就这个原来位置，他是在前边那个又另开辟的，站在柏油路和这个停车线的位置另开的，在他小墙外的平房还没动，平房还没动。
0: 好，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情况。谢谢您，刘先生，反映这样一个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话题
1: 大
0: 啊。
1: 伙的利益，
0: 哎，是的，因为这个广场嘛，当地的这个居民需要利用这个广场，健身呢、纳凉啊、散步啊等
1: 停
0: 等，
1: 车
0: 对
1: 场、
0: 吧？
1: 停车线、停车上大巴锻炼休闲都是路过这个地方。
0: 好，我们等待后续的情况啊，了解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好吧？
1: 谢谢，
0: 哎，再会。
1: 再会。
0: 哎呀，这种事情看一看啊，有待我们了解，核对。这个是草率的发表意见并不稳妥，甚至可能有失偏颇，所以呢，把这情况了解清了之后，一并再做回应。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

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
1: 刚才这个市民刘先生反映他所在的古塔区胜利花园是吧？胜利花园小区，小区外面呢，这个北墙外啊，有这个平房的这个业主，在自己这个平房外旁边嘛，又建了这个被他讲这是违章建筑的，
0: 对，
1: 这么三间房准备用来做车库用。那么其实啊，这个刘先生讲就是。考虑到对方这么做呢，触及到公众利益，因为在小区外也是一个广场，当地的这个居民在那儿休闲，还有一部分呢用于这个车辆停放停车场，如果对方所做的这个三间房几间房呢，真的没有手续的话，那你果然就触及到公众利益了。如果有手续呢，那还可以问一问这手续怎么得来的，什么情况下批的，谁批的。所以呢，因为这个位置过于特殊，你在这个居民活动广场旁边建了这个房子，因此呢触及到公众利益了。这个事情呢有赖于当地的社区还有这个保安街道啊，迅速地派人查清弄明白。然后呢很关键一点啊，就是这个古塔城管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啊到现场去看，然后呢有没有审批手续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还大家一个这个让大家心里明白。

0: 同时呢，减少因为去这个，我们在这儿还不好给人断言呢，说这个行政不作为呀，什么懒作为等等，还不好这样讲。总之，10天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刚才呀，诉求人说没有任何回应，没有消息，所以这个城管部门这么做妥与不妥，我们接着再来说。
1: 嗯，
0: 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0: 有。
1: 那我们再稍等一会儿。
0: 大家把这个电话呀，一旦接通之后，别急着开小差，别溜号啊，拿着电话听一听，我们会适时的呼叫您，这样呢减少浪费多余的这个环节啊，把它避免沟通起来要顺畅一些。有一些在过往啊，大家在使用这个热线的时候，不太专注，溜号了，做别的事情去了，或者呢，看着电视，坚定不移的跟电视里的我们对话，这样呢是落不到一起去的，因为啊，电视传播和电话呀，这个速率不一样，不能完全同步，所以呢，您就听着电话的话筒呢，这个声音就可以了。我们跟您沟通啊，完全是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的啊，来接，
1: 你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2: 啊，是啊，你
1: 吴先生
2: 好，
1: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我是烈士子弟，我哥参军，27年参的军，45年就死了。完了，烈士子弟我有文件，说烈士子弟和那个父母，子女子弟享受这个待遇。完了，我在这2008年，我在2008年办呢，在民政局通知我的，完办道，完了这民政局不办了，说是上兵役管理局去办去，到那嘎始终没办来，就这个事儿。
0: 哪里有兵役管理局呀？没有这么机构啊！
2: 兵役管理局。
0: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说这个行政体制内都没有这么个机构。
2: 就得锦州我都去了，锦州在那个，在火车站东边到北不远。
0: 那是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退役军人事
2: 对，
0: 务局。
2: 我因为我都90岁了，也说不明白。
0: 您老都90岁了，
2: 90了。
0: 嚯，这个底气十足，说话起来思路还这么敏锐呀、啊，证明身体非常好。那刚才说到了，您的哥哥，一
2: 我
0: 九
2: 哥
0: 二七年生人，对吧？
2: 哥，
0: 然后参军，1945年牺牲在战场上，是这样吧？
2: 对，
0: 您呢就想问一问，作为这个。您哥哥有没有这个被认定为烈士啊？
2: 有啊，民政局有，
0: 这里边
2: 有档
0: 有两
2: 案
0: 种
2: 呢，
0: 情况啊，第一是被认定为烈士的，第
2: 对。
0: 二呢是，是因公牺牲的，两种
2: 对，
0: 情况啊。
2: 葬在石家庄396号，葬那儿的，打三大战役死的，媳妇离婚了，没能给孩子，
0: 没有孩子是吧？
2: 没有孩子，媳妇离婚了，
0: 不，那不叫离婚了，叫离婚吗？
2: 那他那是那我哥牺牲了，人还敢走了？
0: 那人都故去了，那叫什么离婚呢？离婚得是夫妻双方都在世的时候结束这个婚姻，这叫离婚，
2: 那
0: 没法
2: 意思，烈士这牺牲的给通知了，正账，
0: 那就是说，人家改嫁了，
2: 对改嫁的，
0: 那不叫离婚，那您想问的就是，目前呢，您作为这个烈士的亲弟弟，是否能够享受相应的待遇，是这样吧？
2: 对，这个有这个政策通知，
0: 哪里有啊？
2: 我这个有，

0: 这玩意又给你念的咋挺长
1: 您也别念了，您把这
0: 啊？
1: 个委托您的家中的年轻人啊，把这个把它照下来，照下来之后呢，给我们发过来。
0: 发布会呀？
1: 您让家里边的年轻人来做这个事情，啊。
0: 年轻人都不会，怎么昨儿个要不这明我上大福，卖生物机那个，他给讲一下子。
1: 哦，您是易县大榆树堡的，
0: 对对，一线大夫，
1: 我告诉您，家里边呢，或者
0: 我说这整不行吗？
1: 您听我说啊，
0: 啊，
1: 90高龄的老人，你可千万别为这事儿来回奔波，怎么
0: 是，
1: 弄呢？就是很简单啊，家
0: 啊。
1: 里边有年轻人，就是从家里边找，家里没有，在村里边谁家？你看看哪个孩子在家？现在都放暑假呢。请这个孩子们帮您弄，这个孩子都会弄手机，都懂得微信，您就交给他们来做啊。
0: 在家找好个人都整不好，给你微信，
1: 对了，
0: 叫他看看。
1: 对了，然后呢，微信呢加上我们这个"宝昌帮忙"那个公众号，就在屏幕上那个右下角那二维码一扫就可以了啊。
0: 小不会，我说这样整，我说
1: 那您听我跟你讲
0: 我上
1: 啊。
0: 锦州去一趟，
1: 不，更
0: 这个孩
1: 使
0: 子
1: 不
0: 我给
1: 得
0: 你
1: 啊！
0: 拿去。
1: 哎，你可别的，那个90岁高龄老人，你可别为这事儿
0: 不
1: 还
0: 是有人陪着，给
1: 陪
0: 你
1: 着
0: 送人，
1: 啊，
0: 搁
1: 陪
0: 你
1: 着。
0: 那个这传达室不行吗？
1: 您这样，如果
0: 啊？
1: 有人恰巧来锦州办事情，可以请他给捎过来，这是可以的啊。否则的话，别为这事儿这个。90岁还专门为这事跑一趟锦州
0: 这
1: 呢，就
0: 到不了教谁呀？
1: 你听我说，
0: 啊？
1: 这事儿放到我们广播电视台一楼到这个传达室放到那儿就可以了啊。
0: 传达室不就在门口东边那个吗？传达室不就在门口东边那个吗？
1: 在门口东边那个，
2: 门
0: 哎，
2: 是
0: 小
2: 朝
0: 角门
2: 东
0: 那嘎
2: 开，
0: 达。要不然找个房子
2: 咱们这个门大
1: 这个
2: 门
1: 事儿啊，
2: 啊。
1: 我们地下不是小门，这大门有台阶，台阶还挺高的，进来之后就是门卫，啊，
0: 进大门不就传达室吗？
1: 对的，
0: 我上哪里去过？
1: 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上啊，然
0: 中
1: 后
0: 央
1: 呢，
0: 大街。
1: 这事儿先放一放，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策呀，我给您老说一说，您听一听啊。因为咱们各自手里都有一点东西，那么你手里那张纸和我手里这张纸内容怕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你都知道不一样了。我跟你老说啊，从根本上讲，你这个想法几乎是无效的，实现不了的。你也别瞄着这件事儿，别盯着这俩钱儿了，你拿不到。
0: 他这个写的，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儿女和兄弟姐妹
1: 你听我说，你拿
0: 呀，
1: 不到。为什么拿不到？现在的针对就是这个依据啊，就是烈士褒扬条例，这是去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还有呢，前年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我们国家针对这件事情，依靠的就是这个。执行的就这两个这个法规啊，条例，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呢，需要跟您讲的就是，这个针对烈士啊或者牺牲的军人这个抚恤啊，分成3部分，但是哪一部分都不是按辈分一直发的。这个你一定要听好啊。必须是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遗属范围内的。那什么叫这个遗属范围内呀？比如说，烈士啊，像您哥哥牺牲之后啊，政府部门呢会给烈士啊有一笔褒扬金，还有一次性的抚恤金。这个仅仅只给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如果这些人都没有，比如说父母故去了，没有像您说您哥哥没有留下子嗣后人，那么好，这个配偶呢，配偶当时在，如果呢后期不。

0: 在了，这里边还有另外的说法啊，就是人家改嫁了什么，这还有说法。总之，这是前边那个三方面的情况。那个院子里边养驴了。
1: 像节日他有
0: 如果没有这上述这个父母配偶子女的。

0: 落的，就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烈士生前抚养的，或者说供养的兄弟姐妹，这您必须听清啊。
1: 哦，
0: 哎，就是您的哥哥在他牺牲之前，供养你家里边的这个弟弟妹妹，就是他的弟弟妹妹，您是他的弟弟。如果是这样，有这样一种关系的，你将享受这个抚恤待遇啊，这笔抚恤金
1: 哦，
0: 可以给你转过来。如果不是的话，对不起啊，老人家，您拿不到啊。
1: 我这是才跟你说这个，
0: 嗯，
1: 符合这个标准。
0: 你怎么来证明啊？
1: 这个是2018年的文件。
0: 行，你这就说到你手里那张纸了啊，所以我们迫切的希望能看到，尽早看到您手里这个文件，证明呢你的主张想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啊另当别论了啊。刚才给您讲这个，您要往心里听，因为您作为弟弟啊，到底能不能继承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呢？这个我跟您说啊，要分不同情况来看。第一，就是您哥哥牺牲的时候，您是否已经成年？刚才说到了1945年、44年，您的哥哥牺牲在战场上，那个时候，你看你成年没有？什
1: 那
0: 么叫
1: 是
0: 成
1: 小
0: 年呢？
1: 孩，
0: 就是满18周岁没有？
1: 没有，
0: 这
1: 四
0: 是
1: 五
0: 一，
1: 年，
0: 啊？
1: 27年参军，四五年就死了。
0: 看他牺牲的时候，您多大了？
1: 我几岁？
0: 而且呢，是不是由您哥哥，出钱供养您的？
1: 那可不，我哥哥抚养我们在一块儿。
0: 这个事儿吧，你必须拿出足够的依据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哥哥牺牲的时候啊，你没有成年，刚才您说了啊，才几岁，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呢，的确是由您哥哥牺牲之前来供养的。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叫抚养、扶助的扶、扶持的扶啊，就是哥哥拿钱，抚恤金那不是错了啊，拿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在当时的部队当中，有没有什么津贴？有多少？如果有的话，给您家里边寄回来多少？这些事情，咱们可以作为故事一样来讲。但是你跟政府去说这个事情，尤其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定得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证据，老爷子，我告诉您，这想法你就想想而已了，跟您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也拿不到这个任何这方面的这个抚恤金呐、啊，什么这个这笔钱，无论他哪个名分的，您都拿不到啊。有关这个事情，此前呢，临海市翠岩镇还有一位老人家也去问起来，也来问过这个事。同样也是他哥哥呢，作为这个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朝鲜战场上，而且呢还是一个在部队当中还是一个干部。同样的想法，那我们给做了相应的回应，希望您老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给自己心里这团火焰降降温啊。十有八九您是拿不到这笔钱的。
1: 我说明我这和我儿子得去一趟，这文件给你拿，你看看，最后
0: 你
1: 能定下
0: 至于
1: 他咋样？
0: 这个文件呢，拍一张照片清楚一点的，然后给我们传过来就行了。免得这个舟车劳顿的，90岁老爷子还要亲自来锦州，没必要，啊，别折腾，然后就采取那种方式就可以了，好
1: 给
0: 吧？
1: 你传过去，
0: 就这样，
1: 行不
0: 老人
1: 行？
0: 家，
1: 给你传过去，
0: 好，好，传过来啊，好嘞，再会，多保重身体。哎，这听不出来像90岁的老人哈，
2: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

0: 算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宋女士吗？
1: 是万能的，
0: 宋女士，
1: 你们辛苦了啊！中午还不吃饭，谢谢宝昌老师和你啊！这节目我经常听。
0: 好的，宋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有个这件事儿，我是家住在在水一方，108号32号的业主。我水费吧，我是21号下班，8点多钟这水就没了，没了以后吧，那时我们交水费的时候改表了，那卡吧就说还有10块钱。叫我们继续再有上啊，就是嫩，我去咋嫩横嫩竖嫩都啥也没有，这水没这水吧，我就22号我方8点多钟我就上光明园的泵房去了，到那以后吧，人家泵房没有人儿，完了我就在周围吆喝吆喝呢，别人说人休息，我说休息，他说你干啥，我说交水费，那交水费你上银行，我说你这卡不行，非得上那个泵房来交了，银行交不了，就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顶多是就我们小区有，因为啥呢，我们小区吧还有的楼吧，就114、113还都没有，就我们这6个楼有这个，那年得换的，把水表都给拆了，完又重换这表，非得拿那个卡，完他说的那也没有人休息，完我就等着，我就等到11点多钟，完我就又打算着，我一看他的门上有一个那个客服电话41567110，我打那个，打那以后完他说问我让我嫩又零又一又二又三，我也不会嫩，完正好来一个女的，哎我说万能你给大姨嫩一下，完他接我电话以后他听明白给我嫩，那完有个女的，完我他说的喂没了你有啥事儿，我的万能啊，大姨说的我想交水费，你们家没有人啊，他说的休息，我休息那时候我们换表那时候您都说了礼拜天和节假日不休息，那为啥，我说的那你要休息我这水钱咋交啊，完了你哪儿的，我说在水一方的，完了那我给你问吧，能有来人吧，完我说那我等你啊，你给我回电话啊，结果我就等着等到11点半他没给我回，没回我银行的嫂人吃饭呢，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等到1点钟他没给我来电话，完我就跟我们邻居说了，完我们邻居我说你再帮我打个电话，打这电话就一直不接，就客服的电话不接，不接以后没法，大姨没办法呀，我上那个泵站礼拜天又去了，人也不开门，那也没法，哎呀我说得了，那就等着吧，等到正好礼拜22号23号2天都没有水用，完了今天早上下雨，我顶着雨去的，大姨说我交了200块钱，完当时我就跟那泵房说了，我大姨说你那时换表时你都说了礼拜天有人值班，我说我这表没有水了，你说我2天都没水，我是一个人，这人多的话咋办，一个卫生间天这么热，完他就笑了，这孩子叫张磊挺好，笑完以后说大姨这个

0: 医叫休息了。我说让大医说叫休息，你做还不算。我说到时候给那个89123456，我打个电话让宝山这节目可好去了。我说我叫他帮帮我，经常呢，你拿管不需要你一天一天坐嘎的，你那门口搁个电话，啥事交水费去，完了我们给你打电话，完你再来人帮我们这整一下。我说你这水费吧，费也在你那嘎交，我们要上银行交，大姨说我们就用不着上你来。完了还说是，他说大姨，那以后你这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我说有啥事给你打电话，大姨说的也不能丢麻烦你个人呢，你那工业东西该应该办就办，但是你们换表的时候都到7、8点钟我们等你，完你这些人都说到时肯定有值班的。我说今天我到我这嘎就买值班的，那妹儿说你说还有10块钱，我说哪有啊，这10块钱这卡里没有，有他应该有水没有啊。完了他给我呢把我那卡拿去呢，他说大姨真没有水了，真没有钱了。我没有钱，大姨说你那时不说了吗，用半道完了比如说没水了、再可以用这卡能继续有水。我说我这就因为这个没有水。
1: 这个事啊听明白了。目前22号、21号的事情啊，今天是24号了，周一，水恢复供应没有啊？
0: 今早上我8点钟浇完了以后就恢复了
1: 啊。对，
0: 大姨说的。
1: 那我告诉您啊，您说那情况啊，那个叫智能水表，
0: 咱也不懂的孩子。
1: 智能水表呢，比起来吧，对于水务公司，就自来水公司的，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便利就是不再需要这个，
0: 不
1: 再需要查表员了。
0: 大姨说的，就是出这个人的那头脑吧，我说那进水了，因为啥呢？哪个小区没有？我们这小区吧，还不是全的，就6个楼。剩下其他吧都可以，哪个都可以交费。你说大姨说多不方便呢？
1: 这个事儿、
0: 你让我顶着远去的，你说会有人没人，大姨我不用白去了吗？完了21号开始，一直到24号去找去，我去交完钱才有的水。完另外他以前他说啥的，这卡里有1天10块，
1: 到
0: 那一看没有、这咱也不明白啥意思。
1: 好，您听我说，因为您我们给您足够的时间来陈述这事儿了，都讲清了。
0: 对，谢谢宝
1: 强
0: 老师，我知道。
1: 其实呢，
0: 我常听你的节目，
1: 这个、
0: 我可爱听你声音去了，外头、
1: 啊。谢谢啊，这个智能水表啊，其实刚才我讲了，对于自来水公司而言，最大的便利就是，不再需要这个查表员，走东家串西家，叮叮当当来回敲门，去查表抄表了。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几乎所有安装了这块智能水表的用户来说，麻烦也不小，因为呢，自己呀、可以在微信上这个交钱，这没问题，可以交啊，在微信。
0: 大姨说的，我们这不能交，我们也拿着卡划。
1: 您听我说啊，
0: 啊，
1: 微信上是可以交钱的，但是你交再多的钱，你不去处理后续的事情，一滴水都不来。什么叫后续的事情呢？拿着那张卡，那张 IC 卡、到你楼下或者刚才说那光明园还不在你在水一方的小区内啊，到那泵房，泵房通常呢会有一个终端，拿着这卡到那儿推进去，然后摁几个键子，这个叫圈存，存完了之后，相当于这个自来水公司告诉您说这个入账了啊，您这个钱200元钱我们收下了，你这卡呢再退出来，回到你家把它放到你的水表上，吧嗒一放。水表呢，那哗哗水就过来了，就是这么个程序。
0: 是，
1: 会的话，就是习以为常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呢，他做起来不方便，你至少还得跨小区上别的院子里边去找这个泵房去做这个事，这不方便。当然，你刚才提到了这个10块钱，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您上一次或者本次，你交了200元的水费，当你最后花去了190元的时候，这个最后这10元会继续给您提供用水，但是水流量减少了，有那个报警声哒哒哒，您能听到。但是如果呢自己没在家里，或者没把这个声音这个没当回事儿，也没把这小水流当回事儿，最后这10元钱的水很快就用没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提醒你的就是水流减少了，赶快告诉您该去存钱了。
0: 大姨说咱也不懂的，你看我今年都79了，
1: 哦，79了，
0: 也不懂这事儿。大姨说的，完了另外孩子吧，有时候不在跟前儿，你说这我用这点水，我能给我。

0: 儿子打电话，是给我闺女打电话，都工作都挺忙的，我也不好意思忙。就说当初吧，就换这表的时候吧，都换到七八点钟，我等着。完，我跟他说，我大姨哥，将来你正换了，完那水，我们也不知道这200块钱使用多长时间呢，这要没水咋办呢？也大姨又值班的，我说那家里都有，他都有。
1: 这么的。这个事儿呢，当您特别体恤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工作忙碌的工作，不愿意去给人家添麻烦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情况啊，问一问水务集团，看看他们呢如何来面对这么多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在这件事情上，这个遇到的这个难处啊。
0: 对，宝昌老师大姨说的，我可爱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我一听完以后特别高兴。你为这个节目嘛，为大伙吧，工作负责任还正义，还有公平感，就那我挺喜欢这节目。我晌午有时候都不吃饭，我就听你的节目。完了，大姨总问我还寻思，我说啥时候我要有事儿打电话跟宝昌直接说话吧，没成想就摊到我这儿了。你说大姨说，我没成想今天就麻烦您了。
1: 没关系，
0: 外头
1: 呢，
0: 我就要有一个请求，大姨夫，你跟他说说啥，跟那个，那个水利部门啊，就说呀，你们就不用长期在那嘎达，你假期也好，礼拜天好，你搁个电话，谁随时客户去了，你就让他打一个电话，完你就来人，我们等一会儿，交下费就得，也不需要你成天等啊待着，那不也方便你们，不也方便你们吗？
1: 好，我们这个事儿啊，如果他。能留人值班人员在那留守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有其他的事情勉为其难，但是呢我们一定提醒对方，给大家到这儿来办这个什么这个圈存的这个环节，一定要弄的这个打印出来的东西贴在那儿，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对，那个啥也没有，你说说，
1: 老人家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帮助您啊。帮助
0: 谢谢外
1: 华，
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啊，
1: 谢谢，
0: 祝你家幸福，
1: 好，
0: 祝你成年有业啊。
1: 好，谢谢，再会。
0: 好了，大姨哥，拜拜。哎，
1: 老太太挺有意思，最后会拜拜。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刚才那个79岁的宋女士啊，宋阿姨说了自己这个闹心的事儿，就是这个，交一点水费，然后呢费尽波折，那这个事儿吧，确实啊，许许多多安了这个智能水表的用户，尤其是这个老年用户，共同认为这个事情带来的就是非常不。

0: 方便。
1: 嗯。
0: 自己呀，如果以往啊，在这个手机啊、微信上，通过这个便民服务啊，那个平台是完全可以交这个水费的，直到现在也可以交。但是，你缴纳了水费，这边却没有水，为什么呢？刚才咱们讲了，一定得跑到这个泵房里去拿着这张 IC 卡到那泵房里，再去做一些这个环节上的事情。最后，让人家通过这个电子啊这个手段。采集了这个信息，证明你这钱到了自来水公司的账上了，然后拿着这卡回来，再往那个水表上那个识读区放在那儿，这个相关的信息就进去了。这个时候，体现出智能来了啊，智能表的智能，它给你来水供应水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提醒这个水务集团相关这个泵房啊，这个工作人员。一定要多做一点事情，把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做到位。就是说，你人可以不在这儿，但是你给大家一个操作流程，显而易见的，让大家看那个操作就能弄明白，就能把这水取回来。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啊！我们回头单独安排这个，我们的编辑记者团队联系水务部门，把这个事情跟对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啊，强化自身的服务，来再接这电话。
1: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你好，是我。
1: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是83年底当兵，02年在粮食部门，也就是铁北粮库，买断。我想问一下，我去年8月27号退休，退休之后能不能领取暖费？就这一个事儿，谢谢。
0: 李先生，遗憾地告诉您。既然跟这个您跟原单位呀、解除劳动关系了，
2: 对对，买断了。
0: 就是现在呢，就叫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标准统一的称谓啊。跟原单位形成两不管，彼此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么您的原单位就不再为您提供任何那个取暖费报销啊，什么这些待遇，您都享受不到了。
2: 这也就是退休之后也不享受这个是吧？
0: 不，退休之后是可以的，前提你得在原单位退休。
2: 那我买断了，和原单位没啥没关系了。
0: 买断就意味着跟原单位，刚才咱们说了嘛，解除劳动关系了，
2: 对呀。
0: 你不属于原单位的人了，所以呢，此后呢，这个单位将不再为您提供这方面的福利。
2: 但是我听有的人跟我说，他说是买断的时候单位他没给交这钱，要给交这钱可能还能享受这个取暖费的待遇。他说单位没给交，我咨询了别人一下。
0: 社保部门呢会有这个相应的政策。您说的这个对，这个
2: 对
0: 呢
2: 吧？
0: 就是您原单位啊，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这个合同解除了，然后呢，他通常啊会给你把这个事情都处理清楚的，该不该给，给多少，取决于当时的这个国家的政策。但如果这些事情啊，在当年，按照那个政策就这么定了的话，那么后续的事意味着从您办完手续那一刻起，跟原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2: 行，
0: 好，好，
2: 哎，
0: 再会。
2: 哎，谢谢。
0: 哎呀，其实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取暖费呀，虽然一年呢这个1000块钱左右，1000多点。上周还有一位特别开朗的那个阿姨啊，来，大大方方的就表露自己的这个看法，说那好吧，我自己啊，我能够拿得出我这个叫什么说那个。省吃俭用一点，这1000多块钱我就拿出来了，不找别人了。同样也是啊，就是跟原单位啊没有这种关系了，你成为一个社会人了。这时候原单位他就没有这个给你报销的提供这项福利的义务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并讲清楚。社保部门。

0: 当你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之后呢，跟原单位，如果呢是从原单位退休，那么好，这一项福利您接着享受，到无限远。如果跟原单位没有关系了，像这个买断，那么解除这个劳动关系之后呢，你就不再享受这个待遇，这就是文件规定了的，就是这样。北方区域有供暖的这个区域啊，执行的政策大都如此。辽宁省呢，供暖条例几经修改，依然还在使用中，也就是做了这个相应的规定，就这样。我们把这个话呢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之后呢，在这方面也就没有疑虑或者有这个顾虑了，就是这样。来，郑帅，
1: 那最近呢，咱们这个网名"岁月静好"的，他咨询了咱们一个事儿啊，就是锦州市慢病鉴定的时间认定标准，报名医院都有哪一些？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咱们医保部门回应了，慢病鉴定呢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工作日即可报名，报名的医院呢有锦州市中心医院、968医院、锦州市中医院。鉴定的时间呢，由各报名认定的医院来具体安排，每月至少安排一次现场体检。鉴定合格之后，次月开始享受待遇。那病种以及这个待遇的情况，根据咨询的具体病种而有所区别。职工的慢病定额为是每3个月800元，居民的慢病定额为每3个月600元。
0: 这件事情啊，看来还是有人在关注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无论什么原因，出现了问题了，需要得到这个国家政策的支持，帮助。那么事实上，对于锦州而言呢，从启动这个特慢病，申报，从那一年开始啊，这个三大家医院就从来没变过啊，就是中心医院、中医医院，还有当时的205医院，现在叫968医院，都没变过，还是这三家。大家呢可以就近到这个离自己近的医院呢，哎，好像这三家医院呢还有一点这个具体的这个分工，可以到这个有这种需要的这个市民啊，带着您的相关的这个病历材料，越完备越好。还有呢，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到上述三家医院向对方呢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受理之后呢，会适时的安排您做相应的这个检查体检。一旦这些程序履行过后，通过了，那么在次月就第二个月开始就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了，就这样。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就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

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临河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临河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

0: 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世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2: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3: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4: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是

0: 人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1: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2: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3: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4: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工程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5: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1: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6: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以赛聚财，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

0: 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八旬，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1: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2: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5: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6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4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

0: 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1: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0: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临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5: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6: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

0: 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1: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彰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2: 走进彰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

0: 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1: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是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0: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布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2: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的，东北道地药材，看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0: 企业同步在西柳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1: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0: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3: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4: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2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

0: 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
0: 或者是
1: 走啊，对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

0: 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0: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1: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的，
1: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0: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1: 的。对，
0: 些
1: 是可以要多
0: 的。
1: 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0: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0: 对，我家里也买
1: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0: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1: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0: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1: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0: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1: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1: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

0: 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
0: 逆
1: 以
0: 转，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感受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的绝妙魅力。生活在高山之中的山羊会用怎样的方式沟通交流？鲑鱼洄游的途中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匹小马会如何帮助自己主人脱离险境？在奇趣头条，美丽而狡猾的花斑连鳍鲷是如何在海洋中保全自身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大多数山羊很神经质，对其他一切动物心怀警惕。最庞大的羊群有500名成员，但多数羊群由5到30只羊组成。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羊群通常是雌雄隔离的状态，直到进入繁殖季节，公羊群分布更广，通常大群中又有小群体，栖息地也比母羊群更高。年龄较大更成熟的公羊喜欢独来独往，在羊群领地的边缘活动。在繁殖季节，羊群中雌雄混杂，年龄较大的公羊仍然待在群体边缘，形成一道预警防线。山羊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叫声，各种各样的叫声可以报警、交流或向同类发起挑战。肢体语言也很重要，尤其是在雄性之间，蓄势待发的站姿、跺脚或用蹄子刨地是在向其他公羊示威，或者恐吓接近领地的其他羊群。另外，山羊还会把尿液和羊蹄分泌的信息素涂抹在树干和树枝上，用气味来标示领地范围和性成熟情况，或用羊角刮蹭树皮留下记号。山羊每年发情一次，多数种类在秋末或冬季繁殖，持续2到4个月。在此期间，公羊群会融入附近的母羊群，形成一个性别混杂的大群体。山羊之间都是露水夫妻，在发情期，每头公羊和母羊都会与多个异性交配，但公羊会尽力阻止情敌接近自己的妻妾。求偶的公羊会先找到一个母羊群，然后眉目传情，并展示羊角的尺寸。随后，他们用蹄子在地上刨出浅坑用于交配。在此期间，他们还要迎战企图横刀夺爱的其他公羊。公羊间的格斗非常仪式化，他们常用叫声和眼神威慑对方，后腿站立，几乎脸碰脸，然后用脚对撞，或勾住对方用力撂倒。山羊的颅骨和颈椎可以锁死，让头颈连成一条直线，以应对巨大的冲撞力，免于致命。出于格斗需要，公羊的脖子通常很粗，肌肉强壮，这在外观上首先起到震慑作用，不过这种争斗有时还会造成重伤。然而，更严重的伤害来自它们自身。在繁殖季节，公羊常常断绝饮食，全神贯注追逐母羊。它们一次次重复短促的交配，事后回到公羊群中，或几只离群的公羊组成小团体，不参与抚养自己的后代。而母羊，又叫聘羊，则会与同样怀孕的同性结成松散的妈妈群，规模大小不等。大多数山羊的妊娠期是5-6个月，母羊通常会产下1到2只发育完备的羊羔。羊羔降生之后，在1小时内就能站立和行走。刚出生的小羊体重在2到4公斤之间，接下来的一年，它们长得飞快，体重成倍攀升。一个月大的羊羔头上已经开始长角，它们出生不到2周就开始吃草，但半岁后才会彻底断奶。小羊通常被保护在羊群中心，羊群的栖息地也尽可能选在高海拔区域，但狼、狐狸和猞猁的猎杀还是令羊羔死亡率居高不下。1岁半到3岁性成熟之前，小羊不会远离母亲和羊群，但真正在体格上发育成熟，母羊

羊是4到6岁，公羊是9到10岁。在此之前，它们很难有机会交配。山羊的寿命主要受限于牙齿的磨损，而不是身体的老化。它们的牙齿不可再生，年龄较大的山羊无法啃食较为坚韧的树枝和灌木，最终死于饥饿或疾病。它们的平均寿命是10到20岁。驼背大马哈鱼和红大马哈鱼的脊柱上长有非常显眼的永久性隆起，这是成熟雄性的力量象征。此外，这样的凸起还能够吸引天敌，有保护雌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确保雌性不会在浅水中产卵，避免鱼卵在冬天被冻住。在海水中成长发育成熟后，鲑鱼会通过洄游的方式回到淡水区进行产卵，为此鲑鱼们会成群结队集合在一起，从海洋出发，一路逆流而上。最佳的产卵地便是它们曾经出生的那条河，当然难免有小部分鲑鱼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它们会到别的水域安顿下来，为自己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趟旅程画上一个句号。延续种族血脉的这趟旅程充满了危险，鱼群中的死亡率高达 90%。这是因为偏高的水温和湍急的河水会让鲑鱼窒息，区域性或季节性的寄生虫和疾病也会造成威胁。还有就是遭遇天敌，比如老鹰、水獭，尤其是熊。这些可怕的捕食者悄悄潜伏在鱼群洄游的途中，伺机而动。因此，鲑鱼成为了当地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鲑鱼洄游使得沿途的诸多生物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补给，营养物质在这一过程中来到了森林地带，它们最终化为捕食者的粪便，成为了森林的养料。遇到瀑布和逆流的时候，鲑鱼们会以鲤鱼跃龙门的方式穿越过去，它们最高能跳30厘米。当幸存下来的产卵大军到达目的地后，它们便会立马寻找适合产卵的筑巢区，通常是水流较快的浅石滩。雌鱼用尾巴在泥土和砾石中扫出一个浅坑，并用砾石挡住水流，形成一个低压区。雌鱼一次性可产卵5000粒。那些豌豆大小、颜色绯红集成的鱼卵能够覆盖近3平方米的范围。接下来就该雄鱼登场了，它们会从鱼卵上游过，并将精子产在上面。随后雌鱼会用一小层沙粒盖住卵，相当于盖了一层保护罩。每条雌鱼可以产卵6到7次，总量达到35000粒，所覆盖的区域超过19平方米。雄性会仔细看护产卵区，用头猛撞或者用成年后长出的犬齿状门齿撕咬入侵的其他雄性。为父则刚，雄鱼甚至会用门齿咬住入侵者，直到它屈服离开。在淡水区繁衍后代的代价，就是成年鲑鱼的健康会迅速恶化，糟糕的免疫反应和器官衰竭是它们最终的结局。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产卵征程中，只有 5%到10% 的鲑鱼能够重返海洋，而那些死去的鲑鱼是它们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所赠送的最后一份厚礼，残酷也温柔。不久，鱼卵开始孵化，一个个小生命吸收着卵黄发育成长，鱼苗很快长成幼鲑。这些小鲑鱼的身上披着数条纹，用于伪装。幼鲑会在它们出生的河里停留半年到3年。河里虽然没有捕食者，但是饥饿、受伤和疾病会使多达 90% 的幼鲑夭折。凡能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幼鲑被称为二龄鲑。它们的鳞片闪耀着银色光泽，但不会保持很久，因为生活在入海口，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化学变化，以适应咸水。体长达到15到20厘米时，它们奋力游出河口，进入海洋。在海里的第一年，小鲑鱼结群生活，即使在辽阔的大海，它们依然难逃被其他鱼类、海豹和海狮捕食。它们很快在深海找到觅食地，不断成长。此后，
他们还要在海里

待四年，增加体重，让生殖机能成熟，直到具备回游条件。鲑鱼的平均寿命为2到8年，具体是品种而定。蜜蜂存在于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已发现的就有近20000种。它们有着黄黑相间的色调，短而粗壮的躯干和肢体，前肢上呈扇形分布的粗壮短毛，用于清洁触角。与黄蜂不同，不同种类的蜜蜂体型相差悬殊。最小的无刺蜂，其工蜂体长不足 2.5 毫米。最大的切叶蜂，体长是前者的20倍。蜜蜂并不是像诸多昆虫那样以捕猎为食，它们主要采集花粉，花粉是它们最重要的食物营养来源。此外，它们也会采集蜜露来享用。独特的饮食习性也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外形高度特化。它们甚至进化出了更长的舌头，好让自己能够吸食更深处的花蜜。腿部和腹部还长出了花粉刷，后腿内部长出了一个空穴及花粉栏，用来储藏花粉。蜜蜂如此进化是为了与环境形成共生关系，它们将花粉颗粒从雄蕊上传播到雌蕊上，帮助花朵授粉，以催生更多果实。工蜂为建造蜂巢会分泌蜂蜡，这种物质在必要时可以当食物，但许多鸟类对此不感兴趣。不过像熊这样爱吃甜食的大型哺乳动物对此却兴趣十足。蜂蜜是由工蜂将花蜜反刍和浓缩后形成，储存在蜂巢内，以备日后食用。蜜蜂用自己的视觉和嗅觉作为导航定位系统，一对大大的复眼占据了大半张脸，边上三个较小的单眼可在光线下捕捉更多视觉信息。出色的视觉系统让它们能够对那些鲜艳的花朵和它们散发的紫外光十分敏感。它们的触须对气息和味道高度敏感，触须上的毛状感受器能感知空气的运动，并传导至神经中枢形成听觉。而信息素和飞行姿态便是它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蜜蜂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不同种类的蜜蜂，它们的蜂群规模也各不一致。其中最先进的要属蜜蜂、雄蜂和无刺蜂的蜂群，它们是真社会性群体，有严格的社会结构。尚未成熟的个体会得到其他成员的悉心照料。细分的话，蜂群又会分为繁殖群和非繁殖群。雄蜂群能拥有50至200名成员，而蜜蜂群成员则多达上万只。不同等级的成员行为和外观相差很大。群体成员包括一名蜂王，他是所有其他雌蜂的母亲，也是蜂群中最大，通常也是唯一具有生殖能力的雌性。无生殖能力的雌性工蜂占群体的绝大多数，他们的任务是喂养幼蜂、建造蜂巢，以及外出采集花粉和花蜜。有些种类，比如蜜蜂，还可制造蜂蜡用于建巢。条件成熟时，蜂王会有选择性的生育，可繁殖雄蜂和新的蜂王，以便在别处创建新的蜂群。不过大部分蜂种是原始的真社会性动物，等级不健全，个体之间只有行为差异，没有形态差异，群体成员仅十几个甚至更少。蜂王偶尔会有体型上的差异，而工蜂和雄蜂的外表通常完全一样，小花蜂就是一例。另有少数种类，如木蜂、切叶蜂、笔蜂，选择独居，雌性都能繁殖并单独建巢，通常建在地上，芦苇杆或嫩枝里。交配行为随种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差异巨大。蜜蜂群中年都可以交配，老蜂王不行了，有新蜂王接替。未来蜂王在幼虫阶段会被工蜂大量喂食蜂王浆，这是工蜂头部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特化物质，所有幼虫都会食用，但是未来蜂王食用蜂王浆的时间要远多于其他。

0: 幼虫，他被多喂了八天，然后化蛹，最终成为新的蜂王。新蜂王会和与他同一代的雄蜂进行婚飞，简短的空中求婚表演过后，交配开始。蜂王通常要与多只雄蜂交配，确保基因的多样性。它的产卵器内有一个存放精子的空间，每产一枚卵，蜂王都要决定是否给它受精。这一点与蚂蚁类似，大部分蜜蜂具单倍二倍性，即为受精卵发育为单倍体的雄虫，受精卵发育为二倍体的雌虫。这有助于真社会群体的稳固，因为雌蜂遗传了父亲全部的基因和母亲一半的基因，所以有 75% 的基因相同，雌蜂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与母亲或女儿的关系更紧密。卵及随后孵化出来的幼虫会得到工蜂的精心照顾，茁壮成长。每一代工蜂能活一到两年，而蜂王通常能活三到四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谢尔比拉迪米尔住在安大略省马特瓦镇外的一个农场里，
2: 我喜欢住在农场，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非常宁静。这里地方虽小，却很宜人。
0: 谢尔比和妈妈塔玛拉、姐姐特丽莎还有弟弟亚历山大住在一起，谢尔比的最爱一定是马。
3: 你到他卧室看看，在谢尔比的卧室满屋子贴的全是关于马的海报，他的毛毯、他的枕头还有挂历都是马，他把挂历一张张撕下来贴了整整一屋，看起来就像海报一样。谢尔比非常疯狂。
2: 谢尔比一直都想养匹小马，于是我开始到处打听，看谁有不想再养的马驹。一天他放学回来说，我们班有个女生的家长不想再养老马和小马了。我就给那家人打电话，他们说要搬家了，不能再养马了。我想那我正好给两个女儿找个伴儿。
0: 谢尔比得到了星星，一匹漂亮的小马驹，特丽莎得到了耶西，一匹阉割过的22岁老马。
2: 我把小马给了小女儿谢尔比，老马给了大女儿特丽莎，这样他俩就能一块儿骑马了。
0: 很不幸，谢尔比的小马星星来到新家短短一年就过世了。
2: 星星刚来的时候就生病了，他得了哮喘，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死了。
0: 失去小马的谢尔比十分难过，特丽莎知道马是妹妹的全部，于是她把耶西送给妹妹。
2: 一开始我和耶西没什么默契，因为我还在试着了解他。为了培养感情，我带耶西散步，给他刷毛，照顾他的起居。
0: 一天下午，谢尔比正准备独自外出散步，妈妈希望他能带上耶西。当时耶西刚跟了谢尔比没几天，这是他俩增进友谊的大好时机。
2: 你得跟孩子们讲好规矩，首先凡是外出都要向你汇报，其次最好不要单独出门，当心点儿。
0: 谢尔比带着耶西走在自家农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没过多久耶西就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
2: 我们差不多走到这儿，耶西就虽然谈不上暴躁，但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头 头也抬。

0: 很高，不断喷着鼻息。
1: 希尔比很快就明白马为什么不安了。
0: 灌木丛沙沙作响，然后一头小驼鹿冲了出来。是一头驼鹿宝宝，但个头可不小，在小驼鹿里它算最大的了。它从灌木丛冲上小路，就在那堆草那儿

0: 接近人类，他们会尽可能的避免被人发现。
1: 耶西成功的赶跑了小驼鹿，但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
2: 我刚要转身离开，驼鹿妈妈就出现了，它特别大。
1: 这头母驼鹿不仅体型庞大，而且十分凶悍。
0: 跟所有母亲一样，驼鹿妈妈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孩子的安全，她不会走远，时刻都会在宝宝的周围，只要孩子遭遇危险，她会在第一时间现身。
2: 看到大驼鹿，我完全愣住了，一点也不敢动，心想啊，我天哪，我八成没命了。它足有2米高，所以我当时完全僵那儿了。耶西之前还在刨地喷鼻息，现在他也不自觉地怔住了。他往前走了几步，调整了下角度，把身子横在我跟前。
0: 马是用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的，驼鹿妈妈的一举一动让老马耶西感觉到了怒火和危险，同时老马显然把身边的女孩当成了群体一员，不然他大可以掉头就跑。
1: 看见驼鹿妈妈开始向希尔比逼近，耶西迅速用身体挡住了吓得魂飞魄散的希尔比，接着又做了一个更加英勇的举动。
2: 耶西站在原地，突然他把头一歪，用嘴唇触碰自己的身侧。我想他这是在暗示我骑到他身上该逃跑了。
1: 没有马鞍，谢尔比挣扎着往上爬。
2: 我就把缰绳往耶西的脖子上一甩，我用尽全力跃了上去。他就这样站着，然后猛一转身，赶紧往家里跑过去。
0: 当时那头驼鹿妈妈已经预备向小女孩和老马展开凶猛的攻势了，因此老马几乎是本能地暗示小女孩爬上马背，然后驮着她向家的方向冲去。
1: 谢尔比和耶西扬长而去。
2: 我往后看的时候，驼鹿妈妈并没有紧追过来，她还在踱着小碎步，猛晃着脑袋，喷出巨大的鼻息声。她好像停了下来，没再跟过来，但耶西还在一个劲儿地跑啊跑啊，没命似的。我当时非常害怕，耶西从没跑得这么快，我被颠得左摇右晃，我使劲拽着缰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不过一想到自己差点被2米高的驼鹿杀死，我后怕极了。一开始看到谢尔比骑着马狂奔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生气，因为在家附近你不该让马跑得这么快。但是当他上了车道朝我喊着妈妈妈妈妈妈，我就知道出事了。他又怕又激动，边走边喊着，哦妈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塔马拉对耶西的表现百感交集，刚认识没几天的老马居然救了女儿一命。
2: 我非常高兴，那天散步带上了耶西，没有他我现在不可能坐在这儿。耶西是谢尔比最好的朋友，谢尔比的一切都跟耶西有关，他的脸谱主页全跟耶西有关，耶西就是他的一切。耶西没有抛下谢尔比，耶西是个大英雄，多亏了耶西，他救了谢尔比。
1: 海岸线附近，成千上万只虾汇聚在一起，仿佛海底的乌云一般。不过另一些海底居民并不担心被他们打扰到，那就是悄悄隐居在珊瑚礁中。有着美丽外表的花斑连鳍蚬，锁子形的身躯和扇状的鳍能够让它们在珊瑚丛中来去自如，凸起的大眼睛让它们能够看穿昏暗水底中的猎物，美丽的外表让它们成为了水族馆的耀眼明星。幸亏有着体表厚厚的脂肪，它们并不担心会被寄生虫侵扰，而它所散发出的怪异气味也会让捕食者敬而远之。 花斑连旗显很害羞，只在黄昏时现身，

他们全年都能生育后代。不远处，另一鱼同甲壳纲动物建立了互助共生的关系。卢瑟是丝虾虎鱼和他的同伴古虾形影不离，他们在对方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丝虾虎鱼保护古虾，古虾为丝虾虎鱼提供食物和住所。在共生关系之中，资源的合理流动与调配能让双方受益匪浅。卢瑟是丝虾虎鱼有着敏锐的实力，能够及时发现危险，而古虾巨大的螯弥补了卢瑟是丝虾虎鱼没有挖掘工具的缺陷。他们就像人们所调侃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一刻都不会离开彼此。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哎呀，这是什么呀？闪闪发光。
1: 有口水。怎么了？不舒服？
0: 怎么浑身难受呢？怎么回事？
1: 装的真像。看在你是我男朋友的份上，你就光装，我也帮你摁一个。
0: 哎呀，好，舒服点，舒服点。
2: 哎呀，
0: 呀，哎。
2: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呀。
3: 的确不是时候。
2: 那就走了。
3: 汤留下。哎，这汤煲的时间够长的啊，谈心了吧？
0: 啊。
2: 好朋友之间谈什么心？只有谈论厨艺好吗？
0: 啊。
2: 啊，什么啊？你没手啊？
0: 有女朋友干嘛要自己喝呀？啊！
2: 现在真会撒娇了嘞！
0: 哎呀，甜！
2: 有没有感受到你好兄弟的爱
0: 呀？呀，是不是吃醋了？开个玩笑。
2: 你坐好，我来问你。
0: 哎呀，
2: 不行，看不下去了，再看下去成柠檬精了。
0: 对对，那我先走了，改天我过来看你。
2: 我走啦，你走吧，我管不了你了啊。
0: 哎。
2: 啊。完了，我答应帮朋友跑一单娱乐药，要迟到了。怎么这么多人啊？
0: 这个点儿打车可。

0: 不好意思，让进。
1: 那个让一下，让一下。
0: 不行。好了，
2: 哦，好了。怎么样，拍到了吗？
0: 拍到了，角度特别好，谢谢你啊。
2: 没事，举手之劳。
0: 确实是举手之劳。
2: 那我先走了，我今天晚上有事儿。
0: 我也是，那改天请你吃饭，好了，谢谢你。
2: 没事，你不用跟我客气。
0: 不对，妈妈要跟你客气，拜拜。

0: 来来来，这个酒啊特别好。
1: 谢谢阿姨。
2: 喝口。
0: 你们喝。比心啊，就是彼此的心，喝了它就能了解对方的心意。好喝吗？
2: 嗯，好喝。
0: 喝了它就心心心。

0: 得吃饭，
1: 我来。
0: 没事，
2: 阿姨好。
0: 你好，别担心我。别熬夜。别饿着自己，按时吃饭，别一忙就忘了。
1: 知道啦。
2: 东西都收好了吧？
1: 收好了。
2: 米卡今天忙，他让我跟你说句一路平安。
1: 好。
2: 那个到了学校，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按时吃饭，千万别太拼了，累坏了自己了。
1: 不要这样，我是去读书的，又不是去坐牢的。之前不是都没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吗？现在有机会读病理了，挺好的。
2: 阿姨会跟你一块儿吗？
1: 她刚做完手术，我不想让她那么劳累。
2: 我就是舍不得你。你到了那边，我要是想找你了，可不可以跟你语语音、视视频什么的？只要不打扰你的话。
1: 我功课挺忙的。但是你要是找我的话，我还是可以挤出一点时间的。只是。你可能就需要倒时差了。
2: 没事没事，我就爱过你的时间。
1: 那我上车了。

0: 事儿呗，是不是心里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1: 是。
0: 结果怎么样？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坏消息就是辛克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出院了？
1: 对呀、啊。
0: 我的妈，你的幽默感太吓人了。
1: 就是想开个玩笑，看看你的反应。我跟你说啊，这辛克雷虽然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不能马上归队，因为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呢，我建议他至少在家里边休养一个月。这期间呢，可以做一些恢复性的锻炼，但绝对不能过量。半个月以后来复查，如果出现了恶心、眩晕、耳鸣这些症状的话，马上到医院的。你是医生，要监督好的。
0: 我会的，谢谢少主。
1: 嗯。
0: 不过我怕他逞强，非要归队，你也帮我跟他说一声吧。
1: 我，
0: 嗯。
1: 好
0: 谢谢少
1: 的。
2: 大夫，我从旁边县城来的，媳妇刚生二胎，生完几天头就疼，这天左半身子也不能动了，今天脑子也不清楚了。你看我们该挂什么科呢？
3: 挂个神经外科吧。你媳妇人呢？
2: 在那儿。媳妇儿，
4: 让开！
5: 让一让，让一让！
4: 行。
5: 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6: 出去，
5: 下去，往外面等。
7: 暂时不能在外面等。
3: 出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杨百娇，准备，让开。再来一次。怎么样？
2: 再来。
7: 恢复动力。什么情况？

0: 29岁，刚生完二胎，产后38天出现左侧肢体无力，一时障碍也严重。从周边的小县城坐车到我们医院花了4个小时，10分钟前发生试产，刚抢救回来。做个
1: CT 跟核磁共振。您是怀疑脑血管病？脑出血的可能性很大，他的症状不轻，通知邵主任下来会诊。好。
2: 看到了吗？主，您的冲你点头啊！你确定是我？
3: 行啊，
2: 要是回春。右侧桥囊海绵状血管瘤，半出血，出血已经压迫脑干了，如果进一步出血的话，会导致死亡。你看到没？这个肿瘤位于桥壁表面嘛，有手术机会，但是风险会很大。 下午有手术室吗？
3: 没有，要做的话只能是晚上。
2: 那就晚上做加个班。
3: 行，我去准备。
1: 跟手术室和麻醉师说一下，这么
2: 辛苦。
1: 啊，
3: 知道。
1: 辛苦你了。
3: 啊。
1: 俩孩子，一个2岁，一个在刚满月。
3: 嗯。

0: 妈，来，给我放下，坐那儿，坐下，我收拾就行了啊。
1: 哎呀，我希望您能把这个态度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以后我在家里边也能像个大爷一样一直坐着。
0: 可以啊，我把你两条腿都打断，你就可以一直坐着了。
1: 你怎么说话跟我解释的呀？
0: 这不是你们的家族文化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越来越像我们家什么的？
2: 嗯，我倒是也愿意。我。
1: 哎呀妈呀！
3: 那个门没关住一点。
1: 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我？
3: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接你了，我多耽误事儿啊！
1: 你还真不是来接我的吧？
3: 啊？
1: 啊？
3: 那个手术这么成功，你们应该感谢一下主刀医生，
1: 是
3: 得去谢谢人家。
2: 是，
0: 邵主任刚会诊完，应该就在办公室，
3: 是吗？
1: 啊，
3: 那我去跟人打个招呼，谢谢人家。
1: 是，可说呢，
3: 啊，那个
0: 快去
3: 啊，
0: 不着急就回来啊。

0: 把你弄醒了？
1: 啊，没事儿，有点疲劳，打了个盹儿。
0: 遇到麻烦的案例了？
1: 有点，脑干出血，海绵状血管瘤，位置可以，有手术机会，但术后的症状会很重。
0: 很少见你在术前紧张。
1: 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点焦虑而已。可能是因为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吧，而且有一个才刚满月。
0: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医生不能控制病人的生死，只能尽力而为。我相信你。
1: 谢谢。
0: 几点的手术啊？
1: 8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陪我待一会儿。
0: 给你沏杯咖啡喝吧。
1: 嗯，很不凑巧，咖啡粉刚好没了。
0: 我有。

0: 修边条组织有黄染，临近出血的位置了。我现在开始进行流脑分离。
1: 什么情况？
2: 心跳只有30。

0: 恢复了，六十，是脑干反射。我尝试换一个地方分泌，脑干是传导素最集中的地方，就像是电信极的总线一样，损伤一点点就会影响一大片。
1: 主任，我帮你擦擦汗。
0: 看到肿瘤了，像桑葚一样，其中有一角注入脑干，
2: 换细胞离子，
0: 鳞片。

0: 睡得香吗？
1: 嗯，我没睡着。
0: 没睡着吗？
2: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开着发动机睡车里边，容易出事儿的。
1: 我有点感冒了，我吃了感冒药有点犯困。
2: 宿舍里睡啊？
1: 我不是等你吗？
2: 下次别这样啊，我担心你。OK。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开着发动机在车上睡觉，很危险。
1: 我开着天窗呢。
2: 怎么跑车里了？
1: 有点感冒了，在里边歇会儿。手术怎么样？顺利吗？
2: 很成功。
1: 那个，我饿了。
2: 饿了。
1: 嗯。
2: 这个点儿，周围的饭店也都关了，要不去个办公室吧，给你煮个面。
1: 行。
2: 走吧。煮一会儿。喝点什么？
1: 嗯，黑咖啡吧。
2: 这么晚了，喝什么黑咖啡？
1: 晚点有一个德国电话会议。
0: 等我一下啊。

0: 有点烫，慢点。
1: 嗯。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你不是说有点感冒吗？不喝黑咖啡，你喝这个。
1: 我没事儿。
0: 遵医嘱。下周维也纳交响乐团来这边演出，正好也能弄到票，要不要一起去看？
1: 嗯，我下周要是不是特别忙的话，那就一起吧。
0: 嗯。

0: 是太大了呀，都漏了。
1: 你能不能别老管啊？你刚才坐着
0: 去。哪汤圆？这不片汤的吗？你醪糟放了吗？
1: 别瞎指挥了，你等着吃吧啊！吃把汤圆加酒酿桂花。
0: 芝麻我是看的，汤圆呢？
1: 这呢？
0: 这不就是一碗芝麻糊吗？
1: 别嫌弃我。
0: 挺好的，挺好的。哎，喝点稀的也不错。
1: 刚做完手术，养胃，吃这么多，对吧？固体食物不好消化。
0: 你能不能多拿一个碗？
1: 那我不就要多洗一个吧？
0: 嗯，有道理。
1: 是吧？
0: 是。我来这个。
1: 行。
0: 你吃这个。
1: 我不吃，嫌我胖是吧？
0: 哎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才的事。
0: 啊？没有，没有。
1: 我喂你，你刚出院，我得喂你，
0: 太甜了，
1: 对吧？来，我吃啊。这样子肚子上也有肉喽。
0: 养猪呢，
1: 那就更般配啦。好了，
0: 吃完了。
1: 嗯。哎呦，我来，我来，
0: 我来，我来，
1: 我来，我。
2: 我都做完手术这么多天了，手都痒了，
0: 我来。
1: 你以后有的是表现的机会啊，我来。
0: 以后？什么时候？多久？
1: 就是，对，有很久的事。
0: 嗯，
1: 去看电视吧。
0: 行吧。
3: 好，结构和口型。
4: 好的，
3: 好的。兄弟，不要着急啊，稳扎稳打。
1: 别看了，你刚手术完，不能太激动。
0: 你不让我看，我更激动。
1: 我的天哪！哦，赢了！太棒了，这球！好球！好球！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0: 你别咬我行吗？
1: 我
0: 比我还激动啊！
1: 你真的没不晕吧？
0: 不晕。
1: 啊？头晕吗？
0: 不头晕，我看球。
1: 哦。
0: 我
1: 没事，你不难受啊？
0: 不难受，不难
1: 受。哇，好开心啊！好球！
0: 不是，
4: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靠谱一点啊？你答应好别人的事儿，你干嘛让我去？
5: 不是，这事儿他真不能怪我。那我答应他的时候，我今天有时间呢。那谁知道罗婷突然之间跟我调班，我得执勤。
4: 罗婷呢？
5: 罗婷她家里来人了，她有事儿啊。哎呀，你就帮我去一趟吧，说我表妹还等着呢。人说了，你只要去2块钱一个小时啊，你就教她一些什么那个防身术、跆拳道、散打，就教她这个东西就行。你，她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妙龄少女受迫害吗？嗯。
4: 我说你哪个表妹啊？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5: 哎，我表妹多了，你想了解哪一个？
4: 啊，行了行了，我到了啊。喂，小夏什么时候成你表妹了？
6: 你怎么来了呀？李念呢？
4: 哎，他有事儿。叫我过来了，你要学跆拳道啊？
6: 嗯。
4: 有人跟踪你？
6: 我也不确定。

0: 定，就是有个变态说是我粉丝，天天在微博私信发我好多恶心的话，关键是还说出我们家地址了，太可怕。
1: 那你直接报警啊！
0: 这种情况不能立案吧？他也没有行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难道警察能24小时保护我呀？估计就是个变态键盘侠。
1: 哦。
0: 我跟李念说好了，200块钱一小时。
1: 不用。
0: 跟你当然不用了，咱俩是好朋友呢。
1: 像你这样的初学者，我先教你点自由搏击。右腿后撤，重心后方，双手护住自己的脸颊，因为这个部位是脸部最脆弱的部位，很容易被对手 KO。用腰部带动你的大腿。再看一遍，腰部带动你的大腿，教一遍慢的啊。
0: 嗯。
1: 起，用腰部踢腿，撤回。一二三，再试一遍。一二三，再试一遍。一二三。接下来我们练习前踢，发力方式跟刚才一样，只是方向不一样。你看一遍我的示范。试着坐一下，来，一二三踢，收，一二三踢，收。那人体最脆弱的地方，一个是咽喉，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要不这样，咱们实战感受一下，来，你试试。
0: 我不会踢这样。
1: 没关系，什么都不要想，往上踢 ，OK， 一二三，漂亮。一二三，有劲，看你有力。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你再来一次。来，有劲，一二三，走，漂亮，一二三，走，好。你现在劲儿不够松，所以你发力不好，踢不准。我帮你抻抻劲儿。
2: 哎，疼。
1: 你平常不是练过瑜伽吗？
2: 我没拉过这儿。
1: 来，放松，坚持住。行，行。那个，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这腿就是得是。来，先起来了。
0: 今天练的差不多了吧？
1: 啊，好。
0: 撤。
1: 那个，
0: 你就当做是好朋友之间的 goodbye kiss 吧啊，你别放在心上啊。

0: 幸好他命大，这么严重的脑出血还能抢救回来。
1: 其实右手会有功能性损伤，骨科那边说很难完全康复。听说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0: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的人生不知道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哎，性格怎么样？
1: 我觉得恢复还行。
0: 那就好。哎，记得你有假了可以休息啊。
1: 谢谢邵主任，我会处理好的。
0: 哎，怎么？没什么，明天我回去和你们一起去。这么快？你要不要再多休养几天？
1: 我都休养这么久了，训练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好的休养。就这么定了。我回来了。
0: 先挂了。哎，这么晚？
1: 哦，我一个严重那个脑创伤的患者，刚手术完在回来的。
0: 刚才听你电话里说要回队里啊？
1: 那个，马上要比武了，我休息这么久，也该回去了。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0: 这不再商量吗？你给队里也打过电话了，东西也收拾了，
1: 这叫商量吗？这叫通知。
0: 没，还说没生气，都歇脸上了。
1: 邵主任说你最好休息一个月以上，你怎么能不听话呢？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你看我这身体。
0: 我跟你说，我举起你都没问题。你看，
1: 走，给我放下。
0: 我跟你说正经的事儿呢。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会负责的。不放心。
0: 你肯定一训练，也不记得邵主任的话了，也不记得我了。当然，他我肯定是不记得，但我肯定记得你啊。
1: 你这正形容，
0: 我会时时刻刻都记得你的担心，让我去吧，好不好？好不好？
1: 我要有什么事，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不用担心。
0: 嗯，
1: 我真的不放心。

好队，回来了。下一项练习，十米射击，前进。

0: 司令，请好队肩膀。王者归来，
1: 太好唱了吧！
2: 进！
3: 欢迎队长归队。
2: 这个射击练习很有创意，可以保留。
4: 立立，
2: 怎么样？歇了3个星期，不痒了吧？
4: 还是你懂我啊。

0: 太长时间不见，看来生我气了。
1: 不着急，慢慢来，还有时间。
2: 默契这东西，谁让你年纪有啊？
0: 今晚出去吃饭，我请客。
3: 是。
0: 解散。

0: 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别让我担心。
1: 进。
2: 哎，行嘞。
1: 什么？哎呦，原来你在这儿啊？
3: 有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吧？吃完饭就没看着你。
2: 那行嘞，晚上要不咱们一块儿开个打游戏吧？
3: 我不打，我打个电话。
1: 那行，那你先忙着。

0: 喂，
1: 忙吗？
0: 我在看手术视频呢。
2: 你身体觉得怎么样？
1: 问你个事儿。
0: 你说，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今天打枪的时候，手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自觉的抖，这会不会是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耻底腺瘤一般不会导致手抖啊。
1: 哦。
2: 其他地方不舒服吗？眼睛呢？
1: 眼睛倒没事儿，就是手抖。
0: 手术肯定是成功的。你这样，你明天来医院一趟，我带你再去找一下邵主任。
1: 行。挂了。
2: 你等一下。
0: 你有问题能直接告诉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我很开心。
1: 我答应过你，当然要做到啊。
0: 那你答应我，别着急，好吗？
1: 行啊，放心吧。
0: 晚安。
1: 晚安。

0: 核磁共振显示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垂体瘤，你咋知道？就是分也说不定你不懂。说白了呢，就是你脑子里的不好的东西都已经切除了。可是我现在拿枪还是手抖，大脑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控制着很多的神经。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呢，但是我没有办法100%的给你保证这次手术对你的上肢神经没有一点点影响。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一下？
2: 放松一点，多休息休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了。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康复训练之类的？
1: 做一做指上压，或是举举哑铃啊，这样有助于你上肢，尤其是手部力量的恢复。但是我建议你要适量，毕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2: 嗯，那他回颈椎训练可不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 给你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的时间才行。不知道，你很着急对吧？但是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你精神上的焦虑或是紧张也会造成你的手抖，所以别太关注手了，过一段时间就好啊。
3: 好，明白。
4: 谢谢邵主任。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

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

0: 行了，回去吧。没事。啊。
1: 嗯，路上慢点啊。
0: 走了。
1: 慢点啊。

0: 都还疼吗？怎么个疼法？
1: 还能怎么痛啊？就像要炸开了一样。

0: 核磁显示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起来也不一样。我给你开一条止疼片，但能不吃尽量别吃。还有你的手，我安排了康复科的人来给你会诊，那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
1: 医生，我晚上睡不着，可以给我开点安眠药吗？
0: 可以，我帮你安排。

0: 别练了，跟我们吃饭去。
1: 我先吃，干嘛呀？
0: 你刚做完手术，现在身体在恢复期，你不能这么练。
1: 比武马上开始了，不这么练怎么恢复啊？
0: 我知道比武在你心里边非常重要，所以你更应该保护身体啊。
2: 让开！
0: 不让。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休息，万一你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你耽误的是整个猛虎队。而且米卡跟我嘱咐过了，你说怎么跟他交代？你现在心里不能光有比武，你也想想米卡。

0: 全队，子弹不要了。
1: 拉床张卫，你睡不着，需要安眠药是吗？
2: 我一会儿吃。
1: 不行，我们规定必须看着，确保你服药。
2: 可是我现在还不想睡。
1: 那这样，你睡前到我们护士台来吃。

0: 郑万庆，三中二。邢克雷，三中一。
1: 怎么回事？
2: 对不起，邢队，我以后会努力练习的。
1: 为什么让我？
2: 我没有啊。
0: 我问你，为什么故意让我？郑文静，操场失圈。
2: 是。
0: 以后你们谁在训练中不全力以赴，就不用参加比武。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继续吧。

0: 我今天专门点了私房菜，没油没盐没有味精。哎，继续少吃饭吧。怎么了？
1: 没事。
0: 手怎么回事？怎么弄的？
1: 为什么拆组箱的时候不小心滑？
0: 我们刚做了，我帮你弄。邵主任说了，你这恢复要循序渐进。你是不是又加练了？
1: 没。
0: 你说没练，我都不相信。要不然练再缓一缓吧。
1: 啊？怎么缓？我现在连个拆组枪都完成不了，怎么参加比武？
0: 可是你现在这样强练，压力会更大的。
1: 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这句话，我真的听够了，别再说了。
0: 大家不是关心你，
1: 关心我。你是不是把我手抖的事儿和温波说？
0: 没有。
1: 现在整个队连个训练都要让我。如果要说，我自己会说，用不着。

0: 五，顶配版泡面，吃了之后帮你豁然开朗。
1: 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能让我豁然开朗。那你说我是不是让他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啊？
0: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呢？连我都知道，邢克磊绝对不是一个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选择的人。
2: 你重点错了。
1: 那你说重点在哪？
0: 重点是他误会了，他以为你私底下联络舒文波。你想想，一个男人，尤其是邢克磊这种，最忌讳的不就是在自己好兄弟面前露怯吗？还是自己女朋友给捅出去的？
1: 我没说呀，
0: 我知道你没说，他不知道呀。你要不给舒文波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帮我打，
0: 我不打，你自己打。

0: 喂，我是米卡。
1: 啊，他这几天练得挺拼命的，我们都很担心他。我就劝他，我说，万一身体出现什么情况，我没法跟你交代啊。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呀？
0: 没事儿，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他现在怎么样了。挂了啊。
2: 这树文波真是人笨嘴笨，还爱乱说话啊。

0: 为什么不打呀？
1: 打了我说什么呀？他自尊心又强，压力又大，我怕我越说越错。
0: 李医生，两个人的感情经不起几次误会的折腾。

0: 作为特警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当出现重大案情时，当人民群众生命受到威胁时，你们要在第一时间迅速拔枪，敏锐做出反应。整个过程我不希望超过10秒。各就各位。
1: 站住！还有关，
2: 马尔基。

0: 今天你们这批新来的人给了我一个惊喜，有人十发子弹打了98环。邢克雷出列。是个干特警的好苗子，再接再厉。
1: 谢沈队。

0: 哎，克雷，
1: 哎，
0: 这么早回警队啊？
1: 哦，
0: 你喊啊？
1: 啊，住朋友家，
0: 吵架啦？
1: 啊，
0: 我不着急，我送你吧。
1: 行，
0: 走。虽然我是你姐，你是我弟，我也不能老向着你。米卡找叔能多照顾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你吧，就是自尊心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

0: 你换位思考，要是你是米卡，你什么感受啊？
1: 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我就和他道歉。
0: 道歉？态度诚恳点啊！就你那脾气，那么倔，嘴又那么毒，也就米卡受得了你。哎，我觉得你手的问题会不会是跟你心理有关系？心理疾病啊？
1: 心理？什么意思？
0: 你警队没做心理评估吗？
1: 做了呀，没什么问题。
0: 哼，你啊，就是从小到大拿冠第一了，稍微不如别人，你心里就不舒服，干嘛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

0: 行了，雷，我真的没有告诉苏文波，你相信我好吗？不行，太卑微了。我真的没告诉他，你爱信不信？不行，这样又得次吵架。哎，我真的没说。 算了，不接受了。
1: 我先回队里，不用担心我。

0: 哎，文墨。
1: 好的。
0: 今天练得怎么样？
1: 还行。
0: 听说你昨天五个项目都是满环，状态不错，继续努力保持住，我很看好你啊。
1: 谢谢华队。
0: 贤克雷怎么样？
1: 他在里边练呢。
0: 今天打了多少？
1: 五枪，43环。华队，他只是刚刚休养完，还没有恢复状态。
0: 我知道，我是担心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你平时跟他走得近，多关心关心他。没事儿，跟他聊聊天。
1: 是。哎，不打了，不打了。
2: 舒队，
3: 听说好多又把你五字五句的枪法拿出来跟别人吹牛了，怎么练的呀？
2: 上来切磋一下呀。
1: 你又听谁瞎吹的？
4: 舒队。好队吹的整个支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谦虚了啊。
3: 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咱们队就两个枪王了，一个行队，一个你。那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那还不百战百胜啊？
1: 行了啊，你们俩再跑，拉练照样不会少你们的。该干嘛干嘛去。
3: 别人都愿意听好话，就你，你最怕别人夸你了。
1: 我发现你，这李念平常说话就爱夸张。
5: 那你现在技术确实越来越好了，没少练。我知道你对射击一直很有兴趣，你不用在意我的看法。这次比武对于你来说也是机会。
1: 兄弟，我是你的后背。
6: 你不是我的后背，你现在是整个猛虎的大腿。我这状态肯定是不行。
1: 你会恢复的。
5: 哎呀，说实话，这次真没什么信心。我什么情况，米卡不跟你说了吗？
1: 说什么？
5: 手啊。
1: 什么手？
4: 你是不是把我收走的事儿和温波说？
7: 没有。
5: 我们请个假。
1: 哎，不是。
7: 不好了，张面不见了。
4: 什么叫不见啊？
7: 早上你们查完房以后，他就有点发烧，我说去给他量个体温，但是就找不到他了。
8: 那家属呢？
7: 他有个姐姐，但是要下了班才过来。
8: 多久了？

0: 多小时了，之前他会在小花园去坐一会儿，但我刚才也找了，没有人。
1: 他手术之后，骨科会诊说他以后很难弹钢琴了，他情绪就一直都不好。
2: 别急，也许他就去楼下坐坐，我们先去分头找。
0: 好，走吧。

0: 脑袋。
1: 哎呦，你怎么来了？
0: 我
1: 找到了吗？
0: 还是没找到。找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病人叫张伟，是个钢琴演奏家，车祸导致他右手功能性损伤，现在人不见了。
0: 医院都找了吗？
1: 都找了，没有。他情绪最近不好，我有点担心他。
0: 怎么样？
1: 没找到。
2: 回来。
0: 赵主任，你先去申请一下医院的监控，我去看看附近的情况。麻烦了，咱们去监控室。
1: 走。

0: 大厅出去的。走，谢谢啊。
1: 我们调了监控，发现张伟在出了医院之后就打车去了七福路，司机已经联系了，我们通知家属。
0: 通知了，他姐姐在我去他家的路上，看他有没有回家。
1: 你带我去他病床看一下。

0: 还没签到这个合同。
1: 哎，河滨路下的车是吧？
0: 今天是他钢琴独奏会的日子，河滨路。他应该是去音乐厅了。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哎，
2: 怎么了？
1: 最近是我情绪不好。对不起。
2: 没事。

0: 怎么这么多人啊？有可能惊动他。小小，你先叫警察还有消防来。
1: 好。
0: 你和他熟悉一些，他对你没有什么防备，尽量和他聊一下，多出时间，我从后面绕过去，想办法救他。
1: 好，你注意安全。

0: 我们回医院好吗？我不要回去，我不要闻到那满屋子消毒水的味道。
1: 好，好，好。我们不回去。那你告诉我，你要想怎么样，我可以帮你。喷我？你们帮不了我的。我就是想弹琴。我从5岁的时候开始弹琴，每天练6个小时。第一次参加全国儿童钢琴比赛就拿了1等奖，我在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是第一个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还拿了金奖的。你别再过来了，我这样听不清你说话。
0: 那你就站在那里。你要是再过来的话，我就好好好，我不动了，我不动了。
1: 稍微，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后来功课太紧了，就放下了。你的第一架钢琴是什么牌子啊？我的第一架钢琴是星海，国产的牌子。那个时候也花了6000多呢。后来我16岁拿了斯坦威的金奖，他们送给我一台斯坦威钢琴。
0: 你知道斯坦威吗？
1: 我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品牌。
0: 是，
1: 那家钢琴现在就在我家放着，我是他们的代言人，所有我的演奏会都必须使用斯坦威钢琴。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把钢琴运过去。可是现在，我的右手废了，我再也不可能弹琴了。 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0: 不至于啊！我已经帮你问了康复，可是可以康复的。他们在给你制定康复计划，通过训练和治疗，你的手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1: 你知道我再也弹不了李斯特的《鬼火》了吗？很多人一辈子都弹不好《鬼火》，他需要手臂有超强的灵动性，要有非常非常高的技巧。这是我每一次的保留曲目啊。可是现在呢，我再也弹不了了。 这正常吗？这是我的正常吗？哎

你没事吧？

0: 那什么，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给我机会，能让我在我女朋友面前展现一下我有多英勇，顺便也展现一下我现在有多健康。我是一名特警，但是前一阵子吧，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差点就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对你的经历也算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吧。我们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职业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所以当时的我跟你一样沮丧，一样看不到希望。但转过头来一想，我们的病情好像也不属于那种完全没有希望医治的状态，所以我们热爱的事业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又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我救你一命，你呢，欠我一张你演奏会的门票。
1: 两张。
0: 两张。
1: 谢谢。

0: 你今天来医院干嘛？是又不舒服了吗？
1: 之前那个事儿是我误会你了，我应该对你更信任一些。
0: 我没放在心上，我就是怕你难受，我以后也会更理解你。那我们现在算不算和好了？
1: 我们也没有不好吧。
0: 那回家给我做饭吃吧。
2: 行。
1: 想吃什么？
3: 哎，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京东配件吗？
4: 没有。
3: 没有啊，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京东配件吗？
4: 这款没有，
3: 谢谢啊。你好，这款相机有京东配件吗？
4: 这款没有。
3: 你好，女士，这款徕卡相机有京东配件吗？
4: 没有，没有。
3: 啊，没有啊。
4: 没有。
3: 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京东配件吗？
4: 哦，这个型号没有。
3: 谢谢啊，
4: 哎。
3: 老板，
5: 你好。
3: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款徕卡相机的镜头配件咱们这儿有吗？
5: 哦，这款是老徕卡了，早就停产了。不过您今天的运气啊很好，我们这儿啊有这套镜头的配件。
3: 太好了，
5: 可以修的。
2: 老板，你过来看一下这个。
5: 啊，好。
2: 老板，你看一下这款相机怎么卖
5: 的？这款相机啊是10000多。
3: 小宋，我找到能修小夏相机的地方了。你把小夏的相机直接寄给我，我来弄。谢谢啊。
2: 小夏，
6: 小夏，
2: 你找文树对吧？
6: 我去帮你叫。
7: 站住！我不找他，我找你。
6: 不用找我，找我干嘛呀？
7: 我那天明明是跟你约的上课。你为什么换成舒文波去？
6: 我那天值班。
7: 值班？我信你才有鬼呢！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他拒绝了，我丢人都丢到太平洋去了，你什么意思？落井下石？你故意找我乐子是不是？
6: 不是
7: 啊。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我……
7: 你说呀！
6: 我不想看我们树队受罪。
7: 他受什么罪啊？好，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去告诉郝队，说你利用职务之便勾搭我。
6: 你别闹了，他多喜欢你啊！
7: 说什么？
6: 我说我们树队喜欢你。他那天喝多了跟我说的，你是没看见他那样，特别让人心疼。
7: 不可能，他跟我说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6: 那是因为陆峰也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让给陆哥，
7: 把我。
6: 然后，他那天为了你喝了个烂醉，要不是我和罗挺拦着，他早就被郝队扒了皮了。他那天喝多了，把我当成了你，拉着我不放，就这样抱着我，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啊，那天他跟你吃完饭回来，我看见他一个人就在这个雨里面跑。小夏，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不能单凭他嘴说，你要看他的眼睛。树对，树文波，他眼睛里面全是你。

0: 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1: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0: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1: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
0: 你说的真心话？
1: 当然了。
0: 我觉得也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给。
1: 谢谢，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我跟你说，这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快快快！
2: 我这不点的，我
3: 哎哎哎！等我，就是我的。
1: 过去吧。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
0: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

0: 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
1: 那我哪知道他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
2: 咬哪了？
1: 这个，哪边都咬
0: 了。嗯。你按手说吧。把这个放你这儿，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
1: 你不用啊。
0: 我皮糙肉厚的，这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戴啊？你是怕我被咬吗？
0: 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
3: 秋夏，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
4: 你想说什么呀？
3: 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那今天这顿饭，我来请。
4: 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3: 是最好的朋友。

我的秘密原来就是思念着你。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

0: 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转成多云，南风3到4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从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8点，还是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的风力呢还是4到5级的。
0: 太好了，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点儿这个多云的天气过程，还有一点点像今天这样的雨，
1: 没错，
0: 下了一点，下了一点就凉快一点儿。过去两周一直持续，我们上周节目当中还说啊，那么长时间以来，这个锦州的天气，就在立秋当天凉爽了一些，此后呢就是一条直线一样，处在31度、32度这样的区间。本周

0: 温呢似乎下调了一点，回落了一些，
1: 嗯，
0: 这样呢让大家会感觉到一点秋意凉爽。我们呢在上周啊曾经接听一个这个诉求电话啊，对方呢提了一个这个建议向供暖部门，就是对于当年这个取暖期申报停止供暖的这些部分用户啊，供暖部门呢通常采取那种断网的方式，把这个自家这个入户那个区间呢这个管网给拆断，截断了之后呢，造成这个外面的弄的保温层还有这个敷料啊，就零零散散弄得哪儿哪儿都是，还飘落着，这个影响了美观，甚至可能对二次恢复供暖之后呢，也会从保温这个层面上带来一些影响。因此呢，对方就提出这样的建议，能不能采取不断网这种方式，用其他的，比如说贴上封条啊或者别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接到了。这个李体生老人，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啊，这80岁的老人家极其热心肠的关注着这档节目，应该是每天都收听收看，并且呢，还经常性的动动手，在我们这个宝昌帮忙平台上发来自己的感受。这件事儿就是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啊，供暖报停断网属于正常，但供暖公司的工作人员断网时的操作很粗暴。你断网可以，但断网后应该做好处理，衣剪子下去，断掉就走，胶带呀，还有这个保温材料耷拉的满走廊，哪儿哪儿都是，太不美观。李体生老人建议啊，供暖公司应该对工作人员在断网时有一个约束，断网后好好处理一下，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这个李体生老人还不忘对这个诉求人呢说到了。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必须要得到改正。但愿如此。本周呢，我们会与这个供暖部门呢进行这个沟通磋商，把这个作为今冬供暖期的这个第一例这个相关诉求。现在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的，你好，请问是刘先生吗？
2: 是。
1: 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那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胜利花园这边，就是在临安里胜利花园小区。
0: 梁安里，就古塔区适应街路西那个区域是吧？
2: 在这个古塔供电局往西走。
0: 原来珍珠岩厂的位置。
2: 对，原来珍珠岩厂那个位置。
0: 遇到什么情况了？您说说。
2: 这个情况啊，就是那玩意儿，我跟那个，那什么玩意儿，那个都说一下情况。他这个啥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胜利花园这个北墙外这个柏油路这个广场嘛，在西侧又建了一座违建房，通过3间房的位置面积，
0: 又建了一座违章建筑。
2: 违章建筑，
0: 怎么叫又建了一座？就过去曾经建过。
2: 过去他这边建了好几座了，好几座的好像都是他家的。做完干完之后，完了出租，得房租。这公共职员他就是建完之后自个儿得收房租，收个人得利益。完了，老百姓都反映现在已经，感觉没啥意思，因为啥？反映完来之后也没人管，完了之后呢，所以说没啥信心了。大伙儿只是看了眼里吧，心里再不舒服，那也就这样了。最后又新建了在哪儿呢？在这广场的西侧吧。完了这还站着柏油路，而且还压着这个停车线。再加上来讲，就是群众出去休闲呐、上大坝溜达玩锻炼吧，影响大家出入，很明显的，特别大伙儿都气愤的。都在心里头，都得议论纷纷。然后呢，这第二他的第二天，这个梁安里这个社区网格员，人把这情况这个照相已经报给这个古塔局

0: 但这几天这些日日城管干脆不闻不问，也没人管，所以说呢，现在咱就说这个，就是反映出的影响政府的形象，根本就是提出来之后也没人管，尤其是殴打区城管。
1: 嗯，

0: 在多久了？
1: 这个是啊，把这次这最后的事，是这个，也就是半个多月之前吧。他都是在啥呢？他都是建房的时候，都是在，双休日的时候，机关都休息，抢时间建完，抢建完。然后呢，礼拜一继承事实，也就不了了之。完了，可能是城管见硬就躲了呗，或是怎么回事，咱不明白。尤其是这个，网格员就是那个社区的网格员，第二天照相之后，就把这情况汇报给顾大吉城管，都报这一日呢，但是也没有变化，也没有几个老百姓是都搁这议论纷纷。我就是也是抱着关心那个大伙的利益的方面，把情况给反映一下。
0: 胜利花园是吧？
1: 北墙外有柏油路广场。
0: 这个广场跟小区算是一体的吧？
1: 不，小区广场是在小区的外边，正好是北墙外。他那个是市政的柏油路。
0: 在路边建的这个房子是吧？
1: 在广场的西侧。
0: 十天左右吧。
1: 很明显的在这马路上。
0: 在这个十天前建了这个房子，
1: 我院房三间多吧，
0: 建了三间多的房子是吧？
1: 他这回一个可能是他要做车库是出租是干啥，像这样，反正总而言之他是
0: 以往呢还有啊，其他的这个违建呢原来还有过是吧？
1: 对，原来那个他那一趟那房子90%都他家建的，他建吧，对，你在原先你旧房的位置建。那这个一般的，以前你占了是那啥情况，那大伙儿谁也不能说啥。你现在突然搁马路上又重新把这又占了，
0: 这个是这家呢是什么？是开发商啊？
1: 这家是好像是他就那边平房的住户。
0: 平房的住户是吧？
1: 对。
0: 在自己这个平房翻建了一下，是这样吗？
1: 他这个不是，他这是在另外的柏油路上平房翻建，还不，咱不必要打了电话了。因为你平房的话，你我这有原先就在那位置了，你翻建。
0: 那他本身的你们这个胜利花园的物业呀、物业公司，还对对方呢无权管辖，没有约束力，是这样吗？
1: 他
0: 不属于小区业主。
1: 是就是、但是这个社区的，社区的网格员啥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也没有啥执法力度，他就是报告汇报给这个不打城管。
0: 那对这个网格员也好啊，他这个依附的社区也好啊，他本身就是这个调处矛盾，但是呢缺少这个行政执法权，他是没有的。
1: 对，对。
0: 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古塔城管，那么也就是这个城管。综合执法局古塔分局怎么倒过来说也行，就说古塔城管，大家这更明了能接受的哈，他们是有行政执法权的。
1: 对，
0: 接到相应的这个群众举报，包括社区转移过去的这个情况线索，应该到现场去做处理的。
1: 对，
0: 确认对方肯定没来是不？
1: 哎，
0: 就是古塔城管肯定没到现场来调查了解处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应该这个程序。
0: 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渐渐弄明白了一些，跟小区物业无关，也不是小区内的这个场地，
1: 对，不是小区内的，
0: 对吧？
1: 对，就是大老百姓就是关心这个环境，这块儿都是这个，
0: 胜利花园西墙外。是吧？
1: 北墙外，
0: 北墙外呢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上大坝锻炼啥都是走这条道。
0: 这条路是车行道路还是这个便道啊？
1: 这条路是柏油路，市政的固定规划的柏油路。而且是这个人车行人车啥走的停车场啥的这个位置。
0: 哦，还有停车场。
1: 对，就停车的位置画停车线。
0: 出口在沿路，在这个市营街是吧？
1: 对对对对，古塔供电局出口。
0: 哦，也走过那个出口啊。
1: 对。
0: 好了，那我们明白了。

0: 我们需要跟那个，这是什么社区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咱们这个社区叫胜利花园，咱们这个住这个位置胜利花园，
0: 不，就是
1: 社
0: 社
1: 区是
0: 区，
1: 临安里，
0: 社
1: 临
0: 区，
1: 安里，临安南社区。
0: 梁安南社区。
1: 对。
0: 好，我们节目之后啊，会跟这个社区方面了解情况
1: 好
0: 的。
1: 嘞，
0: 街道是什么街道啊？
1: 街道保安街道。
0: 了解清楚之后呢，一并给您做回应啊。
1: 好。
0: 这个事情呢，第一，事关民意，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呢，处事要公平公允。自己盖这个房子，如果刚才您也提到了，侵占了公共利益，占了公共空间，然后呢为己所用，这个呢就不妥了。我们希望了解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批复的手续，如果有，另当别论。这个我谁都不能说什么了。如果没有手续，好，那你这个就显然这就是违章建筑，对吧？
1: 哎，你说，你听说主持人，他如果在他好干了好多平方，如果你在原来这平方的位置你建了之后呢，咱就说是在，咱也根本咱也没有这个，你就建了就这个原来位置，他是在前边那个又另开辟的，站在柏油路和这个停车线的位置另开的，在他小墙外的平房还没动，平房还没动。
0: 好，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情况。谢谢您，刘先生，反映这样一个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话题
1: 道
0: 啊。
1: 理利益。
0: 哎，是的，因为这个广场嘛，当地的这个居民需要利用这个广场，健
1: 对，
0: 身呢、纳凉啊、散步啊
1: 停
0: 等等，
1: 车
0: 对
1: 场、
0: 吧？
1: 停车线、停车，上大巴锻炼、休闲都是路过这个地方。
0: 好，我们等待后续的情况啊，了解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好吧？
1: 谢谢，
0: 哎，再会。
1: 再会。
0: 哎呀，这种事情看一看啊，有待我们了解，核对。这个是草率的发表意见并不稳妥，甚至可能有失偏颇，所以呢，把这情况了解清了之后，一并再做回应。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这个市民刘先生反映他所在的古塔区胜利花园是吧？胜利花园小区，小区外面呢，这个北墙外啊，有这个平房的这个业主，在自己这个平房外旁边吧，又建了这个，为他讲这是违章建筑的，
0: 对，
1: 这么三间房准备用来做车库用。那么其实啊，这个刘先生讲就是。考虑到对方这么做呢，触及到公众利益，因为在小区外也是一个广场，当地的这个居民在那儿休闲，还有一部分呢用于这个车辆停放停车场，如果对方所做的这个三间房几间房呢，真的没有手续的话，那你果然就触及到公众利益了。如果有手续呢，那还可以问一问这手续怎么得来的，什么情况下批的，谁批的。所以呢，因为这个位置过于特殊，你在这个居民活动广场旁边建了这个房子，因此呢触及到公众利益了。这个事情呢有赖于当地的社区还有这个保安街道啊，迅速地派人查清弄明白。然后呢很关键一点啊，就是这个古塔城管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啊到现场去看，然后呢有没有审批手续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还大家一个这个让大家心里明白，同时呢减少因为去这个，我们在这儿还不好给人断言呢，说这个行政不作为呀，什么懒作为等等，还不好这样讲。总之，十天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刚才呀，诉求人说没有任何回应，没有消息，所以这个城管部门这么做妥与不妥，我们接着再来说。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你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1: 有。
0: 那我们再稍等一会儿。
1: 大家把这个电话呀一旦接通之后别急着开小差，别溜号啊。拿着电话听一听，我们会适时的呼叫您，这样呢减少浪费多余的这个环节啊，把它避免沟通起来要顺畅一些。有一些在过往啊，大家在使用这个热线的时候，不太专注，溜号了，做别的事情去了，或者呢，看着电视，坚定不移的跟电视里的我们对话，这样呢是落不到一起去的，因为啊，电视传播和电话呀，这个速率不一样，不能完全同步，所以呢，您就听着电话的话筒呢，这个声音就可以了，我们。跟您沟通了，完全是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的啊。来接。
0: 你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2: 是啊。
0: 吴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我是烈士子弟。我哥参军，27年参的军，45年就死了。完了，烈士子弟我有文件，说烈士子弟。和那个父母，子女、子弟享受这个待遇。完了，我在这2008年，我在2008年办呢，在民政局通知我的，完办道，完了民政局不办了。

0: 说是上兵的管理局去办去，到那嘎始终没办来，就这个账。
1: 哪里有兵役管理局呀、啊？没有这么机构啊。
0: 兵役管理局？
1: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说这个行政体制内都没有这么个机构。
0: 就得锦州我都去了，锦州得那个得火车站东边到北不远、
1: 啊。那是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0: 对
1: 退役军人事务局，
0: 我因为我都90岁了，你说不明白。
1: 你老都90岁了？
0: 啊，90了。
1: 嚯！这个底气十足，说话题的思路还这么敏锐啊，证明身体非常好。那刚才说到了，您的哥哥，1927年生人，对吧？
0: 啊。
1: 然后参军，1945年牺牲在战场上，是这样吧？
0: 对。
1: 您呢就想问一问，作为这个，您哥哥有没有这个？被认定为烈士啊？
0: 有啊，民政局有。
1: 这里边有两种情况啊，第一是被认定为烈士的，第二呢是
0: 对，
1: 哎，是因公牺牲的，两种情况啊。
0: 葬在石家庄396号，葬那儿的。打战役死的。
1: 哦。
0: 媳妇离婚了，没能给孩子。
1: 没有孩子是吧？
0: 没有孩子，媳妇离婚了。
1: 不，那不叫离婚了，叫离婚吗？
0: 那他那意思，那我哥牺牲了，还敢走了？
1: 那人都故去了，那叫什么离婚呢？那离婚得是夫妻双方都在世的时候结束这个婚姻，这叫离婚。
0: 人家这烈士这个牺牲的，给通知了。正账，
1: 那就是说人家改嫁了，
0: 对，改嫁了
1: 啊，那不叫离婚。
0: 那
1: 您想问的就是，目前呢，您作为这个烈士的亲弟弟，是否能够享受相应的待遇？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有这个政策通知。
1: 哪里有啊？
0: 我这个有，这玩意又给你念的咋挺长。
1: 你也别念了，您把这个委托您的家中的年轻人啊，把这个把它照下来，照下来之后呢给我们发过来。
0: 发不会呀。
1: 您让家里边的年轻人来做这个事情。
0: 年轻人都不会呀，怎么昨儿个要不天明我上大湖卖生活机那个他给讲下去。
1: 哦，您是义县大榆树堡的。
0: 对，义县大榆树。
1: 我告诉您，家里边呢，或者你
0: 我说镇长不行吗？
1: 您听我说啊，90高龄的老人，你可千万别为这事儿来回奔波。怎么弄呢？就很简单啊，家里边有年轻人，就是从家里边找；家里没有，在村里边谁家，你看看哪个孩子在家，现在都放暑假呢。请这个孩子们帮您弄，这个孩子都会弄手机，都懂得微信，你就交给他们来做啊。
0: 在家找好个人都找不好，给你微信，
1: 对了，
0: 叫他看看。
1: 对了，然后呢，微信呢加上我们这个宝昌帮忙那个公众号，就在屏幕上那个右下角那二维码一扫就可以了啊。
0: 小不会，我说这么整。我说
1: 我
0: 上锦州去一趟。
1: 不，更使不得啊！
0: 哎，
1: 你可别的，那个90岁高龄老人，你可别为这事儿。
0: 不是有人陪着，给你送着搁你那个这传达室不行吗？
1: 您这样，如果有人恰巧来锦州办事情，可以请他给捎过来，这是可以的啊。别，否则的话，别为这事儿这个。90岁还专门为这事儿跑一趟锦州呢，就
0: 到不了叫谁呀？
1: 你听我说，这事儿放到我们广播电视台一楼到这个传达室放到那儿就可以了啊。
0: 传达室不就在门口东边那个吗？
1: 嗯，
0: 传达室不就在门口东边那个吗？
1: 在门口东边那个
2: 门是
0: 小角门那个的。
2: 咱们这个门，
1: 这个事儿啊，我们地下不是小门，这大门有台阶，台阶还挺高的，进来之后。

0: 就是门卫，啊。
1: 进大门不就存大石吗？
0: 对的。
1: 我这名字去过。
0: 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上啊。
1: 然后呢？
0: 啊，这事儿先放一放，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策呀。我给您老说一说，您听一听啊。因为咱们各自手里都有一点东西，那么你手里那张纸和我手里这张纸内容怕是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你都知道不一样了。我跟你老说啊，从根本上讲，你这个想法几乎是无效的，实现不了的。你也别瞄着这件事儿，别盯着这俩钱儿了，你拿不到。
1: 他这个鞋子
0: 你听我跟你
1: 是
0: 说，
1: 儿女和兄弟姐妹
0: 你听我说，你拿不
1: 啊。
0: 到。为什么拿不到？现在的针对就是这个依据啊，就是烈士褒扬条例，这是去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还有呢，前年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我们国家针对这件事情，依靠的就是这个执行的，就这两个这个法规啊，条例，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呢，需要跟您讲的就是，这个针对烈士啊或者牺牲的军人这个抚恤啊，分成三部分。但是哪一部分都不是按辈分一直发的，这个你一定要听好啊，必须是严格限定在特殊的、特定的已属范围内的。那什么叫这个已属范围内啊？比如说，烈士啊，像您哥哥牺牲之后啊，政府部门呢会给烈士啊有一笔褒扬金，还有一次性的抚恤金。这个仅仅只给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如果这些人都没有，比如说父母故去了，没有像您说您哥哥没有留下子嗣后人，那么好，这个配偶呢，配偶当时在，如果呢后期不在了，这里边还有另外的说法啊，就是人家改嫁了什么，这还有说法，总之，这是前面那个三方面的情况，那个 院子里边养驴了，
1: 像节日，他有无
0: 如
1: 亲
0: 果没
1: 戚？
0: 有这上述这个父母、配偶、子女的，
1: 还有兄弟姐妹，
0: 听我
1: 还
0: 说，
1: 有。
0: 接下来就是了，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是生活无着落的，就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烈士生前抚养的，或者说供养的兄弟姐妹，这您必须听清啊。哎，就是您的哥哥在他牺牲之前，供养你家里边的这个弟弟妹妹，就是他的弟弟妹妹，您是他的弟弟。如果是这样，有这样一种关系的，你将享受这个抚恤待遇啊，这笔抚恤金可以给你转过来。如果不是的话，对不起啊，老人家，您拿不到啊。
1: 我这是才跟你说这个，符合这个标准。
0: 你怎么来证明啊？
1: 这个是2018年的文件。
0: 行，你这就说到你手里那张纸了啊，所以我们迫切的希望能看到，尽早看到您手里这个文件，证明呢你的主张想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啊另当别论了啊。刚才给您讲这个，你要往心里听，因为您作为弟弟啊，到底能不能继承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呢？这个我跟您说啊，要分不同情况来看。第一，就是您哥哥牺牲的时候，您是否已经成年？刚才说到了1945年、44年，您的哥哥牺牲在战场上，那个时候，你看你成年没有？什么
1: 那
0: 叫
1: 是
0: 成
1: 小
0: 年呢？
1: 孩，
0: 就是满18周岁没有？
1: 没有，
0: 这
1: 四
0: 是
1: 五
0: 一。
1: 年。

0: 27年参军，45年就死了。
1: 看他牺牲的时候，您多大了？
0: 我几岁？
1: 而且呢，是不是由您哥哥，出钱供养您的？
0: 那可不，我哥哥抚养我们在一块儿。
1: 这个事儿吧，你必须拿出足够的依据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哥哥牺牲的时候啊，你没有成年，刚才您说了啊，才几岁，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呢，的确是由您哥哥牺牲之前来供养的。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叫抚养、扶助的扶、扶持的扶啊，就是哥哥拿钱，抚恤金什么的，那不是错了啊，拿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在当时的部队当中，有没有什么津贴，有多少，如果有的话，给您家里边寄回来多少，这些事情，咱们可以作为故事一样来讲，但是你跟政府去说这个事情，尤其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定得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证据，老爷子，我告诉您，这想法你就想想而已了，跟您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也拿不到这个任何这方面的这个抚恤金呐、啊，什么这个这笔钱，无论他哪个名分的，您都拿不到。有关这个事情，此前呢，临海市翠岩镇还有一位。老人家也去问起来，也来问过这个事，同样也是他哥哥呢，作为这个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朝鲜战场上，而且呢还是一个在部队当中还是一个干部，同样的想法，那我们给做了相应的回应，希望您老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给自己心里这团火焰降降温啊，十有八九您是拿不到这笔钱的。
0: 我说没有，我这和我儿子得罪上，这文件给你拿，你看看，最后能定下来，
1: 至于
0: 他咋样？
1: 这个文件呢，拍一张照片清楚一点的，然后给我们传过来就行了，免得这个舟车劳顿的，90岁老爷子还要亲自来锦州，没必要，啊，别折腾，然后就采取那种方式就可以了，好
0: 给
1: 吧？
0: 你传过去，
1: 就这样，
0: 行不
1: 老人
0: 行？
1: 家，
0: 给你传过去。
1: 好，传过来啊，好嘞，再会，多保重身体。哎，这听不出来像90岁的老人哈，
2: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0: 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宋女士吗？
1: 是外面的，
0: 宋女
1: 你
0: 士你
1: 们
0: 好，
1: 辛苦了啊！中午还不吃饭，谢谢宝成老师和你啊！这节目我经常听。
0: 好的，宋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有个这件事儿，我是家住在赛水一方，108号32号的业主。我水费吧，我是二月21号下班，8点多钟这水就没了，没了以后吧，那时我们交水费的时候改表了，那卡吧就说还有10块钱。叫我们继续再上啊，就是嫩，我去咋嫩横嫩竖嫩都啥也没有这水，没这水吧，我就22号我帮8点多钟我就上光明园的泵房去了，到那以后吧，人家泵房没有人儿，完了我就在周围叫唤叫唤呢，别人说人休息，我说休息，他说你干啥？我说交水费，他交水费你上银行，我说你这卡不行，非得上那个泵房来交了。银行交不了，就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紧都是就我们小区有，因为啥呢？我们小区吧，还有的楼吧，就114、113都没有，就我们这6个楼有这个。那年给换的，把水表都给拆了，完又重换这表，非得拿那个卡。完他说的那也没有人休息，完我就等着，我就等到11点多钟，完我就又打算着，我一看他那门上有一个。那个客服电话41567-1110，我打那个，打那以后，完他说问我让我摁又零又一又二又三，我也不会摁。完正好来一个女的，哎，我说万能，你给大姨摁一下。完他接我电话以后，他听明白给我摁。那完有个女的，完我他说的喂，那个你有啥事儿？我说万能啊，大姨说的我想交水费，你们家没有人啊？他说的休息，我休息那时候我们换表那时候您都说了。礼拜天和节假日不休息，那为啥？我说的，那你要休息，我这水钱咋交啊？完了，你哪儿的？我说在水一方的。完他说，那我给你问吧，能有来人呗？完我说，那我等你啊，你给我回电话啊。结果我就等着，等到11点半，他没给我回，没回我银行里找人吃饭呢，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等到1点钟，他也没给我来电话。完我就跟我们邻居说了，完我们邻居我说你再帮我打个电话。打这电话就一直不接，就客服的电话不接，不接以后没法儿，大姨说没办法呀，我上那个泵站，礼拜天又去了，人家不开门，那也没法儿。哎呀，我说得了，那就等着吧，等到正好礼拜22号、23号2天都没有水用，完了今天早上下雨，我顶着雨去的。大姨说，我交了200块钱，完当时我就跟那泵房说了，我大姨说你那时换表时你都说了。礼拜天有人值班，我说我这表没有水了，你说我2天都没水，我是一个人，这人多的话咋办？一个卫生间天这么热，完他就笑了。这孩子叫张磊，挺好。笑完以后说大姨，这个哎叫休息了。我说这大姨说叫休息，你说还不算，我说到时候给那个89128912345，我打个电话让宝山，这节目可好听了。我说我叫他帮帮我，因为啥呢？你哪管不需要你一天一天坐那嘎达，你那门口搁个电话，我啥事交水费去，完了我们给你打电话，完你再来人帮我们这整一下。我说你这水费吧，费也在你们嘎交，我们要上银行交，大姨说我们就用不着上你来。完了还说是，他说大姨，那以后你这有啥事儿你跟我打电话。我说有啥事给你打电话，大姨说的也不能丢麻烦你个人呢，你那工业该应该办就办。但是你们换表的时候都到7、8点钟，我们等你，完你这些人都说到时肯定有值班的。我今天我到我这就买值班的，那妹说你说还有10块钱，我说哪有过这10块钱，这卡里没有，有他应该有水没有啊？完他给我呢，把我那卡拿去呢，他说大姨真没有水了，真没有钱了。我没有钱，大姨说你那时不说了吗？用半道完了，比如说没水了，再可以用这卡能继续有水。我说我这就因为这个没
2: 这个
1: 有
2: 事
1: 水，
2: 啊，听明白了。目前22号、21号的事情啊，今天是24号了，周一，水恢复供应没有啊？
1: 今早上我8点钟交完了以后就恢复了，
2: 啊，对。
1: 大姨说的。
2: 那我告诉您啊，您说那情况啊，那个叫智能水表。
1: 咱也不懂那孩子，
2: 智能水表呢，比起来吧，对于水务公司，就自来水公司的，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便利就是不再需
1: 不
2: 要这
1: 查表
2: 个，
1: 了，
2: 不
1: 不收
2: 再
1: 钱
2: 需要
1: 了。
2: 查表员了。
1: 大姨说的就是

0: 出这个人的那头脑吧，我说那进水了，用啥呢？哪个小区没有？我们这小区吧还不是全的，就六个楼，剩下其他吧都可以，哪个都可以交费。你说大姨说多不方便呢？
1: 这个事
0: 儿啊，你让我顶这边去的，你说多会有人，没人大姨我不又白去了吗？完了21号开始，一直到24号去找去，我去交完钱才有的水。完另外他以前他说啥的，
1: 这
0: 厂里有一天十块，
1: 您听我说，
0: 大一看没有。这咱也不明白啥意思、
1: 啊、好，您听我说，因为您我们给您足够的时间来陈述这个事儿了，都讲清了，
0: 对，
1: 我们也听清
0: 了。谢谢王
1: 涛
0: 老师，我知道
1: 其实呢
0: 我常听你的节目、
1: 这个、
0: 我可爱听你声音去了外头、
1: 啊、谢谢啊。这个智能水表啊，其实刚才我讲了，对于自来水公司而言最大的便利就是不再需要这个查表员走东家串西家叮叮当当来回敲门去查表抄表了。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几乎所有安装了这块智能水表的用户来说，麻烦也不小。因为呢，自己呀、啊、可以在微信上这个交钱，这没问题，可以交啊。在微信，
0: 但是说这不能交，没有拿着卡划。
1: 您听我说啊，
0: 啊，
1: 微信上是可以交钱的，但是你交再多的钱，你不去处理后续的事情，一滴水都不来。什么叫后续的事情呢？拿着那张卡、啊、那张 IC 卡、啊、到你楼下，或者刚才说那光明园还不在你在水一方的小区内啊，到那泵房，泵房通常呢会有一个终端，拿着这卡到那儿推进去，然后摁几个键子，这个叫圈存，存完了之后相当于这个自来水公司告诉您说这个入账了啊，您这个钱200元钱我们收下了，你这卡呢再退出来回到你家，把它放到你的水表上，吧嗒一放，水表的那哗哗水就过来了，就是这么个程序。
0: 是，
1: 会的话，就习以为常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呢，他做起来不方便，你至少还得跨小区上别的院子里边去找这个泵房去做这个事，这不方便。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这个10块钱，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您上一次或者本次你交了200元的水费，当你最后花去了190元的时候，这个最后这10元会继续给您提供用水，但是水流量减少了，有声，有那个报警声哒哒哒您能听到，但是如果呢自己没在家里或者没把这个声音这个没当回事儿，也没把这小水流当回事儿，最后这10元钱的水很快就用没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提醒你的就是水流减少了，赶快告诉您该去存钱了。
0: 大姨说咱也不懂的，你看我今年都79了，
1: 哦，79
0: 了，也不懂这事儿。大姨说的，完了另外孩子吧，有时候不在跟前儿，你说这我用了这点水，我能给我儿子打电话，是给我闺女打电话，都工作都挺忙的，我也不好意思忙。另外当初吧，就换这表的时候吧。都换到7、8点钟，我等他。完，我跟他说：“我说大姨说，将来你真换了，完我们那水，我们也不知道这200块钱使用多长时间呢。这要没水咋办呢？”哎呀，大姨又值班的。我说那家里都有，他、
1: 啊、
0: 都有。
1: 这么着，这个事儿呢，当您特别体恤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工作，忙碌的工作，不愿意去给人家添麻烦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情况啊，问一问水务集团。看看他们呢如何来面对这么多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在这件事情上，这个遇到的这个难处啊。
0: 对，宝昌老师大姨说的，我可爱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我一听完以后特别高兴。你为这个节目嘛，为大伙吧，工作负责任，还正义，还有公平感。就那我挺喜欢这节目，我晌午有时候都不吃饭，我就听你这节目。完了，大姨总说我
1: 要
0: 寻思，我说啥时候我要有事儿打电话跟宝昌直接说话说，没成想就摊到我这儿了。你说大姨说，我没成想今天就麻烦您了。
1: 没关系。
0: 外头
1: 呢，
0: 我就啊有一个请求，大姨说你跟他说说啥，跟那个那个水利部门啊，就说呀你们这不用长期在那嘎达，你假期也好，礼拜天好，你搁个电话，谁随时客户去了。你就让他打一个电话，完你就来人，你等一会儿交下费就得，也不需要你成天在那待着。那不也方便你们，不也方便你们吗？
1: 好，我们这个事儿啊，如果他能留人，值班人员在那留守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有其他的事情，勉为其难。但是呢，我们一定提醒对方。

0: 给大家到这儿来办这个什么这个宣传的这个环节，一定要弄的这个打印出来的东西贴在那儿，弄得清清楚楚、明明
1: 对，
0: 白
1: 那个
0: 白
1: 啥也没
0: 啊！
1: 有，你说
0: 哎，
1: 说。
0: 老人家，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帮助您啊，帮
1: 谢
0: 助
1: 谢
0: 其
1: 万
0: 他的老
1: 华，
0: 人。
1: 祝你
0: 哎，
1: 的节目越办越好啊！
0: 谢
1: 祝
0: 谢，
1: 你家幸福，祝你成年有
0: 好，
1: 业啊！
0: 好，谢谢，
1: 嗯呐，
0: 再会。
1: 好嘞，大宇哥，拜拜，哎。
0: 老太太挺有意思，最后还拜拜。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刚才那个79岁的宋女士啊，宋阿姨说了自己这个闹心的事儿，就是这个，交一点水费，然后呢费尽波折，这个事儿吧，确实啊，许许多多安了这个智能水表的用户，尤其是这个老年用户，共同认为这个事情带来的就是非常不方便。自己呀，如果以往啊，在这个手机啊、微信上，通过这个便民服务啊。那个平台是完全可以交这个水费的，直到现在也可以交，但是你缴纳了水费，这边却没有水，为什么呢？刚才咱们讲了，一定得跑到这个泵房里去拿着这张 IC 卡到那泵房里，再去做一些这个环节上的事情，最后让人家通过这个电子啊这个手段。采集了这个信息，证明你这钱到了自来水公司的账上了，然后拿着这卡回来，再往那个水表上那个识读区放在那儿，这个相关的信息就进去了。这个时候，体现出智能来了啊，智能表的智能，它给你来水供应水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提醒这个水务集团相关这个泵房啊，这个工作人员。一定要多做一点事情，把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做到位。就是说，你人可以不在这儿，但是你给大家一个操作流程，显而易见的让大家看那个操作就能弄明白，就能把这水取回来。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啊！我们回头单独安排这个，我们的编辑记者团队联系水务部门，把这个事情跟对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啊，强化自身的服务。来，再接这电话。
0: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你好，是我，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是83年底当兵，02年在粮食部门，也就是铁北粮库。

0: 买断。我想问一下，我去年8月27号退休，退休之后能不能领取暖费？就这一个事儿，谢谢。
1: 李先生，遗憾地告诉您，既然跟这个您跟原单位呀、解除劳动关系了，
0: 啊，对对，买断了。
1: 哎，就是现在呢，就叫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标准统一的称谓啊。跟原单位形成两不管，彼此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么您的原单位就不再为您提供任何报那个取暖费报销啊，什么这些待遇您都享受不到了。
0: 啊，这就也就是退休之后也不享受这个是吧？
1: 不，退休之后是可以的，前提你得在原单位退休。
0: 哦，那我买断了，和原单位没啥没关系了。
1: 买断就意味着跟原单位刚才咱们说了吗？解除劳动关系了。
0: 对呀、
1: 啊，你不属于原单位的人了，所以呢，此后呢，这个单位将不再为您提供这方面的福利。啊。
0: 哦，但是我听有的人跟我说，他说是买断的时候单位他没给交这钱，要给交这钱可能还能享受这个取暖费的待遇。他说单位没给交，我咨询了别人一下。
1: 嗯。社保部门呢会有这个相应的政策。您说的这个对，这个呢就是哎，您原单位啊，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这个合同解除了，然后呢，他通常啊会给你把这个事情都处理清楚的。该不该给，给多少，取决于当时的这个国家的政策。
0: 哦。
1: 但如果这些事情啊在当年按照那个政策就这么定了的话，那么后续的事意味着从您办完手续那一刻起跟原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0: 哦，行，
1: 好，
0: 行，
1: 好，
0: 好，
1: 再会。
0: 哎，谢谢。
1: 哎呀，其实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取暖费呀、虽然一年呢这个1000块钱左右，1000多点。上周还有一位，哎，特别开朗的那个阿姨啊，来，大大方方的就表露自己的这个看法，说那好吧，我自己啊，我能够拿得出，我这个叫什么，说那个，省吃俭用一点，这1000多块钱我就拿出来了，不找别人了。同样也是啊，就是跟原单位啊没有这种关系了，你成为一个社会人了。这时候原单位他就没有这个给你报销的提供这项福利的义务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并讲清楚。社保部门，当你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之后呢，跟原单位，如果呢是从原单位退休，那么好，这一项福利您接着享受到无限远。如果跟原单位没有关系了，像这个买断，那么解除这个劳动关系之后呢，你就不再享受这个待遇，这就是文件规定了的，就是这样。北方区域有供暖的这个区域啊，执行的政策大都如此。辽宁省呢，供暖条例几经修改，依然还在使用中，也就是做了这个相应的规定，就这样。我们把这个话呢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之后呢，在这方面也就没有疑虑或者有这个顾虑了。就是这样。来，郑帅。
2: 那最近呢，咱们这个网名岁月静好的，他咨询了咱们一个事儿啊，就是锦州市慢病鉴定的时间认定标准，报名医院都有哪一些？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咱们医保部门回应了，慢病鉴定呢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工作日即可报名。报名的医院呢有锦州市中心医院、968医院、锦州市中医院。鉴定的时间呢由各报名认定的医院来具体安排，每月至少安排一次现场体检，鉴定合格之后每次月开始享受待遇。那病种以及这个待遇的情况根据咨询的具体病种而有所区别。职工的慢病定额为是每3个月800元，居民的慢病定额为每3个月600元。

0: 这件事情啊，看来还是有人在关注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无论什么原因，出现了问题了，需要得到这个国家政策的支持，帮助。那么事实上，对于锦州而言呢，从启动这个特慢病申报，从那一年开始啊，这个三大家医院就从来没变过啊，就是中心医院、中医医院，还有当时的205医院，现在叫968医院，都没变过，还是这三家。大家呢可以就近到这个离自己近的医院呢，哎，好像这三家医院呢还有一点这个具体的这个分工，可以到这个有这种需要的这个市民啊，带着您的相关的这个病历材料，越完备越好，还有那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到上述三家医院向对方呢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受理之后呢，会适时的安排您做相应的这个检查体检。一旦这些程序履行过后，通过了，那么在4月就第二个月开始就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了。就这样。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就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

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

0: 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
0: 或者是
1: 走啊，对，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视，重
0: 视
1: 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 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它恢复到正常也。

0: 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是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0: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

0: 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
0: 嗯，
1: 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

0: 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
0: 逆
1: 以
0: 转，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市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2: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铺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铺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4: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铺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3: 据了解， 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1: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5: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6: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7: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0: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1: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0: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工程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8: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0: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9: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 也是我市

0: 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以赛聚财，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2: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1: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3: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1:1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5: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

0: 来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三减一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六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1: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0: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林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林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2: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0: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3: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4: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3: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5: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3: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4: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3: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0: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6: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

0: 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三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兴伟会见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核第80次主任会议。
0: 王兴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80人的企业挤进高铁供应链。辽宁新故事，来看辽宁华日这家中小企业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0: 应对强降雨，辽宁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东北超常规赛精彩进球，写满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
2: 许昆林、王兴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永才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扩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推动在辽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携手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条件，谋划落地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共同建设电力装备和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孙永才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中车、大连公司、沈阳公司参与见证了我国铁路装备发展历程。中国中车集团正在构建轨道交通装备和新能源装备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发展格局，这与辽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所需和企业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业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扎实推动在辽企业发展壮大，深化拓展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务实合作，积极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可安、宁文泽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8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核第80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相关工作，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侨务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

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带着立法议题、监督课题深入基层一线，摸清基层实际情况，找准群众法律需求，提实解决问题对策。要在联系基层上见实效，常态化做好

0: 则同意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我省矿业经济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开展积极发展我省银发经济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
1: 8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林业草原发展、市场监管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提升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要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农用地、自然保护地、城镇空间布局，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稳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推动自然资源高效配置，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着力打造灵煤、铁矿、黄金三大产业基地，深化非煤矿山综合整治，扎实开展盘活存量土地专项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更好保障发展、保护生态、维护资源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扩绿、新绿、互绿并举，推进我省林草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提升生态修复质效，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森林质量，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强化监督管理，联合执法和资源保护，不断提升综合防控能力。要加强生态价值转化，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林、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监管为民，突出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省市场监管质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集中整治涉企私乱行为，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要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管，推动人工智能与市场监管深度融合，抓好新业态、新模式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处置管控。要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完善标准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碳计量中心、质检中心、检验检测平台，打造辽宁优品品牌矩阵，推动辽品出辽。会议指出，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要深化标准化改革，深入开展地方标准精简整合专项行动，推进制定流程重建、标准体系重构。要强化标准引领，围绕2211产业体系建设，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前瞻开展标准研制，推动标准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以标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支持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一张订单对一家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打开新的市场。对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更是十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的成果检验。这家只有80名员工的企业，把一项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成功扣开了高速动车组供应链的大门。
3: 您这也是刚回来？
4: 是啊，回来了赶紧看一看啊，家里什么情况。
5: 出差回来，让刘明杰放心不下的正是车间里这批即将交付的产品，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他都要亲自确认，因为这批产品将应用于中国中车高速度标准动车组项目。
4: 自动化检不允许，上设备的那种批量检都不允许，每一个检完要做记录。
6: 首先检验螺纹那个通规指规，外观稍微有磕伤碰伤纹螺纹上都不可以。
7: 每天大概得。

0: 多少？
1: 这样一天就只能捡400个件儿，400个。
0: 每个人400个。
1: 对，每个人400个。
2: 订单是市场对企业的认可，支撑这份认可的是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辽宁华日高新材料是国内电力机车受电工绝缘软管的重要制造商。长期以来，高端产品技术门槛高，企业始终坚持把研发作为发展的突破口。
3: 最早是一直在失败，光这个东西我们搞了1.5年，这个东西的误差要小于等于0.5度。
4: 啊，那非常强。
3: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软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还要保持在0.5度，就很难达到别人想模仿都很难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认识吧。
2: 一个配方、一项工艺、一组参数都要经过反复实验证明。为了突破关键技术，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经费，把实验室搬到生产一线，让科研与生产同步推进。
4: 这一层楼都是我们的实验室。
3: 对，这个整个我们研发机构都在这层办公。有材料的基础物性、化学属性，还有材料分析，还有一些特种的应用装置的实验装置。
5: 小顺今天做什么实验？
6: 刚做一个拉丝实验，测试咱们工业的那个物理性能。
2: 多年的坚守终于迎来突破，目前企业每年都会完成8到10项科研成果的研发，产品也应用在高铁、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受电工绝缘软管系统更是占据了国内轨道交通行业70%的市场份额。但是最让刘明杰高兴的是，未来他的产品将应用在全球设计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上。
3: 像原来的都是借鉴国外的技术一代，现在呢，这是完全自主研发。我们研发了2.5年，在车上跑了12个月，最后评价结果是合格了。今年开始试商用的，从1月4号开始拿到商用订单了。现在商用订单就没停，陆陆续续天天有。
5: 那下一回我们的这个商业板块还向哪延展一下？
3: 我觉得还不够啊。市场呢，我们现在的大概客户大概有280多个客户，全国。境外呢有22个国家，但是目前看呢还有挖掘的空间。高端的需求层出不穷，我们要紧跟高端需求不放松。
7: 这几天在这家中小企业采访，我看到从老板到员工只有不到80人，厂区就坐落在一片宁静的小山坡上，他们韧劲十足，顽强生长，长出了一片生机勃勃。从依赖进口到产品走向国际，他们精耕细分赛道，一路笃定创新，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
2: 本台报道。
8: 8月24号，第6届铜二补皮装裘皮国际博览会开幕，副省长顾军出席。铜二补皮装裘皮产业是我国皮装裘皮行业的重要产业集群之一，是北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皮装裘皮商贸中心与生产基地。本届博览会举办供需对接、标准发布、效地签约等系列特色活动，为皮装裘皮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再加工水貂毛皮服装行业标准，辽宁省莱猫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艺术学院、南京传媒学院签订就业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协议。驻辽阳记者报道。
9: 当不少传统批发市场还在为招商承压时，在鞍山海城西柳服装市场，一栋闲置了30多年的老商厦重新开门迎客，便实现满铺入住，实现了一铺难求的火热逆袭。
10: 早上8点，鞍山海城市百利商贸城已经人来人往，商户丁小明正忙着给外地采购商讲解货品。做了10几年男装批发的他，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南方发展。
11: 之前老市场的时候吧就不行，10平米个小档口，然后冬天呢也特别冷，夏天就特别热，客商因为环境不好也不愿意在这边商货。然后我儿子去年和前年就上广州。
10: 地处西柳服装市场核心区的海宁大厦曾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却因资金链断裂闲置30多年，一直是周边商户心里的遗憾。面对这一状况，西柳镇决心将这座大厦唤醒。
11: 由于它这个产权这个比较复杂，这里边既有个人的产权，还有这个金融机构的产权，我们也采取这个1对1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包保产权。离清了之后，我们这个交给企业，后续我们又在建设当中组织了专班，为这个企业办理这个施工。

0: 这个建设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1: 这个地方每日的客流量能达到60000人，这较比其他的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2: 嗯，
1: 我们就基于这样的大客流的数据，就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西柳这个地方建设这么样一个全新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当时拿这个地时候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已经闲置了30多年。
3: 拆改老旧结构，铺设全新管线，打造现代化商业空间，从动工到全面竣工只用了1年时间，旧楼彻底脱胎换骨，补齐了当地高端商贸短板。这时新老商户纷纷报名，500个铺面一抢而空。
4: 10平档口到这面，我们扩的是70平档口，现在我们扩140平档口，就说明我们对商场非常有信心。
5: 那边是顶着日头逛市场，这边都有空调吹着，那边没有啊。
2: 嗯。
5: 啊，这后环境，这1到5楼这都挺舒服的，逛起来有电梯有啥的，也方便嘛。
0: 我们也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针对我们西柳的闲置资产建立了一个台账，而且都是一起一撤的，精准的来分析这个企业，这种情况，采取这个不同的强国的这种政策。
3: 百利商贸城的逆袭让我们看到，立足实际盘活存量资产，既能唤醒城市沉睡资源，又可以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理旧账理出了城市面貌、产业发展、商户效益的多方共赢。本台报道。
6: 水文站是观测和收集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水文资料的基层水文机构，也被称为江河的眼睛、防汛的前哨。入汛以来，我省3000多处水文站利用智能化设备，以流域为单元，守护全域安澜。
7: 这条无人驾驶船现在正在进行河道流量测验，那么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在岸边就可以进行全断面流量流速的数据采集，数据呢实时回传到水文站，大幅提升了防汛测报的精度与速度。
8: 之前测流呢是用船测，需要4人进行测一次流，时间又长又慢，上报数据呢也不是那么及时。现在用无人船测流呢，我们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又准确，上报呢也非常及时。
3: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山区雨量明显多于平原，像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在预判汛情、发布预警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9: 比如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我们的ADCP 这个各种现代化手段我们都得到了应用，应该说我们上游工作完成得很好，为下游的防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智能化设备的应用离不开智能化平台的搭建，近年来省水利厅、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持续加强水文站网建设与运行管理，为各地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10: 很直观地展示我们铁岭地区的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数据，像这个4新它展示的是现在4新的雨量降了是8.0毫米。
3: 为应对未来可能频发的极端天气，我省水利部门构建了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递进式预报体系，依托数字化、智能化防汛手段，实现洪水全过程精准预判、精准预报、精准防御。
11: 整合全省6000余处雨量站点资源，利用数字孪生模拟技术进行不同降水场景洪水预演、滚动研判防洪风险，
12: 推进气象卫星和水利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混合贯通的水文监测预报体系，为应对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提供科学精准化的决策支撑。
3: 本台报道。
13: 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今天16时，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3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岫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大城桥附近，那么在我身后大家可以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这正是来自沈阳水务排水集团1500列龙吸水泵车正在抽水作业的声音。那么从昨天晚上7点到现在，这趟吸水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以确保管道。

0: 的顺畅运行。
1: 该位置汇聚上游节点泵站，管线的数量多，水量也大，容易形成积水，所以在得到外排指令后，我们这台1500立的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
2: 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主城区一些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公安交管住建部门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
3: 接到市防止三级防汛响应指令，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易涝点位，随时待命，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
2: 丹东市永保社区的平房低洼区是辖区防汛核心重点区域，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
4: 我们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巡查，然后保证什么，转移走的居民呢，坚决没有回流。
2: 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上午9点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全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明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
5: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2: 本台综合报道。
6: 东北超四省区八城球队用28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都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7: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8: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7: 东北超第三轮，此前一平两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
9: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7: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占一分。东北超第七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
10: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7: 本台报道。
2: 2026大连海发海岛海钓联赛旅顺分站赛日前开赛，专注船钓刀鱼项目，采用团队单尾重积分赛制，精准切入夜钓赛道。比赛运用海洋大数据地图，将体育竞技与黄渤海分界线、老铁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体验融合，展现大连海钓的独特魅力。在2025至2026赛季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中，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队对阵浙江海亮小学队，最终以66-46站上最高领奖台，实现 U12 男子组三连冠。同时文艺二校还获得 U10 混合冠军，捧起本届联赛双冠奖杯。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球赛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0: 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 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 这次学习教育目前以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 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

0: 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

0: 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 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 98% 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乙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地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接待播出，我市擘画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 114.4 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1: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实现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2: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1: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3: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4: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 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

0: 他紧盯群众紧难筹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卓越村庄长远发展。
1: 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黔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继续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黔茶特色品牌。
2: 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宏宏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 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损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0: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
3: 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盛夏联合盼，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庚戌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
3: 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铮铮日哨》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版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 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焕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载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
4: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
3: 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
4: 在绕阳河镇的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 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5: 今天引进了5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武黑征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
4: 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艳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
3: 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1: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测分时候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3: 早熟良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良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4: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3: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5: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3: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6: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3: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弟子，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的12:00到明天早上8:00，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转成多云，南风3到4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从明天早上的8:00到后天早上8:00，还是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的风力呢

0: 还是4到5级的。
1: 太好了，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点儿这个多云的天气过程，还有一点点像今天这样的雨，
0: 没错。
1: 下了一点，
0: 嗯。
1: 下了一点就凉快一点儿。
0: 嗯。
1: 过去2周一直持续，我们上周节目当中还说啊，那么长时间以来，这个锦州的天气，就在立秋当天凉爽了一些，此后呢就是一条直线一样，处在31度、32度这样的区间。本周气温呢似乎下调了一点，回落了一些，
0: 嗯，
1: 这样呢让大家会感觉到一点秋意凉爽。我们呢在上周啊曾经接听一个这个诉求电话啊，对方呢提了一个这个建议，向供暖部门，就是对于当年这个取暖期申报停止供暖的这些部分用户啊，供暖部门呢通常采取那种断网的方式，把这个自家这个入户那个区间呢这个管网给裁断，截断了之后呢，造成这个外面的弄的保温层还有这个敷料啊，就零零散散弄得哪儿哪儿都是，还飘落着，这个影响了美观，甚至可能对二次恢复供暖之后呢，也会从保温这个层面上带来一些影响。因此呢，对方就提出这样的建议，能不能采取不断网这种方式，用其他的，比如说贴上封条啊或者别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接到了。这个李体生老人，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啊，这80岁的老人家极其热心肠的关注着这档节目，应该是每天都收听收看，并且呢，还经常性的动动手，在我们这个宝昌帮忙平台上发来自己的感受。这件事儿就是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啊：供暖报停断网属于正常，但供暖公司的工作人员断网时的操作很粗暴。你断网可以，但断网后应该做好处理，衣剪子下去，断掉就走，胶带呀，还有这个保温材料耷拉的满走廊，哪儿哪儿都是，太不美观。李体生老人建议啊，供暖公司应该对工作人员在断网时有一个约束，断网后好好处理一下，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这个李体生老人还不忘对这个诉求人呢说到了。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必须要得到改正。但愿如此。本周呢，我们会与这个供暖部门呢进行这个沟通磋商，把这个作为今冬供暖期的这个第一例这个相关诉求。现在来接这个电话啊。
0: 好的，你好，请问是刘先生吗？
2: 是。
0: 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那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胜利花园这边，就是在仁安里胜利花园小区。
1: 梁安里，就古塔区适应街路西那个区域是吧？
2: 在这个古塔供电局往西走，
1: 原来
2: 这
1: 珍珠
2: 个，
1: 园厂的位置。
2: 哎，对，原来珍珠园厂那个位置。
1: 遇到什么情况了？您说说。
2: 这个情况啊，就是那玩意儿，我跟那个，那什么玩意儿，那个都说一下情况。他这个啥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胜利花园这个北墙外这个柏油路这个广场嘛，在西侧又建了一座违建房，通过3间房的位置面积，
1: 又建了一
2: 这个
1: 座违章建筑。
2: 违章建筑。
1: 怎么叫又建了一座？就过去曾经建
2: 过
1: 过。
2: 去他这边建了好几座了，好几座的好都是他家的，做完干完之后，完了出租，得房租。这公共职员他就是建完之后自个儿得收房租，收个人得利益。完了，老百姓都反映现在已经，感觉没啥意思，用啥？反映来之后也没人管，完了之后呢，所以说没啥信心了。大伙儿就是看着眼里吧，心里再不舒服，那也是这样。这回又新建了，在哪儿呢？在这广场的西侧吧。完了，这还占着柏油路，

0: 而且还压着这个停车线，再加上来讲就是群众出去休闲呐、上大坝溜达玩锻炼吧，影响大家出入，很明显的，特别大伙都气愤的，都在心里头都得议论纷纷。然后呢，这第二天，他这第二天这个梁，这个梁安里这个社区网格员，人把这情况，这个照相，已经报给这个古塔局城管。但这几天这些日子，城管干脆不闻不问，也没人管。所以说呢，现在咱就说这个，又是反映出的影响政府的形象，根本就是提出来的时候也没人管。尤其是古塔局城管，多少次就这类似这样情况反映之后，他没有不作为，很明显的不作为。究竟人谁地方管，他是正管的部门，但是来讲也没有变化，大伙儿都没有信心了。所以说，我是慢慢把情况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存在多久了？
0: 这个事啊，把这次这最后的事，是这个，也就是半个多月之前吧。他都是在啥呢？他都是建房的时候，都是在双休日的时候。机关都休息，抢时间建完，抢建完，然后呢，礼拜一既成事实，你就不了了之。完了，可能是城管见硬就躲了呗，或是怎么回事，咱不明白。尤其是这个，网格员，就是那个社区的网格员，第二天照相之后，就把这情况汇报给古塔局城管，都报了，报这日子呢，但是也没有变化，也没有几个老百姓是都搁这议论纷纷。我就是也是抱着关心那个大伙的利益的方面，把情况给反映一下。
1: 胜利花园是吧？
0: 北墙外有柏油路广场。
1: 这个广场跟小区算是一体的吧？
0: 不，小区广场是在小区的外边，正好是北墙外，他那个是市政的柏油路，
1: 在路边建的这个房子是吧？
0: 在广场的西侧，
1: 十天左右了，
0: 很明显的在这马路上。
1: 在这个10天前建了这个，这个房子，
0: 我一间房三间多吧，
1: 建了三间多的房子是吧？
0: 他这回一个可能是他要做车库出租是干啥？像这样，反正总而言之，他是
1: 以往的还有啊，其他的这个违建呢，原来还有过是吧？
0: 对，原来那个他那一趟那房子90%都参加建的，他建吧，对，你在你原先，你旧房的位置建，那这个一般的，以前已经占了是那啥情况，那大伙儿谁也不能说啥。你现在突然跟马路上又重新把这又占了，
1: 这个是。这家呢是什么？是开发商啊？
0: 这家是好像是他就那边平房的住户。
1: 平房的住户是吧？
0: 对。
1: 在自己这个平房翻建了一下，是这样吗？
0: 他这个不是，他这是在另外的柏油路上平房翻建，还不咱不必要打电话了。因为你平房的话，你我这有原先就在那位置了，你翻建。
1: 那他本身的你们这个胜利花园的物业呀，物业公司还。对对方呢无权管辖，没有约束力，是这样吗？
0: 他
1: 不属于小区业主。
0: 但是这个社区的社区的网格员啥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也没有啥执法力度，他就是报告汇报给这个古塔城管。
1: 那对这个网格员也好啊，他这个依附的社区也好啊，他本身就是这个调处矛盾，但是呢，缺少这个行政执法权，它是没有的。
0: 对，对。
1: 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古塔城管，那么也就是这个城管综合执法局、古塔分局，怎么倒过来说也行，就说古塔城管，大家这更明了、能接受的哈。他们是有行政执法权的。
0: 对。
1: 接到相应的这个群众举报，包括社区转移过去的这个情况线索，应该到现场去做处理的。
0: 对，
1: 确认对方肯定没来。

0: 是不？
1: 哎，
0: 就是古塔城管肯定没到现场
1: 对，
0: 来调查、了解、处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应该是这个程序。
0: 这事儿现在我们渐渐弄明白了一些，
1: 哎，
0: 跟小区物业无关，也不是小区内的这个场
1: 对，
0: 地
1: 不是小区
0: 和，
1: 内的，
0: 对吧？
1: 对，就是
0: 哎，
1: 大老百姓，就是关心这个环境，这块儿都是这个有
0: 胜利花园西墙外是吧？
1: 啊，北墙外，
0: 北墙外，北墙外呢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是吧？
1: 对，上大坝锻炼啥就走这条道。
0: 这条路是车行道路还是这个便道
1: 这条路是柏油路，市政的固定规划的柏油路，
0: 啊？
1: 而且是这个人车行人车啥走的停车场啥的这个路这个位置，
0: 哦，还有停车场。
1: 对，就停车的位置画停车线，
0: 出口在延安路，在这个市营街是吧？
1: 对，古塔供电局出口，
0: 哦，也走那个出口啊。
1: 对。
0: 好了，那我们明白了。我们需要跟那个，这是什么社区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咱们这个社区叫胜利花园儿，咱们这个住的这个位置叫胜利花园儿，
0: 不，就是
1: 社
0: 社
1: 区是
0: 区，
1: 梁安里，
0: 社区，
1: 梁安南社区。
0: 梁安南社区。
1: 对，
0: 好，我们节目之后啊，会跟这个社区方面了解情况的。
1: 好嘞，
0: 街道是什么街道啊？
1: 街道保安街道。
0: 了解清楚之后呢，一并给您做回应啊。这个事情呢，第一，事关民意，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呢，处事要公平公允。自己盖这个房子，如果刚才您也提到了，侵占了公共利益，占了公共空间，然后呢，为己所用，这个呢就不妥了。我们希望了解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批复的手续，如果有，另当别论。这个我谁都不能说什么了。如果没有手续，好，那你这个就显然这就是违章建筑，对吧？
1: 哎，你说，你听说主持人，他如果在他好干好多平方，如果你在原来这平方的位置你建了之后呢，咱就说是在，咱也根本咱也没有这个，你就建了就这个原来位置，他是在前面那个又另开辟的，站在柏油路和这个停车线的位置另开的，在他小墙外的平房还没动，平房还没动。
0: 好，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情况。谢谢您，刘先生，反映这样一个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话题
1: 大
0: 啊。
1: 伙的利益。
0: 哎，是的，因为这个广场嘛，当地的这个居民需要利用这个广场，健
1: 对，
0: 身呢、纳凉啊、散步啊等
1: 停
0: 等，
1: 车
0: 对
1: 场、
0: 吧？
1: 停车线、停车，上大巴锻炼、休闲都是路过这个地方。
0: 好，我们等待后续的情况啊，了解清了
1: 啊，
0: 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好吧？
1: 谢谢，
0: 哎，再会。
1: 再会。
0: 哎呀，这种事情看一看啊，有待我们了解，核对。这个是草率的发表意见并不稳妥，甚至可能有失偏颇。所以呢，把这情况了解清了之后，一并再做回应。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嗯，刚才这个市民刘先生反映他所在的古塔区胜利花园是吧？胜利花园小区，小区外面呢，这个北墙外啊，有这个平房的这个业主，在自己这个平房外旁边吧，又建了这个，为他讲这是违章建筑的，
0: 对，
1: 这么三间房准备用来做车库用。
0: 嗯，
1: 那么其实啊，这个刘先生讲就是。考虑到对方这么做呢，触及到公众利益，因为在小区外呀是一个广场，当地的这个居民在那儿休闲，还有一部分呢用于这个车辆停放停车场，如果对方所做的这个三间房几间房呢，真的没有手续的话，那你果然就触及到公众利益了。如果有手续呢，那还可以问一问这手续怎么得来的，什么情况下批的，谁批的。所以呢，因为这个位置过于特殊，你在这个居民活动广场旁边建了这个房子，因此呢触及到公众利益了。这个事情呢有赖于当地的社区还有这个保安街道啊，迅速地派人查清弄明白。然后呢很关键一点啊，就是这个古塔城管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啊到现场去看，然后呢有没有审批手续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还大家一个这个让大家心里明白，同时呢减少因为这个我们在这儿还不好给人断言呢，说这个行政不作为呀，什么懒作为等等，还不好这样讲。总之10天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刚才呀诉求人说没有任何回应，没有消息，所以这个城管部门这么做妥与不妥，我们接着再来说。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你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1: 有。
0: 那我们再稍等一会儿。
1: 大家把这个电话呀一旦接通之后，别急着开小差，别溜号啊。拿着电话听一听，我们会适时的呼叫您，这样呢减少浪费多余的这个环节啊，把它避免，沟通起来要顺畅一些。有一些在过往啊，大家在

0: 使用这个热线的时候，不太专注，溜号了，做别的事情去了，或者呢，看着电视，坚定不移的跟电视里的我们对话，这样呢是落不到一起去的，因为啊，电视传播和电话呀，这个速率不一样，不能完全同步，所以呢，您就听着电话的话筒呢，这个声音就可以了。我们跟您沟通了，完全是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的啊，来接，
1: 你
0: 您
1: 好，
0: 好。
1: 请问是吴先生吗？
2: 啊，是呀，你
1: 吴先生
2: 好。
1: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我是列祖子弟，我哥参军，27年参的军，45年就死了。
0: 哦。
2: 完了，列祖子弟我有文件说，列祖子弟和那个父母，子女子弟享受这个待遇。完了，我在这2008年，我在2008年办呢，在民政局通知我的，完办道，完了人民政局不办了，说是上兵役管理局去办去，到那嘎始终没办来，就这个账。
0: 哪里有兵役管理局呀？没有这么机构啊！
2: 兵役管理局。
0: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说这个行政体制内都没有这么个机构。
2: 就得锦州我都去了，锦州在那个，在火车站东边到北不
0: 啊，
2: 远。
0: 那是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2: 对
0: 退
2: 对
0: 役军人
2: 对对，
0: 事务局。
2: 我因为我都90岁了，你说不明白。
0: 您老都90岁了，
2: 啊，90了。
0: 嚯，这个底气十足，说话起那思路还这么敏锐呀、啊，证明身体非常好。那刚才说到了，您的哥哥，一
2: 我
0: 九二
2: 哥，
0: 七年生人，对吧？
2: 啊，
0: 然后参军，1945年牺牲在战场上，是这样吧？
2: 对，
0: 您呢就想问一问，作为这个。您哥哥有没有这个被认定为烈士啊？
2: 有啊，民政局
0: 这里边
2: 有
0: 有
2: 档
0: 两
2: 案
0: 种
2: 呢，
0: 情况啊，第一是被认定为烈士的，第
2: 对。
0: 二呢是，
2: 对，
0: 是因公牺牲的，两种
2: 对，
0: 情况啊。
2: 葬在石家庄396号，葬那儿的，打三大战役死的，媳妇离婚了，没能给孩子，
0: 没有孩子是吧？
2: 没有孩子，媳妇离婚了，
0: 不，那不叫离婚了，叫离婚吗？
2: 那他那我哥牺牲了，那还敢走了？
0: 那人都故去了，那叫什么离婚呢？那离婚得是夫妻双方都在世的时候结束这个婚姻，这叫离婚，没法
2: 那烈士这牺牲的给通知了，正常，
0: 那就是说人家改嫁了，
2: 他最改嫁的，
0: 那不叫离婚，那您想问的就是，目前呢，您作为这个烈士的亲弟弟，是否能够享受相应的待遇，是这样吗？
2: 对对，这个有这个政策通知，
0: 哪里有啊？
2: 我这个有，这玩意又给你念的，它还挺长。
0: 你也别念了，您把这
2: 啊，
0: 个委托您的家中的年轻人啊，把这个把它照下来，照下来之后呢，给我们发过来。
2: 发不会呀。
0: 您让家里边的年轻人来做这个事情，啊。
2: 年轻人都不会，怎么昨儿个要不的，明儿我上大夫，卖生物机那个，他给讲一下子。
0: 哦，您是义县大榆树堡
2: 对对，一线大夫，
0: 的，我告诉您，家里边呢，或者
2: 我说这整不行吗？
0: 您听我说啊，90高龄的老人，你可千万别为这事儿来回奔波。怎么弄呢？就很简单啊，家里边有年轻人，就是从家里边找；家里没有，在村里边谁家？你看看哪个孩子在家？现在都放暑假呢，请这个孩子们帮您弄。这个孩子都会弄手机，都懂得微信，你就交给他们来做啊。
2: 在家这。

0: 找个人都整不好，给你微信，
1: 对了，
0: 叫他看看。
1: 对了，然后呢，微信呢加上我们这个"宝强帮忙"那个公众号，就在屏幕上那个右下角那二维码一扫就可以了啊。
0: 小不会，我说这样整，我说我上锦州，
1: 您听我跟你讲
0: 我上锦州去一趟，
1: 不，更
0: 这个
1: 使
0: 材
1: 不
0: 料
1: 得
0: 给你拿去。
1: 啊！哎，你可别的，那个90岁高龄老人，你可别为这事儿
0: 不是
1: 还
0: 有人陪着，给
1: 陪
0: 你
1: 着。
0: 送人
1: 啊，
0: 搁你那个这传达室不行吗？
1: 您这样，如果有人恰巧来锦州办事情，可以请他给捎过来，这是可以的啊。别，否则的话，别为这事儿这个90岁还专门为这事儿跑一趟锦州，那就。
0: 捎过来我教谁呀？
1: 您听我说，这事儿放到我们广播电视台一楼到这个传达室放到那儿就可以了啊。
0: 传达室不就在门口东边那个吗？
1: 嗯。
0: 传达室不就在门口东边那个吗？
1: 在门口东边那个，
2: 门
0: 哎，
2: 是
0: 那小
2: 冲
0: 门
2: 东
0: 那嘎
2: 开，
0: 达。要不然找个房子
2: 咱们这个门大
1: 这个
2: 门，
1: 事儿啊，我们地下不是小门，这大门有台阶，台阶还挺高的，进来之后就是门卫，啊，
0: 进大门不就传达室吗？
1: 对的，
0: 我上哪里去过？
1: 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上啊，然
0: 中
1: 后
0: 央
1: 呢？
0: 大街。
1: 啊，这事儿先放一放，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策呀。我给您老说一说，您听一听啊。因为咱们各自手里都有一点东西，那么你手里那张纸和我手里这张纸内容怕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你都知道不一样了。我跟您老说啊，从根本上讲，你这个想法几乎是无效的，实现不了的。你也别瞄着这件事儿，别盯着这俩钱儿了，你拿不到。
0: 他这个写的，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儿女和兄弟姐妹
1: 你听我说，你拿不到。为什么拿不到？现在的针对就是这个依据啊，就是《烈士褒扬条例》，这是去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还有呢，前年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我们国家针对这件事情依靠的就是这个执行的就这两个这个法规啊条例，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呢，需要跟您讲的就是这个针对烈士啊或者牺牲的军人这个抚恤啊，分成3部分。但是哪一部分都不是按辈分一直发的，这个你一定要听好啊，必须是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遗属范围内的。那什么叫这个遗属范围内啊？比如说，烈士啊，像您哥哥牺牲之后啊，政府部门呢会给烈士啊有一笔褒扬金，还有一次性的抚恤金。这个仅仅只给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如果这些人都没有，比如说父母过去了，没有像您说您哥哥没有留下子嗣后人，那么好，这个配偶呢，配偶当时在，如果呢后期不在了，这里边还有另外的说法啊，就是人家改嫁了什么，这还有说法。总之，这是前边那个3方面的情况。那个 院子里边养驴了。如果没有上述这个父母、配偶、子女的，
0: 还有兄弟姐妹，
1: 听我
0: 还有。
1: 说，接下来就是了。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是生活无着落的，就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烈士生前抚养的，或者说供养的兄弟姐妹，这您必须听清啊。哎，就是您的哥哥在他牺牲之前，供养你家里边的这个弟弟妹妹，就是他的弟弟妹妹，您是他的弟弟。如果是这样，有这样一种关系的，你将享受。

0: 个抚恤待遇啊，这笔抚恤金可以给你转过来。如果不是的话，对不起啊，老人家您拿不到啊。
1: 我这是这才给你出这个，
0: 嗯，
1: 符合这个标准。
0: 你怎么来证明啊？
1: 这个是2018年的文件。
0: 行，你这就说到你手里那张纸了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迫切的希望能看到，尽早看到您手里这个文件，证明呢你的主张想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啊另当别论了啊。刚才给您讲这个，嗯，你要往心里听，因为您作为弟弟啊，到底能不能继承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呢？这个我跟您说啊，要分不同情况来看。第一，就是您哥哥牺牲的时候，您是否已经成年？刚才说到了1945年、44年，您的哥哥牺牲在战场上，那个时候，你看你成年没有？什么叫成年呢？就是满18周岁没有？
1: 没有。
0: 这是一
1: 五年
0: 啊，
1: 27年参军，45年就死了。
0: 看他牺牲的时候，您多大了？
1: 我几岁？
0: 而且呢，是不是由您哥哥出钱供养您的？
1: 那可不，我哥哥抚养我们在一块儿。
0: 这个事儿吧，你必须拿出足够的依据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哥哥牺牲的时候啊，你没有成年，刚才你说了啊，才几岁，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呢，的确是由您哥哥牺牲之前来供养的。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叫抚养、扶助的扶、扶持的扶啊，就是哥哥拿钱，抚恤金那不是错了啊，拿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在当时的部队当中。有没有什么津贴？有多少？如果有的话，给您家里边寄回来多少？这些事情，咱们可以作为故事一样来讲。但是你跟政府去说这个事情，尤其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定得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证据，老爷子，我告诉您，这想法你就想想而已了，跟您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也拿不到这个任何这方面的这个抚恤金呐、啊，什么这个。这笔钱，无论他哪个名分的，您都拿不到，啊。有关这个事情，此前呢，临海市崔岩镇还有一位老人家也去问起来，也来问过这个事。同样也是他哥哥呢，作为这个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朝鲜战场上，而且呢还是一个在部队当中还是一个干部。同样的想法，那我们给做了相应的回应。希望您老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给自己心里这团火焰降降温啊。十有八九您是拿不到这笔钱的。
1: 我说没有，我这和我儿子谁去一趟，这文件给你拿，你看看最后能定下来。
0: 至于这个文件呢，拍一张照片清楚一点的，然后给我们传过来就行了。免得这个舟车劳顿呢，90岁老爷子还要亲自来锦州，没必要，啊，别折腾，然后就采取那种方式就可以了，好吧？
1: 给你传过去。
0: 就这样，老人家，
1: 给你传过去。
0: 好，传过来啊，好嘞，再会。多保重身体。这听不出来像90岁的老人哈。
2: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

0: 人心准，秤才准。
1: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4。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宋女士吗？
1: 是万女士。
0: 宋女士，
1: 你们辛苦了，中午还不吃饭。谢谢宝昌老师和你啊，这节目我经常听。
2: 嗯，
0: 好的，宋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有个这件事儿，我是家住在赛水一方，108号32号的业主。
0: 嗯，
1: 我的水费吧，我是二月21号下班，8点多钟这水就没了，没了以后吧，那时我们交水费的时候改表了。那卡吧就说还有10块钱，叫我们继续再上啊，就是嫩，我去咋嫩横嫩竖嫩都啥也没有，这水没这水吧，我就22号我帮8点多钟我就上光明园的泵房去了，到那以后吧，人家泵房没有人儿，完了我就在周围叫唤叫唤呢，别人说人休息，我说休息，他说你干啥，我说交水费，那交水费你上银行，我说你这卡不行，非得上那个泵房来交了，银行交不了，就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紧着是就我们小区有，因为啥呢，我们小区吧还有这楼吧，就114、113还都没有，就我们这6个楼有这个，那年给换的，把水表都给拆了，完又重换这表，非得拿那个卡，完他说的那也没有人休息，完我就等着，我就等到11点多钟，完我就又打算的，我一看他的门上有一个那个客服电话41567110，我打那个，打那以后，完他说问我让我嫩又零又一又二又三，我也不会嫩。完正好来一个女的，哎，我说外头你给大姨嫩一下。完他接我电话以后，他听明白给我嫩。那完有个女的，完我他说的喂，你了你有啥事儿？我说外头啊，大姨说的我想交水费，你们家没有人啊？他说的休息，我休息那时候我们换表那时候您都说了。礼拜天和节假日不休息，那为啥，我说的那你要休息我这水钱咋交啊，完了你哪儿的，我说在水一方的，完了那我给你问吧，能有来人吧，完我说那我等你啊，你给我回电话啊，结果我就等着，等到11点半他没给我回，没回我先横地嗓子吃饭呢，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等到1点钟他没给我来电话，完我就跟我们邻居说了，完我们邻居我说你再帮我打个电话，打这电话就一直不接着客服的电话，不接以后没法，大一个没办法呀，我上那个泵站礼拜天又去了，人也不开门，那也没法，哎呀我说得了，那就等着吧，等到正好礼拜22号、23号2天都没有水用，完了今天早上下雨，我顶着雨去的，大一说我交了200块钱，完当时我就跟那泵房说了，我大一说你那时候换表时你都说了礼拜天有人值班，我说我这表没有水了，你说我2天都没水，我是一个人，这人多的话咋办，一个卫生间天这么热，完他就笑了，这孩子叫张磊挺好，笑完以后说大姨这个哎叫休息了，我说这大姨说叫休息你说还不算，我说到时候给那个89121235我打个电话让宝昌这节目可好去了，我说我叫他帮帮我，经常呢你哪管不需要你一天一天坐完嘎的，你那门口搁个电话，你们啥时交水费去，完了我们给你打电话，完你再来人帮我们这整一下，我说你这水费吧费也在你们嘎交，我们要上银行交，大姨说我们就用不着上你来，完了还说是，他说大姨那以后你这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我说有啥事给你打电话，大姨说的也不能盯我妈你个人呢，你那工业该应该办就办，但是你们换表的时候都到7、8点钟我们等你，完你这些人都说到时肯定有值班的，我说今天我到我这干净买值班的，那妹说你说还有10块钱，我说哪有过这10块钱，这卡里没有，有他应该有水没有啊，完他给我呢把我那卡拿去，那他说大姨真没有水了，真没有钱了，我没有钱，大姨说你那时不说了吗，用半道完了比如说

0: 没水了，
1: 嗯，
0: 再可以用这卡能继续有
1: 嗯，
0: 水。我说我这就因为这个没
1: 这
0: 有
1: 个
0: 水，
1: 事儿啊，
0: 可
1: 听
0: 我。
1: 明白了。目前22号、21号的事情啊，今天是24号了，周一，水恢复供应没有啊？
0: 今早上我8点钟浇完了以后就恢复了，
1: 啊，对，
0: 大姨说的。
1: 那我告诉您啊，
0: 嗯，
1: 您说那情况啊，那个叫智能水表。
0: 咱也不懂那孩子，
1: 智能水
0: 他，
1: 表呢，比起来吧，对于水务公司，就自来水公司的，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便利就是不再需
0: 不
1: 要
0: 查
1: 这
0: 表
1: 个，
0: 了，不
1: 不再
0: 收钱
1: 需要
0: 了。
1: 查表员了。
0: 大姨说的，就是出这个人的那头脑吧。我说那进水了，用啥呢？哪个小区没有？我们这小区吧，还不是全的，就6个楼，剩下其他吧都可以，哪个都可以交费。你说大姨说多不方便呢？
1: 这个事
0: 今
1: 儿
0: 早我
1: 啊，
0: 顶着雨
1: 几
0: 去的，你说多亏有
1: 乎
0: 人，没人
1: 对
0: 大姨
1: 的，
0: 说我不又白去了吗？
1: 嗯，
0: 完了，21号开始一直到24号去找去，我去交完钱才有的水。完另外
1: 安
0: 他以
1: 装
0: 前
1: 了
0: 他
1: 这
0: 说啥的，
1: 个
0: 这
1: 智能，
0: 卡里有100010块，
1: 您听我
0: 到那一
1: 说
0: 看没
1: 啊，
0: 有。这咱也不明白啥意思。
1: 好，您听我说，因为您我们给您足够的时间来陈述这事儿了，都讲清了，
0: 对，
1: 我们
0: 谢
1: 也
0: 谢
1: 听
0: 宝
1: 清
0: 成老
1: 了。
0: 师，我知道，
1: 其实
0: 我
1: 呢，
0: 常听你的
1: 这
0: 节目，我
1: 个
0: 可爱听你声音去了，外
1: 啊，
0: 头。
1: 谢谢啊，这个智能水表啊，其实刚才我讲了，对于自来水公司而言，最大的便利就是，不再需要这个查表员，走东家串西家，叮叮当当来回敲门，去查表抄表了。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几乎所有安装了这块智能水表的用户来说，麻烦也不小，因为呢，自己呀可以在微信上这个交钱，这没问题，可以交啊，在微
0: 大
1: 信，
0: 姨说的，我们这不能交，我们
1: 您
0: 也
1: 听我
0: 拿着
1: 说，
0: 卡划，
1: 您听我说啊，
0: 啊。
1: 微信上是可以交钱的，但是你交再多的钱，你不去处理后续的事情，一滴水都不来。什么叫后续的事情呢？拿着那张卡，那张 IC 卡，到你楼下或者刚才说那光明园还不在你在水一方的小区内啊，到那泵
0: 也
1: 房，
0: 是，
1: 泵房通常呢会有一个终端，拿着这卡到那儿推进去，然后摁几个键子，这个叫圈存，存完了之后，相当于这个自来水公司告诉您说这个入账了啊，您这个钱200元钱我们收下了，你这卡呢再退出来。回到你家，把它放到你那水表上，吧嗒一放，水表的那哗哗水就过来了，就是这么个程
0: 对，
1: 序。
0: 是。
1: 会的话，就习以为常呢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呢，他做起来不方便，你至少还得跨小区上别的院子里边去找这个泵房去做这个事，这不方便。当然，你刚才提到了这个10块钱，什么回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您上一次或者本次，你交了200元的水费，当你最后花去了190元的时候，这个最后这10元会继续给您提供用水，但是水流量减少了，有那个报警声哒哒哒，您能听到。但是如果呢自己没在家里，或者没把这个声音这个没当回事儿，也没把那小水流当回事儿。最后这10元钱的水很快就用没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提醒你的就是水流减少了，赶快告诉您该去存钱
0: 大
1: 了。
0: 姨说咱也不懂的，你看我
1: 下
0: 今年
1: 次，
0: 都79了，
1: 哦，七
0: 也
1: 十
0: 不
1: 九
0: 懂
1: 了，
0: 这事儿。大姨说的，完了另外孩子吧，有时候不在跟前儿，你说说我用这点水，我能给我儿子打电话，是给我闺女打电话，都工作都挺忙的，我也不好意思忙。另外当初吧，就换这表的时候吧，都换到7、8点钟，我等着。完，我跟他说，我说大姨说，将来你真换了，完你那水，我们也不知道这200块钱使用多长时间呢，这要没水咋办呢？哎呀，大姨又值班的。
1: 这
0: 哎，
1: 样
0: 我说那
1: 老人
0: 家
1: 家
0: 里
1: 啊，
0: 都有，他都
1: 这
0: 有，
1: 么着，
0: 但是
1: 这个事
0: 说
1: 儿
0: 的。
1: 呢，当您特别体恤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工作，忙碌的工作，不愿意去给人家添麻烦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情况啊，问一问水务集团，看看他们呢如何来面对这么多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在这件事情上，这个遇到的这个难处啊，
0: 对，
1: 哎。
0: 宝昌老师大姨说的，我可爱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我一听完以后特别高兴。你为这个节目吧，为大伙吧，工作负责任还正义，还有公平感，就那我挺喜欢这节目。我晌午有时候都不吃饭，我就听你这节目。
1: 谢
0: 完了，
1: 谢，
0: 大姨总磨
1: 饭
0: 合
1: 菜
0: 还
1: 要
0: 寻思，
1: 吃啊。
0: 我说啥时候我要有事儿打电话跟宝。

0: 我常直接说话吧，没成想就摊到我这儿了。你说大姨说，我没成想今天就麻烦您了。
1: 没关系。
0: 外头我就有一个请求，大姨说你跟他说说啥，跟那个那个水利部门啊，就说呀，你们这不用长期在那嘎达，你假期也好，礼拜也好，你搁个电话，谁随时客户去了。你就让他打一个电话，完你就来人，我们等一会儿交下费就得，也不像你成天等着待着，那不也方便你们，不也方便你们吗？
1: 好，我们这个事儿啊，如果他能留人，值班人员在那留守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有其他的事情，勉为其难。但是呢，我们一定提醒对方，给大家到这儿来办这个什么这个宣传的这个环节，一定要弄的这个。打印出来的东西贴在那儿，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对，那个啥也没有，
1: 啊、
0: 你说说、
1: 哎。老人家，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帮助您啊，帮助其他的老人。
0: 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啊！
1: 谢谢，
0: 祝你家幸福。
1: 好，
0: 祝你成立有益啊！
1: 好，谢谢，再会。
0: 好了，大姨哥，拜拜。哎，
1: 老太太挺有意思，学会拜拜。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嗯，刚才呀，那个79岁的苏女士啊，苏阿姨说了自己这个闹心的事儿，就是这个，交一点水费，然后呢费尽波折，这个事儿吧，确实啊，许许多多安了这个智能水表的用户，尤其是这个老年用户，共同认为这个事情带来的就是非常不方便。自己呀，如果以往啊，在这个手机啊、微信上，通过这个便民服务啊。那个平台是完全可以交这个水费的，直到现在也可以交，但是你缴纳了水费，这边却没有水，为什么呢？刚才咱们讲了，一定得跑到这个泵房里去拿着这张 IC 卡到那泵房里，再去做一些这个环节上的事情，最后让人家通过这个电子啊这个手段。采集了这个信息，证明你这钱到了自来水公司的账上了，然后拿着这卡回来，再往那个水表上那个识读区放在那儿，这个相关的信息就进去了。这个时候，体现出智能来了啊，智能表的智能，它给你来水供应水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提醒这个水务集团相关这个泵房啊，这个工作人员。一定要多做一点事情，把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做到位。就是说，你人可以不在这儿，但是你给大家一个操作流程，显而易见的让大家看那个操作就能弄明白，就能把这水取回来。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啊！我们回头单独安排这个，我们的编辑记者团队联系水务部门，把这个事情跟对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啊，强化自身的服务，来再接这电话。
0: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你好，是我。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是83年底当兵，02年在粮食部门，也就是铁北粮库，买断。我想问一下，我去年8月27号退休之后能不能领取暖费，就这一个事儿，谢谢。
1: 李先生，遗憾的告诉您，既然跟这个您跟原单位呀、解除劳动关系了，
2: 对，买断了。
1: 哎，就是现在呢，就叫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标准统一的称谓啊。跟原单位形成两不管，彼此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么您的原单位就不再为您提供任何取暖费报销啊，什么这些待遇您都享受不到了。
2: 就也就是退休之后也不享受这个是吧？
1: 不，退休之后是可以的，前提你得在原单位退休。
2: 哦，那我买断了和原单位没关系了。
1: 买断就意味着跟原单位，刚才咱们说了嘛，解除劳动关系了。
2: 对呀、
1: 你不属于原单位的人了，所以呢，此后呢，这个单位将不再为您提供这方面的福利。
2: 哦，但是我听有的人跟我说，他说是买断的时候单位他没给交这钱，要给交这钱可能还能享受这个取暖费的待遇。他说单位没给交，我咨询了别人一下。
1: 社保部门呢会有这个相应的政策。您说的这个对，这个呢就是您原单位啊，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这个合同解除了，然后呢，他。通常啊会给你把这个事情都处理清楚的，该不该给，给多少取决于当时的这个国家的政策。但如果这些事情啊在当年按照那个政策就这么定了的话，那么后续的事意味着从您办完手续那一刻起跟原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2: 行，
1: 好，再会。
2: 谢谢。
1: 哎呀，其实 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取暖费呀、啊，虽然一年呢这个1000块钱左右，1000多点。上周还有一位还特别开朗的那个阿姨啊，来大大方方的就表露自己的这个看法，说那好吧，我自己啊，我能够拿得出，我这个叫什么，说那个省吃俭用一点，这1000多块钱我就拿出来了，不找别人了。同样也是啊，就是跟原单位啊没有这种关系了，你成为一个社会人了，这时候原单位他就没有这个给你报销的提供这项福利的义务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并讲清楚。社保部门当你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之后呢，跟原单位如果呢是从原单位退休，那么好，这一项福利您接着享受到无限元。如果跟原单位没有关系了，像这个买断，那么解除这个劳动关系之后呢，你就不再享受这个待遇，这就是文件规定了的，就是这样。北方区域有供暖的这个区域啊，执行的政策大都如此。辽宁省呢，供暖条例几经修改，依然还在使用中，也就是做了这个相应的规定，就这样。我们把这个话呢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之后呢，在这方面也就没有疑虑或者有这个顾虑了，就是这样。来，郑帅。
0: 那最近呢，咱们这个网名岁月静好的，他咨询了咱们一个事儿啊，就是锦州市慢病鉴定的时间。

0: 先认定标准，报名医院都有哪一些？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咱们医保部门回应了，慢病鉴定呢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工作日即可报名。报名的医院呢有锦州市中心医院、968医院、锦州市中医院。鉴定的时间呢由各报名认定的医院来具体安排，每月至少安排一次现场体检。鉴定合格之后，次月开始享受待遇。那病种以及这个待遇的情况，根据咨询的具体病种而有所区别。职工的慢病定额为是每三个月800元，居民的慢病定额为每三个月600元。
1: 这件事情啊，看来还是有人在关注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无论什么原因，出现了问题了，需要得到这个国家政策的支持，帮助。那么事实上，对于锦州而言呢，从启动这个特慢病申报，从那一年开始啊，这个三大家医院就从来没变过啊，就是中心医院、中医医院，还有当时的205医院，现在叫968医院，都没变过，还是这三家。大家呢可以就近到这个离自己近的医院呢，好像这三家医院呢还有一点这个具体的这个分工，可以到这个有这种需要的这个市民啊，带着您的相关的这个病历材料，越完备越好，还有呢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到上述三家医院向对方呢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受理之后呢，会适时的安排您做相应的这个检查体检。一旦这些程序履行过后通过了，那么在次月就第二个月开始就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了。就这样。
0: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床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葫芦岛市气象局创新打造智慧防汛指挥驾驶舱，实现村级精准预警、闭环联动处置，构建起智能化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
1: 葫芦岛市气象局锚定党建强、业务优、服务实目标，创新实施党建矩阵工程，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不断深耕，创新研发防汛指挥驾驶舱系统，建立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推动防灾减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赋能地方经济社会。

0: 会高质量发展，以党建红擦亮气象蓝。
1: 为解决防汛工作中气象信息传达不及时、指向性不强、影响状态无法核实等痛点，我局组建了由党员、业务骨干牵头的九个创新团队，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和重大天气智能校应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创新，研发了葫芦岛式防汛指挥驾驶舱，构建了防汛应急智慧指挥调度中枢，探索出了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新模式。
0: 在葫芦岛市防指的指导下，葫芦岛市气象局和葫芦岛市水利局共同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并于今年6月1号开始试运行。该系统融入了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民政等各部门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动态匹配气象报警阈值，基于实况加预报双元数据生成30分钟至8小时短临时段的暴雨警报，防汛责任人可实时接收所在村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定制化暴雨警报，将预警精度细化至村社区级，实现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地形的智能校应灾害风险靶向管控，精准智能校应叫醒，破除信息壁垒。
2: 我们这个相关的气象观测站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阈值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闪烁的提示，由预报员进行一个二次复核，决定这个信息是否要发送。如果要发送的话呢，我们相关的所有注册人员，包括防汛责任人呐、然后地灾隐患点啊，然后包括学校啊、养老院呐、这种相关的责任人，都会收到我们的气象信息，然后同时通过微信和电话两个方式进行一个传达。然后查看完相关信息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确认收到，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咱们防汛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功能。
0: 驾驶舱系统搭建了全流程闭环校应机制，构建起智能感知、靶向预警、闭环校应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实现了防灾减灾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的转变，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另外，葫芦岛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 AI 服务智能体小岛和小路推出按需查询的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精准适配企业、市民、农户的差异化日常气象信息需求。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葫芦岛市气象局建设辽宁省花生气象服务中心，布设农田小气候站，构建辽宁省精细化种植区划模型，修订花生服务指标，提升花生气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对比试验，显示精细化气象服务可使花生出苗率提升 7% 以上，科技赋农成效显著。未来，葫芦岛市气象局将持续深化六维一体党建矩阵工程，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护航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在辽西大地上续写党建红与气象蓝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提升。
4: 今年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判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5: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4: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6: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

0: 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1: 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 1.4 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5.3 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无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2: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3: 朝阳市朝阳县聚焦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全力补齐冷链仓储与城乡商业网点两大短板，织密便民服务网络，畅通物流微循环，稳稳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4: 朝阳生源伟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30余亩的园区内540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4000平方米自动化分拣车间有序运转，这里不仅常态化承担全县150吨冻猪肉储备任务，更以全年23万吨货物吞吐量成为辐射周边乡镇的核心冷链物流枢纽。
5: 我们现有冷冻冷藏库容4万吨，配套专业冷链运输车队，所有车辆全部加装 GPS 温控系统，全程实时监控车厢温度，生鲜肉类果蔬从入库到配送全程低温保鲜，既能保障县域肉菜稳定供应，也能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降低损耗，走得更远。
4: 冷链的完善让农产品走得远，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则让居民消费买得意。在朝阳县新柳城社区，一家一站式便民商超落地，居民家门口的新鲜肉菜、日用商品一应俱全，冷链车直达货架的生鲜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餐桌，也实现了出门即购。
6: 以前买点新鲜冻品得跑老远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肉菜新鲜又实惠，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方便。
4: 从生源伟业冷链枢纽到社区便民商超网点，一条覆盖仓储、配送、零售全链条的城乡流通微循环体系加速成型。目前全县冷链配送网络已辐射全县乡镇，城乡便民网点覆盖率达65%以上。
7: 下一步将推动冷链网络向重点乡镇纵深延伸，同时加快城乡商业网点标准化建设，年内实现重点乡镇冷链配送全覆盖，便民网点标准化率达到60%以上，让流通网络更密更实，真正惠及每一户家庭。
3: 近日，盘锦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热闹开市，活动集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8: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健促振兴为主题，夜市八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持续高涨，不同年龄段市民都能在这里寻得专属乐趣，沉浸式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医义诊区，资深中医专家轮番坐诊，全程提供免费公益服务，为群众诊断常见病，答疑慢性病长期养护难题，细致讲解居家安全用药、四季养生、中老年慢病调理等实用科普知识。市民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即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火龙罐等经典传统理疗项目免费开放，同步设置三伏穴位贴敷体验点位，适配当下时节祛湿养阳需求。 AI 智能体质变

0: 识机器人全天候在岗，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一键采集血压、体质等多项健康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养生建议，用数字化科技为传统中医赋能，让体质辨识更精准，养生指导更贴心。
1: 中医呀，是那个咱们国家的国宝，然后源远流长，这个气血流通特别好，它是。我泡的是补肾的，它这个里头各种各样的中药，他们这个后边这中医这些大夫给搭配的，他们对我服务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
0: 市集另一侧的药食同源展区，烟火与草本香气交织，展出多项本土非遗美食与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非遗手工体验台可供亲子动手制作中医药手作，亲身感悟岐黄文化底蕴。活动间隙，趣味中医药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养生闯关小游戏、急救科普实操体验，吸引大批孩童与年轻市民参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方式普及中医常识、应急救护技巧，让养生知识在玩乐中入脑入心。文艺汇演板块同样精彩纷呈，活动开场及每日晚间均有特色歌舞、民俗节目登台演出，悠扬乐曲搭配璀璨灯光，草木清香萦绕身旁，视听、嗅觉、体验多维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2: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0: 活动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多层次、多元化、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活动载体。
3: 日前，由阜新市人民医院、阜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阜新市太平区非遗夜校、阜新市爱丁堡幼儿园联合举办的阜新首届儿童中医文化夜市在爱丁堡幼儿园院内开市。
4: 活动聚焦儿童健康科普与科学育儿这一民生关切，设置专家义诊、古灵探秘、中医特色体验等专业区域。阜新市人民医院儿科中医专家现场坐诊，开展1:1中医体质辨识，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精准答疑。特设专题咨询区，系统讲解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预防与调理，传递治胃病的健康理念。医护团队手把手教授小儿推拿技法，捏脊强体质，摩腹助消化，开天门安睡眠，推动实用中医技能走进千家万户。从诊室到夜市，从课堂到家庭，优质医疗资源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下沉到妇女儿童身边，彰显了服务妇女儿童、守护儿童健康的初心使命。
5: 本次公益义诊活动，我们全方位地排查了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偏弱、过敏易感等问题，同时也现场答疑科普。我们还就与就诊的儿童家长建立了联系，方便后续复诊，全方位持续性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4: 活动以儿童友好为底色，以暑期关爱为主线，将中医药文化传承、非遗活动体验与高质量亲子陪伴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亲子互动区，汉服、投壶制作驱蚊草药包，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让家长放下手机，俯下身子，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中增进情感连结，以实际行动回应暑期家庭照护与儿童成长的双重需求，也是阜新探索儿童友好建设加暑期关爱服务创新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
6: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更多的呢，也希望通过我们阜新人民医院的融合，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治胃病的这个重要性，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吓我！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冬夜将至，驼鹿即将面临一场生存挑战。他们将用勇气和智慧寻找食物，躲避捕食者，最终在草丛中繁衍后代。

在对话萌宠板块，狐猴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洲蛇体，俗称水鸡和蛇鸟，擅长潜水却并没有配备羽毛防水层，这是怎么回事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北欧的秋季，大部分动物会选择迁往海拔较低的森林。虽然景色宜人，但是针叶林仍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所在。驯鹿就是其中之一，它在这里过冬。现在只有找到合适的森林才有吃的，因为它们的食物长在树上，那就是第一。第一是它们在冬天的主食，但是要找到第一并不容易，因为天气寒冷，驯鹿必须大量进食，食物稀少，有时候还很难够到。

驯鹿的蹄子就像铲子一样，能刨开地面，让它们吃到积雪下面的第一。对体型高得多的驼鹿来说，厚厚的积雪不构成阻碍，它们以松针和细枝为食，因此食物相对充裕。对所有动物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它们随时面临饥饿和死亡。在冬天极夜的微光中，森林里的一个幽灵却能利用冬天的严寒谋利。行踪诡异的狼獾不太会捕猎，却是高效的食腐动物。不过仅依靠驯鹿尸体还是无法熬过整个冬季。在几个月的黑暗过后，太阳高高爬上了天空，根植在许多物种的基因深处，进化了几千年的迁徙本能被阳光激发出来。斯堪的纳维亚驯鹿处于半驯化状态，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像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在北欧辽阔的荒原。但是在返回山地高原的春季迁徙时期，它们会有主人放牧，也就是北欧原住民萨米人。

驯鹿养殖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相关知识通常由老一辈传给子孙。他们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越过几百公里冰封的河流湖泊，旅途漫漫，他们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山地。萨米人必须算好迁徙的时间，太晚的话，冰面不够厚，无法支撑驯鹿通过；太早的话，他们抵达遥远的高原时，草场还寸草不生。

河水重新自在流淌，成为北欧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驼鹿开始迁徙，返回高原，但是他们不像驯鹿那样与萨米人结盟，而是必须独立完成迁徙。上涨的冰冷河水是极大的威胁，驼鹿会从浅水渡口过河，他们祖祖辈辈正是从这些地方安全抵达对岸，而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安全过河，他们继续前行。无数条溪流的水位持续上涨，从山腰流向下方，向下游发出了信号。正等着踏上每年一度逆流回游的鱼儿收到了邀请函。这种河尊四年前在这条小溪里孵化，现在他们要第一次回到故乡去产卵了。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发生冲突，争抢最好的领地和繁殖力最强的雌鱼。大批的雄鱼先行抵达，当他们的背鳍变红时，表明他们准备好了吸引雌鱼，以及保卫中翼的水下领地，

战斗异常激烈。几天后，雌鱼陆续到来了。这是红背鳍的雄鱼等待的时刻。一对对夫妻在水底寻找方便雌鱼产卵的地方。在精子和卵子释放期间，原本用来引诱配偶的背鳍被用来稳住逆流中的雌鱼。一条雌鱼一次可产下多达20000枚卵，几个星期后卵孵化，再过几个星期鱼苗也游向了下游。何尊只在这里交配，几天后成年鱼就会返回湖泊和大河。

前，怀孕的雌性借助树木有限的遮挡，在树线附近分娩。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新生幼崽必须尽快站起来。但是这并不容易。站起来后，它也就能开始吃奶了。驯鹿通常一胎只生一个。驯鹿群必须在几天之内带着幼崽再次踏上征程。驯鹿遵从本能的指引前行，草场就在大山的高处。很难相信这座山脉里的小巨人鼠鼠对于驯鹿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但事实的确如此。随着积雪融化，他们在雪下的种种行迹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饥饿的啮齿动物排泄的粪便覆盖了营养不足的苔原，这些肥料无疑有助于植物的生长，给驯鹿和其他食草动物送来了福音。终于，驯鹿幼崽第一次来到了夏季草场。时间还早，食物匮乏，驯鹿只能以第一为生，等着绿色植物开始生长。这是幼崽的危险时期，在空旷地带，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对金雕来说，小鹿唾手可得，

多达50%的驯鹿幼崽在出生头两个月内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被这片土地上的捕食者猎杀。剩下结束了。驯鹿开始发情，体型庞大的雄鹿努力把持它的后宫。它必须做好全方位的保护，不让雌鹿走得太远，同时驱赶年轻雄鹿。他时刻不能松懈，为此忙得筋疲力尽。

0: 战斗结束，一切回归正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今天早晨，这只维氏缅狐猴准备花大力气去寻找点好吃的，但路上却遇到了不速之客。小心蟒蛇！在野外低头饮水时，最好当心背后。为了避免遇到坏蛋，褐狐猴练就了走钢丝的本领。褐狐猴是红额狐猴与红领狐猴杂交的产物，这两种狐猴在一个狐猴孤儿中心意外相遇，从而有了褐狐猴。环尾狐猴并不喜欢它们，褐狐猴更强壮，会闯入环尾狐猴的领地，甚至杀死他们的孩子。但是环尾狐猴也有应对之法。大声的恐吓和团体的力量。眼见环尾狐猴群体成员都过来了，

他站在最高的树枝上，观察着向他奔来的雄性，等待着最英勇的雄性来到他身边。终于，他来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互相了解，另一只雄性即将跳上他们的树枝，雄性马上离开雌性，下去驱赶其他雄性，这将持续几个小时。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向雌性求爱，就不得不再次展开战斗。另一只独眼雄性趁机靠近了雌性首领，可这样的行为惹来雌性的反感，决定赶他走，但他死皮赖脸，雌性只能先跑开了，但他黏着不放，雌性不得不对他开战，大打出手。独眼的雄性最终离开了，战斗让雌性的第一位求爱者筋疲力尽，他不见了。第三位求爱者出现了，他身体不错，做孩子们的父亲也算差强人意。在怀孕后，雌性会告诉其他雄性，我不需要他们了。为此，他会排出一种交配栓，看到他，所有雄性都会走。

除了准爸爸。他再次发出信号，他的女儿也顺利找到了求爱者。没有配偶的年轻雄性只能等来年再延续他们的基因了。中午是流牛饮水的时间，

在岛屿遥远的东南部，雨林曾经覆盖着沿海地区，但是现在已经不剩下什么了。沿海的原始森林本来郁郁葱葱，女人浇巨大的叶片摩擦着九瓶椰子树的鱼状叶，沙沙作响。正是农业、木炭业和木材业的发展，导致了雨林的大面积消亡。多凡堡附近的萨迪花园是那个神奇的热带环境的遗留之一。这里是红领狐猴最后的栖息地，这一物种曾经遍布这个区域的森林。

0: 红柄狐猴以水果和植物为食，它们有一个重要特性，无论白天黑夜随时进食，而且常年如此。红柄狐猴能感觉到形势紧迫。专家预测，由于全球变暖，南部这个区域未来的农业产量将减少10%。
1: 全球变暖，它通常会让最适宜某些物种生存的气候生态位发生转移。比如说吧，某个物种适宜在30度的气温下生存，随着气候变暖，气温保持在30度左右的区域自然就成为更高海拔的地区了。其实对这个物种来说，要想生存，它们不用改变什么，只需要顺应气候生态位的这种转移，迁徙到更高海拔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森林的碎片化阻断了它们的迁徙。
0: 人口激增又加剧了干旱的影响，人类居民会发现他们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而狐猴也因此深受其害。虽然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但是狐猴一旦离开保护区，就很容易遭到捕杀、

美洲蛇体颈如蛇，头小而窄，善潜水，尾部宽阔，被称为水鸡，又因为游泳时头和脖子像蛇般在水中滑行，又被称为蛇鸟。美洲蛇体长着尖而锋利的喙，极善捕鱼。这只鸟看似展翅欲飞，实际上它只是在伸展翅膀，好充分吸收阳光的热力。大部分水鸟为防水，会分泌油脂来裹住羽毛，但它因油腺不发达，没有这层保护，因此在潜水捕鱼后，它们必须展开翅膀晒太阳，以保持体温，让翅膀变干。

0: 如果翅膀没有完全变干，它们很难飞起来，看上去好像在水上奔跑一样。湿漉漉的蛇蹄在树枝间不断跳跃，只为寻找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晒干身体，为下一次出击做准备。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轻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做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跟利跟苏建斯顶通量不一样的。
14: 这两天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老子被锁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老子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9: 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儿，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今天新冠就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的播出，我市破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

0: 映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1: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十五五”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陆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2: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0: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 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

0: 金融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0: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2: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蓝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
4: 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
3: 在绕阳河镇的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5: 今年引进了5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中龙次，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天

0: 天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1: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0: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测分时候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1: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记住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1: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3: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1: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4: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1: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葫芦岛市气象局创新打造智慧防汛指挥驾驶舱，实现村级精准预警、闭环联动处置，构建起智能化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
1: 葫芦岛市气象局锚定党建强、业务优、服务实目标，创新实施党建矩阵工程，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不断深耕，创新研发防汛指挥驾驶舱系统，建立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推动防灾减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党建红擦亮气象蓝。
2: 为解决防汛工作中气象信息传达不及时、指向性不强、影响状态无法核实等痛点，我局组建了由党员、业务骨干牵头的9个创新团队，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和重大天气智能校应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创新，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构建了防汛应急智慧指挥调度中枢，探索出了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新模式。
1: 在葫芦岛市防指的指导下，葫芦岛市气象局和葫芦岛市水利局共同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并于今年6月1号开始试运行。该系统融入了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民政等各部门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动态匹配气象报警阈值，基于实况加预报双元数据生成30分钟至8小时短临时段的暴雨警报，防汛责任人可实时接收所在村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定制化暴雨警报，将预警精度细化至村社区级，实现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地形的智能校应灾害风险靶向管控，精准智能校应叫醒，破除信息壁垒。
3: 我们这个相关的气象观测站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阈值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闪烁的提示，由预报员进行一个二次复核，决定这个信息是否要发送。如果要发送的话呢，我们相关的所有注册人员，包括防汛责任人呐、然后地灾隐患点啊，然后包括学校啊、养老院呐、这种相关的责任人，都会收到我们的气象信息，然后同时通过微信和电话两个方式进行一个传达。然后查看完相关信息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确认收到，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咱们防汛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功能。
1: 驾驶舱系统搭建了全流程闭环校应机制，构建起智能感知、靶向预警、闭环校应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实现了防灾减灾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的转变，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另外，葫芦岛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 AI 服务智能体小岛和小路推出按需查询的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精准适配企业、市民、农户的差异化日常气象信息需求。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葫芦岛市气象局建设辽宁省花生气象服务中心，布设农田小气候站，构建辽宁省精细化种植区划模型，修订花生服务指标，提升花生气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对比试验显示，精细化气象服务可使花生出苗率提升7%以上，科技赋农成效显著。未来，葫芦岛市气象局将持续深化6为一体党建矩阵工程，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护航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在辽西大地上续写党建红与

0: 气象栏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提升。
2: 今年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3: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的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2: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4: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2: 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 1.4 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5.3 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5: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1: 朝阳市朝阳县聚焦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全力补齐冷链仓储与城乡商业网点两大短板，织密便民服务网络，畅通物流微循环，稳稳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6: 朝阳生源伟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30余亩的园区内540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4000平方米自动化分拣车间有序运转。这里不仅常态化承担全县150吨冻猪肉储备任务，更以全年23万吨货物吞吐量成为辐射周边乡镇的核心冷链物流枢纽。
7: 我们现有冷冻冷藏库容4万吨，配套专业冷链运输车队，所有车辆全部加装 GPS 温控系统，全程实时监控车厢温度，生鲜肉类果蔬从入库到配送全程低温保鲜，既能保障县域肉菜稳定供应，也能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降低损耗，走得更远。
6: 冷链的完善让农产品走得远，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则让居民消费买得意。在朝阳县新柳城社区，一家一站式便民商超落地，居民家门口的新鲜肉菜、日用商品一应俱全，冷链车直达货架的生鲜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餐桌，也实现了出门即购。
8: 以前买点新鲜冻品得跑老远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肉菜新鲜又实惠，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方便。
6: 从生源伟业冷链枢纽到社区便民商超网点，一条覆盖仓储、配送、零售全链条的城乡流通微循环体系加速成型。目前全县冷链配送网络已辐射全县乡镇，城乡便民网点覆盖率达65%以上。
9: 下一步将推动冷链网络向重点乡镇纵深延伸，同时加快城乡商业网点标准化建设，年内实现重点乡镇冷链配送全覆盖，便民网点标准化率达到60%以上，让流通网络更密更实，真正惠及每一户家庭。
1: 近日，盘锦市第三届中医

0: 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蹒跚站热闹开市，活动集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1: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蹒跚、奋进促振兴为主题。夜市八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持续高涨，不同年龄段市民都能在这里寻得专属乐趣，沉浸式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医义诊区，资深中医专家轮番坐诊，全程提供免费公益服务，为群众诊断常见病，答疑慢性病长期养护难题，细致讲解居家安全用药、四季养生、中老年慢病调理等实用科普知识。市民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即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火龙罐等经典传统理疗项目免费开放，同步设置三伏穴位贴敷体验点位，适配当下时节祛湿养阳需求。 AI 智能体质辨识机器人全天候在岗，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一键采集血压、体质等多项健康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养生建议，用数字化科技为传统中医赋能，让体质辨识更精准，养生指导更贴心。
2: 中医啊，是那个咱们国家的国宝，然后源远流长，这个气血流通特别好，它是我泡的是补肾的，它这个里头各种各样的中药，他们这个后边这中医这些大夫给搭配的，他们对我服务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
1: 市集另一侧的药食同源展区，烟火与草本香气交织，展出多项本土非遗美食与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非遗手工体验台可供亲子动手制作中医药手作，亲身感悟岐黄文化底蕴。活动间隙，趣味中医药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养生闯关小游戏、急救科普实操体验吸引大批孩童与年轻市民参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方式普及中医常识、应急救护技巧，让养生知识在玩乐中入脑入心。文艺汇演板块同样精彩纷呈，活动开场及每日晚间均有特色歌舞、民俗节目登台演出，悠扬乐曲搭配璀璨灯光，草木清香萦绕身旁，视听、嗅觉、体验多维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1: 活动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多层次、多元化、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活动载体。
0: 日前，由阜新市人民医院、阜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阜新市太平区非遗夜校、阜新市爱丁堡幼儿园联合举办的阜新首届儿童中医文化夜市在爱丁堡幼儿园院内开市。
4: 活动聚焦儿童健康科普与科学育儿这一民生关切，设置专家义诊、骨龄探秘、中医特色体验等专业区域，阜新市人民医院儿科中医专家现场坐诊，开展一对一中医体质辨识，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精准答疑，特设专题咨询区，系统讲解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预防与调理，传递治胃病的健康理念，医护团队手把手教授小儿推拿技法，捏脊强体质，摩腹助消化，开天门安睡眠，推动实用中医技能走进千家万户。从诊室到夜市，从课堂到家庭，优质医疗资源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下沉到妇女儿童身边，彰显了服务妇女儿童、守护儿童健康。

0: 的初心使命。
1: 本次公益义诊活动，我们全方位的排查了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偏弱、过敏易感等问题，同时也现场答疑科普。我们还就与就诊的儿童家长建立了联系，方便后续复诊，全方位持续性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0: 活动以儿童友好为底色，以暑期关爱为主线，将中医药文化传承、非遗活动体验与高质量亲子陪伴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亲子互动区，汉服、投壶制作驱蚊草药包，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让家长放下手机，俯下身子，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中增进情感连结，以实际行动回应暑期家庭照护与儿童成长的双重需求，也是复兴探索儿童友好建设加暑期关爱服务创新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
2: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更多的呢也希望通过我们复兴人民医院的融合，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治未病的这个重要性，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

0: 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 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2: 自豪，
0: 挺自

0: 好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诗声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啊，很投入，
2: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1: 嗯，
0: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
1: 啊，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1: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

0: 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
1: 啊，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

0: 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游猪的生活，直面草原之主狮子的围追堵截，看他如何绝地反击。在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娜塔娜、茉莉与布莱恩踏上寻蛇之旅。最后来看几句头条，自然界色彩千万种，让人眼花缭乱，但这几种组合色千万不要碰。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草原上，

刘珠一旦撒开腿跑，谁也拦不住他。长而有力的四条腿交替前进，目光直视前方，像极了高速路上的小汽车。勇猛和凶狠是油猪的特点之一，如果被逼到绝境，他们会奋起反击，不死不休。但是这样的莽夫对家庭特别的用心，母亲对孩子的照顾非常周到细致。无论任何情况，油猪母亲都不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这三只小油猪活力充沛，好奇心也很旺盛。但是这是他们最危险的年龄段，他们的速度还比不上母亲，每一个地方都暗藏危险。一只胡狼已经盯上了他们，油猪母亲和他三个孩子还不知道。胡狼一直盯着小油猪，想找机会下手。仔细看三头小猪，他们继续向前探索，对胡狼没有丝毫警惕。他们还太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母亲发现了敌人，冲上去赶走了胡狼，危机终于解除了。可是小猪又会怎么做呢？他们居然又朝胡狼跑了过去。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实在是很难控制。作为母亲，必须使用多种策略，比如待在长颈鹿附近。可是小油猪难道不怕踩踏吗？其实油猪母亲利用的正是长颈鹿的高度，比较高的动物拥有更好的视野，也能更早地发现危险。油猪会时刻盯着这些动物，观察它们的行为举止。这只鸵鸟突然跑了起来，油猪得到了警告。一只花豹突然出现在200米外，油猪开始逃命，小猪也立刻跑开。他们来到了安全区域，一个地洞，他们的地洞，大家都钻了进去。对于小猪而言，这是躲避捕食者的最好的地方。幸运的是，花豹离开了。确定没有危险之后，油猪母亲带着孩子们走了出来。在非洲草原上，这样的洞到处都是，他们是油猪的避难所。一个家庭通常会使用三个洞，这三个洞之间就是他们的活动区域。那么这些洞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得到公园管理处的许可之后，我们将相机送了进去。洞口的直径只有40厘米，但是越往深处越宽敞，整个洞有3米多深。

狭窄的入口将敌人挡在了外面。看啊，这里还有两只小油猪，它们应该只有三周大。在满月之前，小油猪会一直待在洞穴里面。母亲出去觅食了，它们安静地等着它回来。相机被留在了洞穴里面。一小时后，母亲回来了。小猪赶紧上前，想要吃奶。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这样的洞穴为抚育后代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这个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天堂，大量的食草动物聚集于此，啃食新发芽的绿草，油猪也不例外。这也招来了食肉动物的围观，比如猎豹和狮子。尽管油猪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猪，但是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他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才行。地球上现存约有17种猪科动物，其中油猪的勇猛算是名列前茅的。油猪的勇猛不知吓退了多少强大的猎手们，在油猪面前狮子也不敢放松警惕。看上去油猪之间的战斗并不激烈，也没有杀伤力，但你千万不要被这场战斗所迷惑，因为对待敌人可就不一定了。必要时，油猪会毅然决然地发起进攻，它们稀薄的皮肤很厚，在争斗中即使倒下也不会受伤。成年油猪的身高能达到1.2米，体重能达到80多公斤。面部的三对油是它们最大的特征，它们分别长在眼睛、鼻子和嘴巴附近。油猪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油猪最为惧怕的就是狮子。这只狮子藏身草丛中，悄悄靠近油猪，它们的距离只有20米了。狮子发动攻击，油猪转身开始逃命。一旦被抓，只有死路一条。接着，它开始加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狂奔，试图甩掉狮子。最终他达到了目的，但是油猪没有停下来，他还在不停地奔跑。油猪的跑步方式和马一样，他们用后腿蹬地推动身体向前，与此同时前腿也向前迈出，蹬地获取一定的助力。腿的摆动速度越快，奔跑速度也就越快。马的平均奔跑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而油猪的最快时速可以达到55公里。但是草原上从来不缺高速的猎手，猎豹就是它的劲敌。猎豹的奔跑速度是每小时110公里，是油猪的2倍。但他们抓到的油猪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要从猎豹自身找原因。猎豹缺乏耐力，奔跑200米速度就开始下降，而油猪可以高速奔跑1公里。所以

0: 只要能躲开最初的攻击，疣猪就有信心甩掉敌人。这两种动物的奔跑方式完全不同。猎豹每跑一步都会使用全身肌肉，能量消耗巨大，因此猎豹虽然速度很快，但并不能长时间奔跑。而疣猪在奔跑时主要使用腿部力量，由于只有一部分肌肉呈紧张状态，所以疣猪不容易觉得疲惫，这就是与猎豹遭遇时疣猪能够顺利逃脱的原因。疣猪并不是只会傻乎乎地向前奔跑，疣猪比同类腿部肌肉更发达，更能跑，而且那看上去极具攻击性的獠牙也不是装饰品，哪怕对手是凶狠的猎手，它对危险的感知十分敏锐。猎豹开始加速朝疣猪跑去，追逐开始了，马上就追到了，但是疣猪一个刹车居然回过头来追起了猎豹。我们再看一遍，疣猪迅速回头躲开猎豹的攻击，然后全速追击将猎豹赶走。这一局的胜利者就是疣猪。在这掠食者横行的草原上，疣猪只有勇猛向前才能赢取胜的权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位是娜塔纳莫里，他是摄影师和爬行动物专家，他将仅靠携带的 1.5 公斤装备追踪拍摄各种爬行和两栖动物。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那塔纳莫里都要找到他们并记录下来。

你要时时刻刻提防狮子，还有野牛，这些巨兽就在旷野中游逛，随时可能结果你的性命，所以一定要高度警戒。这里是乌干达西部旷野，地处东非大裂谷，与赤道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我一直在丛林地带穿行，因为蛇常在这种地方出没，有时还会遇到变色龙或其他蜥蜴。真奇怪，明明像一棵树，其实是巨型仙人掌。只要想想需要多少水才能注满这棵仙人掌，就觉得头有点大。这些植物的储水量太惊人了。这里附近会不会有蛇呢？都是阴凉。大草原中央这些郁郁葱葱的植被非常奇特，就像一个一个绿色的岛屿。啊！这是一条鸡舞树葵，一种十分少见、长有刚毛的丛林毒蛇。它背上的鳞片都竖起向上，看上去就像一片片刚毛。这不是一种很常见的蛇，我见过的蛇里还没有这样直立又重叠在一起的鳞片呢。很清楚，这是栖息在树上的蛇。你看它顺着我的钳子往上爬的动作，看来现在可以给它拍照了。好。

先把它请进袋子里休息一下，准备出境。别看这蛇身量不大，却是条毒蛇，来自于蝰蛇家族。它的毒液可以直接让你的细胞组织解体溃烂，这种毒不是一般的可怕。 我很高兴在我的乌干达之旅拍摄第一张照片，这是良好的开端。打开一直陪伴我的摄影箱会有种成就感。行了，测测光度，很好。 难得一见，给他拍大幅相片。可以看清它小小的毒牙和它的面庞，让人印象深刻。这种蛇虽然生活在树上，但在地面爬行也完全没有障碍。它具有陆生蛇类的特征。哟，它想偷袭我。 在乌干达，树葵这一属里包括三种蛇，这种是鸡舞树葵，后面两种分别是林树葵和非洲树葵，其中最稀有的就是这一种。能与它相遇太幸运了。我要花好多时间调整焦距，它老在动，一直不肯停下来。我有一招可以治它，就是用这块玻璃，把它压在下面，没有太多活动空间，它就会安静下来。 老实了，因为有了安全感。蛇的每一个个体行为都不一样，你需要针对不同个体采取不同的措施。它没被卡住，但感受到了来自背部玻璃的压力，有个东西罩住了它。玻璃虽然透明，但效果很理想。好的，拍完通常规格的照片，还需要一张正脸照。它还真上相。 鼻子上好像打了个领结，像你这样的小型毒蛇其实挺奇怪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进化让它们背部的鳞片全都立起来了，就像坚硬的钢毛。这对它到底有什么用呢？确实让人费解。就这样，把它挤压在里面，它很开心。它肯定不出来了，多棒！ 效果别提多好了，此时你才会真正领略微距摄影的魔力。用高清晰度传感器审视图像，逐级放大，可以看清所有细节，视觉冲击强烈。摄影术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世界。乌干达之行有了很好的开端，见到如此稀有的物种。 接下来，布莱恩·弗莱伊的寻蛇之旅就此开始。我在寻找亚洲最致命蛇类的过程中，一直希望见到一种蛇，那就是美丽而又致命的蓝长线珊瑚蛇。10多年来，我一直梦想能在野外找到蓝长线珊瑚蛇，并收集它的毒液。 据说，它们拥有蛇类中最大的毒腺，排毒量不容小觑，毒液为神经毒素，毒性强烈。按照据说来看，它足以登上榜首位置，但我必须确定一下。它们生活在落叶堆和长苔藓的树皮下。听说有人在高尔夫球场清理落叶堆时，就遇到了蓝长线珊瑚蛇。想不到。 我还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寻找致命蛇类，这个车很适合放我的装备。这是6号捕蛇钩和9号捕蛇钳。坐在没有遮挡的高尔夫球车上，四周的情况一览无余。我要和伊万好好转上一圈。空欢喜一场，我们发现的是一只巨蜥。 我们看到草丛中有东西在闪闪发光。

0: 我们捕蛇的动作很迅速，因为要尽可能减少给蛇造成的压力。
1: 哦，哈哈，它可真漂亮。
0: 在收集蓝长线珊瑚蛇毒液的时候，为了避免被咬，我只能轻压蛇头。
1: 哦，看呐，哦，太吓人了，排毒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都能毒死一头牛了。我觉得这会是我研究过的最毒的毒液。
0: 蓝长线珊瑚蛇不但排毒量很大，而且毒液的毒性非常强，我们目前还没有对付它的抗蛇毒血清，所以如果你被它咬了，就只有等死了。被蓝长线珊瑚蛇咬后，你会出现典型的神经中毒症状，启动肺部扩张的横膈膜肌肉无法正常工作，肺部无法扩张，无法呼吸，你就无法获得氧气，最终缺氧而死。除了在野外找到蓝长线珊瑚蛇，我另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研究它的毒液线。新加坡来佛士博物馆给了我这个机会，馆长林凯文邀请我到非对外开放区解剖他们保存的标本，了解这种蛇致命的秘密。这种蛇非常稀有，找到它并不容易。在新加坡，谁能见到这种蛇？在什么地方见到？
2: 普通民众在森林公园散步时就能看到它们。
0: 人们知道这种蛇吗？
2: 知道，因为它很漂亮，几乎无人不知。
0: 我们在它眼睛后方看到的是普通的毒液线，腺体很小，连接的肌肉组织不多，所以没什么用。这里有两条纤细的导管，它们连接着两条非常大的毒液线，这两条毒液线的长度令人吃惊，一直延伸到身体的这个地方。这个毒液输送系统真神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特别的蛇，它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被它们小小的蛇头迷惑，这种蛇的排毒量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虽然它们的毒液线输送机能比不上眼镜蛇，但它们仍然可以置人于死地。有记录显示，它们确实咬死过人。能够发现并研究蓝长线珊瑚蛇，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机会研究如此致命的毒液，我们就永远无法制造出抗蛇毒血清，而且我们还可能通过研究发现有用的制药成分。
3: 自然界的色彩禁区，黄与黑的搭配。警告一切来犯之敌，别惹我，否则你会丧命。第一个代表选手横纹金珠，看他一身的条纹就知道不好惹。他习惯在空旷地方编织大网，然后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无论是谁一旦进入他的领地，都会沦为他毒牙的磨牙棒。第二个代表选手地中海黑寡妇蜘蛛，最知名蜘蛛之一。腹部的13个深红色斑点是猎物噩梦的开始。艳丽的色彩能够迷惑猎物的双眼，其实它们的毒液就隐藏其中，让接近它们的人都付出生命的代价。浑然天成的黑红配色，带有一丝神秘的同时带着几分邪恶。这样的动物通常不会叮咬蛰刺你，但它们会用带有特殊化学物质的身体与你近距离接触，直到你再也无法行动。第三个代表斑蛾科家族的一种蝴蝶，它们体内储藏着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氰化物毒素，

大自然赋予她一身漂亮的带有亮黄色斑点的黑色外衣，也将强烈刺激性的毒素赋予了她。鲜艳的色彩可能并不是美好的代表，华丽的外衣或许是动物的一种警告，越明亮越危险。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动物王国。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植物主宰着这片土地，是这里万千生灵的滋养源泉。在对话盲虫板块，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只正在接受手术的豪猪。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它们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是谁敢去威胁鳄鱼？就算是食物链的顶级猎手，遇到它也要退避三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他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

到两三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的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它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蛋，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2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

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

海浪一刻不停地洗礼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海藻林。因为阳光充足，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到了海面。在阳光和养料的滋养下，一天之内，海藻的长度

海藻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就像河狸能把小溪变成池塘一样。海藻能在开阔的海域打造出复杂的生态环境。上百种鱼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海藻中。隐蔽的环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来避险，有的来捕食。一只煎蛋水母正在水中游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六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夜色中，海葵为岩石铺上了毯子，它们在等待鱼虾碰到它们的触手。像水母一样，它们的每根触手都布满刺细胞，可将毒液快速射入猎物体内，如同数百支电枪同时开火。这只海葵捕到了一只六米长的尊海鞘，它的邻居正在帮它撕扯猎物。被毒刺麻痹后，这只尊海鞘将被海葵慢慢地塞入口中消化掉。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入侵。一支军队正在行动，但他们没有恶意。成千上万只枪乌贼来到海藻林中交配。雄性枪乌贼从身后紧紧抱着雌性，它们的腕足变成了深红色。雌性受精之后会产下很多卵，它们孕育后代的方式非常巧妙。一层透水透气的蛋白质卵壳将卵保护起来，使其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卵壳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卵壳造好后，雌性会将其固定在沙地上，确保它们在一个多月里不会被水冲走。像鲑鱼一样，雌性枪乌贼产卵后就会死亡，它们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产大约20枚卵壳。雌性枪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枪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五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掉大片海藻林。只有等春季洋流和充足的阳光再次到来时，它们才能大量生长。下一代海藻又将建立它们巨大的王国。

0: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陆崩裂，岩浆迸发，海浪轰击，惊心动魄的巨变锻造了这座半岛。它的壮美令人肃然起敬，雄浑瑰丽的水下世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植物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地球母亲的伟岸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随着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失去了家园。美味的野莴苣却偏偏生长在危险的公路旁。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
1: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脸也毁了。
0: 但是要穿过佩吉苏的脊刺把针头扎进去并不容易。
1: 我们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敢戴着手套直接去捉豪猪的尾巴，但是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用了一根长棍子。
0: 结果豪猪完全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1: 祥农，
0: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1: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2: 好的。
0: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1: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剪指甲。
0: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1: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它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0: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1: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他，给他提供食物，不用他自己去觅食。
0: 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它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它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1: 好了。
0: 然后赖利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1: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0: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1: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0: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 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极次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可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他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1: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1: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0: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柯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但有时候人们用这一点来从事不人道的勾当，保护中心里有一只一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甚至能抚摸他的脊子。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为了证实基特的高智商，布拉德采用了通常只用来训练海豹和海豚等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来训练他。在基特看似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聪明的大脑，他很快明白了触碰棒头就有奖励。
1: 给你。
0: 虽然他们关系亲密，但是布拉德希望基特有一天能被放归，在森林里过上完整的生活。这只可怜的豪猪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没什么能够彻底击败这位野外生存大师。

黑夜降临，这蟾蜍变得活跃起来。这蟾蜍究竟为何让鳄鱼对它退避三舍？在澳大利亚，这蟾蜍数量一度超过了1亿只，种族数量会是让鳄鱼退却的原因吗？这蟾蜍的数量之所以暴涨，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最终却反受其害，因为它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它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每当它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上探索那里的真实面貌。这里究竟是一片祥和的生态家园，还是暗流涌动的危险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许多动物和植物都愿意扎根在澳大利亚，但有些动物对人类却不十分友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赤烧鱼。这一古老鱼类穿行在水塘和溪流之中，有着不寻常的本领，身量虽然不大，却让捕食者难以得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有些地方，大浪撕开了峭壁。富含营养的海水顺着缺口涌入，淹没了浅滩。水流最强劲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盆地，俗称鱼缸。这里没有珊瑚礁生长，只有一个大约14米深、几乎被沙子覆盖的大坑。然而，在它的中心是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一大片雏菊珊瑚在洋流中摇曳，直径达几百米。它们用触手状的水螅体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它们看起来像软珊瑚，但实际上是唯一在白天展开水螅体的硬珊瑚。它们也因此被称为日珊瑚。

因为嘴前方有两个角状的头鳍，它们又被称作魔鬼鱼。但是这对鳍并非魔鬼的犄角，而是用来帮蝠鲼把浮游生物拨进嘴里。

鱼缸上方营养丰富、流动迅速的海水，给许多动物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蝠鲼像鸟一样优雅地飞过，而鱼缸里的居民毫无动静。

斑点花园鳗在沙床上挖出的洞穴里过着怡然的生活。住进去后，他们会从皮肤里分泌一种粘液，把洞口封住。他们平时躲在洞里，有洋流经过时就钻出来取食浮游生物。他们上面来了一位体型庞大的游客，这是一只鲸鲨，世界上最大的鱼，与珊瑚、刺鳐和鳗一样，它来鱼缸上方的这片富饶水域食用浮游生物。鲸鲨在浅滩填饱了肚子，然后就会返回深海。

对许多动物来说，鱼缸更像是一家全天营业的餐厅。河豚在水里缓缓游着，它们吃珊瑚下面的海藻和无脊椎动物。怒气冲冲的表情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浅滩里最不友好的鱼。但是这个头衔属于一个大块头，要找到它并不容易。黑带石斑鱼一动不动待在珊瑚丛里，等待毫无防备的鱼和甲壳动物。对如此笨拙的鱼来说，伏击是最佳手段。这条大型鱼有1.5米长，它身着迷彩服，在珊瑚丛里是完美的伪装。它是这里的最强猎手，它的领地里来了一条石斑鱼。这位主人没费多少功夫就赶跑了不速之客。体型较小的个体只得到别处寻找适合的伏击点。在鱼缸边缘的礁壁上，另一位伏击型捕食者正在施展他的绝技。鳄鱼鱼是真正的伪装大师，它能凭空消失，与它相比，黑带石斑鱼简直就是菜鸟。海底暴徒靠近了，鳄鱼鱼相信自己的伪装能瞒过对方，它死扛到底。但是这一口足以让他知道，这里也不欢迎他。在阳光充足的浅滩，视觉欺骗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伪装并不是唯一的策略。一对横带扁背豚在雏菊珊瑚上方安静地游着，因为有警戒色，他们不用担心被石斑鱼之类的捕食者袭击。在不远处有一条鱼长得很像扁背豚，但它是冒牌货，它叫富格丹吉豚，一个无毒的种类。它进化出扁背豚的样貌是为了保护自己。有些拟态是为了自保，有些则是出于更为邪恶的目的。还有比模仿人见人爱的清洁工更好的主意吗？黑带短带胃长得与蓝带猎唇雕几乎一样。他们因此能径直游到更大的鱼身边，后者注定要大吃一惊。黑带短带胃的下颌里长着一对巨大的尖牙，可以从上当受骗者身上咬掉一大块肉。随着潮水上涨，海水流过深邃的海峡，流过巴扎鲁托群岛西面辽阔的沙原。在这里，海水清清

覆过面积达88平方公里的海草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完全生长在水下的植物，由陆生祖先进化而来，并通过水媒授粉来繁殖。它们的花粉粘在一起，形成长管状，随着洋流飘向其他植株。

沙被洋流卷起来，这保持了海水的洁净，从而让阳光透进来，滋养礁石上的生命。随着潮水上涨，海水不断涌向沙质海滩。 最后，连最浅的地方也被水淹没。和海草一样，这些红树已经适应了咸水的环境。当潮汐退去，根裸露出来。但是在涨潮时，它们又变成了一片水下森林。 和海草床一样，红树的根为岩礁鱼苗提供了重要的庇护所，保障了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健康。大量牡蛎附着在树枝上，低潮期间它们会紧紧闭住壳，以免脱水。 但是现在，它们又可以从水里掠食了。一只寄居蟹在树枝上爬行，寻找吃的。在生长过程中，它要不断寻找更大的壳。好在海底沙地上到处都是它未来的房子。 潮水上涨时，一群群鱼来到了浅滩。水面之上，许多水鸟迫切等待着这个捕鱼的好机会。但是，鱼有许多地方可以躲藏。

他们下面是一群艳丽的生灵。梭游旗帜般的背鳍也许华美异常，但是它们能注射毒液，让袭击者痛不欲生。体色明快的香豚也能强力出击。即使最小的幼鱼也能安心食用海藻，不用担心遇袭。它看似可爱，但却拥有凶悍的防御武器。作为这里最毒的动物，它只有在接触到袭击者时才会用毒。香豚可以随心所欲释放毒素，不用担心触背。这些毒素迅速在水里弥漫，毒性剧烈。它们有效地破坏袭击者鳃周围的红细胞，让对方窒息而亡。这样的化学武器让这种看似无害的小鱼成为这片热带海域最致命的动物之一。

新露出水面。但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并未引起巴扎鲁托大部分居民的注意。他们的家将始终被海水包围，沐浴在热带的阳光下。无论他们是选择卓而不群，还是融入环境，这些生物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形态万千、无与伦比的水下世界。

数量庞大的鱼聚集在防波堤下面，它们的兴盛得益于巴扎鲁托保护区的成功。当潮汐再次退去时，海水会倒流，防波堤和红树林重新

0: 罗比和他的好友萨尔来到悉尼南部的乔治河夜钓，随后发生了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将他们的夜钓之旅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噩梦。
1: 我们沿着河道顺流而下，我们开船开了大概五分钟，还没走多远呢，引擎突然就熄火了，真倒霉。
0: 在漆黑一片的河上，他们两人竭力想重新发动引擎。
1: 船熄火后顺水漂流到了灌木丛，那条河道很窄，我们弄了10到15分钟想重新发动引擎。当时我们还在笑，还以为只是电池线松了，或者是线路出了毛病，我以为只是清理一下点火器就成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试了好几次，电池彻底没电了，我们一点辙也没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了。
2: 罗比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其中一人穿过灌木丛返回车上，或者寻求帮助。
1: 萨尔当时穿的是人字拖，我穿着鞋，所以我决定先出去，他留在船上等电话，以防万一。
0: 罗比带着手机和手电筒下船，走进了漆黑一片的水中。
2: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但在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
1: 我在齐膝深的水中最多也就走了10米远，然后我爬上岸，拿着小手电步行，试图穿过树丛，找到一丝光亮，找到主路，听到汽车声什么的。我没想到穿过树丛其实很难，尤其是在晚上。在我开始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周围静悄悄的，你只能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动物的叫声。我忍不住有些发慌，因为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加快速度后，在淤泥岸边滑倒了。
2: 当时我听到了尖叫声。
1: 滑倒时，我本能地抓住了一根树枝。我抓住树枝时，身体又往下滑出去很多。我感觉有东西掉到了手上，但我以为是树枝、树叶什么的。
0: 落在罗比手上的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一只红背蜘蛛。
2: 如果你被红背蜘蛛蛰了，你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局部症状，比如出汗、毛发直立等等，还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等症状。
1: 我重新爬上岸以后，觉得有点奇怪，我开始呼吸困难，我的手肿了，而且我没有知觉，所以我首先给萨尔打了电话。
3: 嘿，哥们儿，
1: 我说我好像被咬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被蛇咬了。
2: 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平时就爱开玩笑。
1: 我没跟你闹着玩，我说的是真的。
2: 我说尽快找到汽车离开这儿，我刚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1: 我不打算再耗时间去说服萨尔，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所以我随后就打了急救电话。我觉得我被蛇咬了。
0: 当时红背蜘蛛的毒液正逐渐向罗比的全身蔓延开来，
1: 我喘不上气了。
2: 如果你被红背蜘蛛咬了并被注射了毒液，那你的腋窝或者是腹股沟部位就会感到不舒服，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患

0: 了重感冒，非常难受。
1: 拨打急救电话时，我开始大口喘气。接电话的女士很贴心，她说：“冷静，没事的，你在哪儿？”
2: 我们希望你坐下好吗？
1: 他马上把电话按成免提，说他们正在寻找我的位置。
2: 好的，你要保持冷静。
1: 在打电话时，我全身无法动弹，所以只能躺在地上。我觉得无法呼吸。当我用力呼吸时，我视线模糊。我当时还想，我这是要死了吗？我最后的记忆就是电话里传来的接线员的声音。
2: 请你保持跟我通话好吗？
1: 他说别挂电话，救援马上到。
2: 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一名警官打来电话说，你是跟一个名叫罗比的人外出夜钓的吗？对，没错。他说罗比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说他被什么动物给咬了。和那名警官通过电话之后，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从船上跳下来，开始穿越丛林，同时不停地喊叫罗比。
3: 罗比，你在哪儿？
0: 没人应答，他的处境很危险。我在灌木丛中又接到了警官打来的电话。
4: 警方要求萨尔返回船上制造光亮，以便为救援直升机指明方向。
0: 制造光亮后，我看到很多警车和救护车朝着船用斜坡道驶来，他们发现我们的位置了。我在想，他们多久才能赶到？他们能及时找到罗比吗？罗比能坚持到他们到来吗？我不知道罗比出了什么事，真的非常可怕。
4: 截至目前，罗比已经失去意识，时间所剩无几。急救中心和警方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索后，在河岸发现了失去意识的罗比。
1: 急救人员赶到时，我已经昏迷了。我好像听到了螺旋桨的声音，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然后是喊叫声。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一刻我有些恐慌。直到我被抬上直升机，急救人员说没事的，你被咬了，你的伙伴没事。听完这些，我才平静下来，慢慢想起前因后果。到医院时，我还是很难受，呼吸还是很困难，但我感觉精神多了。我身上还是很疼，心跳很快，胳膊肿得很厉害，还有很多淤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又活了过来。
0: 那天晚上，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腕被红背蜘蛛咬了四次。医生说罗比非常幸运，幸亏急救人员及时赶到，要是再晚点，他可就没命了。
4: 在急诊部，血液测试证实袭击罗比的是致命的红背蜘蛛，他需要注射四个剂量的抗毒血清来抵御蜘蛛的毒素。
1: 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但是我敢说，我想我是被蛇咬了。如果我没有拨打急救电话，如果他们没有迅速做出反应，如果他们再晚来一小时，那我很可能就真的没命了。所以说，我能活下来确实是个奇迹。

世少鱼与鲤鱼有着近亲关系，但它听起来就令人垂涎欲滴。赤烧鱼正在向他们的产卵地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一群群较小的雄鱼出现在水面，吸引了远处的老鹰。然而，老鹰很难抓住这些半米长的赤烧鱼。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赤烧鱼遇到了几处急流，这里的鸟越来越多，但它们不是被赤烧鱼吸引过来的。尽管赤烧鱼体型看似小巧，但它们却能像大马哈鱼一样勇敢地越过急流，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和灵活性。

天鹅正在寻找珍贵的赤烧鱼卵，但截至目前，它找到的鱼卵少之又少。雄性赤烧鱼终于抵达了产卵地，在这里，每条鱼都要守护好自己的领地，直到雌鱼。

到达为止。在激烈的争斗中，意外时有发生。一些鱼卵已经粘附在了植被上。鱼卵是棕蝓的最爱，而白鹭则一直等待着赤烧鱼卵的出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那些以赤烧鱼卵为食的鱼类。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

0: 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对对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0: 嗯，
1: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进，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

0: 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
0: 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2: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2: 啊，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2: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2: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2: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2: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2: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2: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2: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2: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2: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

0: 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舍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嗯，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游猪的生活，直面草原之主狮子的围追堵截，看得如何绝地反击。在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娜塔娜、莫莉与布莱恩踏上寻蛇之旅。最后来看起剧头条，自然界色彩千万种，让人眼

花缭乱。但这几种组合色千万不要碰。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草原上，油猪一旦撒开腿跑，谁也拦不住它。长而有力的四条腿交替前进，目光直视前方，像极了高速路上的小汽车。勇猛和凶狠是油猪的特点之一。如果被逼到绝境，他们会奋起反击，不死不休。但是这样的莽夫对家庭特别的用心，母亲对孩子的照顾非常周到细致。无论任何情况，油猪母亲都不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这三只小油猪活力充沛，好奇心也很旺盛。但是这是他们最危险的年龄段，他们的速度还比不上母亲。每一个地方都暗藏危险，一只胡狼已经盯上了他们，油猪母亲和他三个孩子还不知道。胡狼一直盯着小油猪，想找机会下手。仔细看三头小猪，他们继续向前探索，对胡狼没有丝毫警惕。他们还太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母亲发现了敌人，冲上去赶走了胡狼，危机终于解除了。可是小猪又会怎么做呢？他们居然又朝胡狼跑了过去。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实在是很难控制。作为母亲，必须使用多种策略，比如待在长颈鹿附近。可是小油猪难道不怕踩踏吗？其实油猪母亲利用的正是长颈鹿的高度，比较高的动物拥有更好的视野，也能更早地发现危险。油猪会时刻盯着这些动物，观察它们的行为举止。这只鸵鸟突然跑了起来，油猪得到了警告。一只花豹突然出现在200米外，油猪开始逃命，小猪也立刻跑开。他们来到了安全区域，一个地洞，他们的地洞。大家都钻了进去。对于小猪而言，这是躲避捕食者的最好的地方。幸运的是，花豹离开了。确定没有危险之后，油猪母亲带着孩子们走了出来。在非洲草原上，这样的洞到处都是，他们是油猪的避难所。一个家庭通常会使用三个洞，这三个洞之间就是他们的活动区域。那么这些洞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在得到公园管理处的许可之后，我们将相机送了进去。洞口的直径只有40厘米，但是越往深处越宽敞，整个洞有3米多深。狭窄的入口将敌人挡在了外面。看啊，这里还有2只小油猪，它们应该只有3周大。在满月之前，小油猪会一直待在洞穴里面。母亲出去觅食了，它们安静地等着它回来。相机被留在了洞穴里面。1小时后，母亲回来了。小猪赶紧上前，想要吃奶。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这样的洞穴为抚育后代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这个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天堂，大量的食草动物聚集于此，啃食新发芽的绿草，油猪也不例外。这也招来了食肉动物的围观，比如猎豹和狮子。尽管油猪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猪，但是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他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才行。地球上现存约有17种猪科动物，其中油猪的勇猛算是名列前茅的。油猪的勇猛不知吓退了多少强大的猎手们，在油猪面前狮子也不敢放松警惕。看上去油猪之间的战斗并不激烈，也没有杀伤力，但你千万不要被这场战斗所迷惑，因为对待敌人可就不一定了。必要时，油猪会毅然决然地发起进攻，它们膝部的皮肤很厚，在争斗中即使倒下也不会受伤。成年油猪的身高能达到1.2米，体重能达到80多公斤。面部的3对油是它们最大的特征，它们分别长在眼睛、鼻子和嘴巴附近。油猪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油猪最为惧怕的就是狮子。这只狮子藏身草丛中，悄悄靠近油猪，它们的距离只有20米了。狮子发动攻击，油猪转身开始逃命。一旦被抓，只有死路一条。接着，它开始加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狂奔，试图甩掉狮子。最终他达到了目的，但是油猪没有停下来，他还在不停地奔跑。油猪的跑步方式和马一样，他们用后腿蹬地推动身体向前，与此同时前腿也向前迈出，蹬地获取一定的助力。腿的摆动速度越快，奔跑速度也就越快。马的平均奔跑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而油猪的最快时速可以达到55公里。但是草原上从来不缺高速的猎手，猎豹就是它的劲敌。猎豹的奔跑速度是每小时110公里，是油猪的2倍。 但他们抓到的油猪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要从猎豹自身找原因。猎豹缺乏耐力，奔跑200米速度就开始下降，而油猪可以高速奔跑1公里。所以只要能躲开最初的攻击，油猪就有信心甩掉敌人。这两种动物的奔跑方式完全不同。猎豹每跑一步都会使用全身肌肉，能量消耗巨大，因此猎豹虽然速度很快，但并不能长时间奔跑。而油猪在奔跑时主要使用腿部力量，由于只有一部分肌肉呈紧张状态，所以油猪不容易觉得疲惫。这就是与猎豹遭遇时油猪能够顺利逃脱的原因。油猪并不是只会傻乎乎地向前奔跑，油猪比同类腿部肌肉更发达，更能跑，而且那看上去极具攻击性的獠牙也不是装饰品，哪怕对手是凶狠的猎手，它对危险的感知十分敏锐。猎豹开始加速朝油猪跑去，追逐开始了，马上就追到了，但是油猪一个刹车居然回过头来追紧了猎豹。我们再看一遍，油猪迅速回头躲开猎豹的攻击，然后全速追击将猎豹赶走。这一局的胜利者就是油猪。在这掠食者横行的草原上，油猪只有勇猛向前才能赢取胜的权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位是娜塔纳莫里，他是摄影师和爬行动物专家，他将仅靠携带的1.5公斤装备追踪拍摄各种爬行和两栖动物。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那塔纳莫里都要找到他们并记录下来。

你要时时刻刻提防狮子，还有野牛，这些巨兽就在旷野中游逛，随时可能结果你的性命，所以一定要高度警戒。这里是乌干达西部旷野，地处东非大裂谷，与赤道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我一直在丛林地带穿行，因为蛇常在这种地方出没，有时还会遇到变色龙或其他蜥蜴。真奇怪，明明像一棵树，其实是巨型仙人掌。只要想想需要多少水才能注满这棵仙人掌，就觉得头有点大。这些植物的储水量太惊人了。这里附近会不会有蛇呢？都是阴凉。大草原中央这些郁郁葱葱的植被非常奇特，就像一个一个绿色的岛屿。这是一条鸡舞树葵，一种十分少见长有刚毛的丛林毒蛇。它背上的鳞片都竖起向上，看上去就像一片片刚毛。

0: 这不是一种很常见的蛇，我见过的蛇里还没有这样直立又重叠在一起的鳞片呢。很清楚，这是栖息在树上的蛇。你看它顺着我的钳子往上爬的动作，看来现在可以给它拍照了。好，先把它请进袋子里休息一下，准备出境。别看这蛇身量不大，却是条毒蛇，来自于蝰蛇家族。它的毒液可以直接让你的细胞组织解体溃烂，这种毒不是一般的可怕。我很高兴在我的乌干达之旅拍摄第一张照片，这是良好的开端。打开一直陪伴我的摄影箱会有种成就感。行了，测测光度，很好。难得一见，给他拍大幅相片，可以看清他小小的毒牙和他的面庞，让人印象深刻。这种蛇虽然生活在树上，但在地面爬行也完全没有障碍，它具有陆生蛇类的特征。哟，他想偷袭我。在乌干达树蝰这一属里包括三种蛇，这种是基武树蝰，后面两种分别是林树蝰和非洲树蝰，其中最稀有的就是这一种，能与它相遇太幸运了。我要花好多时间调整焦距，它老在动，一直不肯停下来。我有一招可以治它，就是用这块玻璃把它压在下面，没有太多活动空间，它就会安静下来。老实了，因为有了安全感。蛇的每一个个体行为都不一样，你需要针对不同个体采取不同的措施。它没被卡住，但感受到了来自背部玻璃的压力，有个东西罩住了它。玻璃虽然透明，但效果很理想。好的，拍完通常规格的照片，还需要一张正脸照。它还真上相，鼻子上好像打了个领结。像你这样的小型毒蛇其实挺奇怪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进化让它们背部的鳞片全都立起来了，就像坚硬的钢毛，这对它到底有什么用呢？确实让人费解。就这样把它挤压在里面，它很开心，它肯定不出来了，多棒，效果别提多好了。此时你才会真正领略微距摄影的魔力，用高清晰度传感器审视图像，逐级放大，可以看清所有细节，视觉冲击强烈。摄影术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世界。
1: 乌干达之行有了很好的开端，见到如此稀有的物种。接下来布莱恩·弗莱伊的寻蛇之旅就此开始。
2: 我在寻找亚洲最致命蛇类的过程中，一直希望见到一种蛇，那就是美丽而又致命的蓝长线珊瑚蛇。十多年来，我一直梦想能在野外找到蓝长线珊瑚蛇，并收集它的毒液。据说它们拥有蛇类中最大的毒腺，排毒量不容小觑，毒液为神经毒素，毒性强烈。按照据说来看，它足以登上榜首位置，但我必须确定一下。它们生活在落叶堆和长苔藓的树皮下，听说有人在高尔夫球场清理落叶堆时就遇到了蓝长线珊瑚蛇。想不到我还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寻找致命蛇类，这个车很适合放我的装备，这是六号捕蛇钩和九号捕蛇钳。坐在没有遮挡的高尔夫球车上，四周的情况

情况一览无余。我要和伊万好好转上一圈。空欢喜一场，我们发现的是一只巨蜥。我们看到草丛中有东西在闪闪发光。我们捕蛇的动作很迅速，因为要尽可能减少给蛇造成的压力。哦。

0: 都能毒死一头牛了。我觉得这会是我研究过的最毒的毒液。蓝长线珊瑚蛇不但排毒量很大，而且毒液的毒性非常强。我们目前还没有对付它的抗蛇毒血清，所以如果你被它咬了，就只有等死了。被蓝长线珊瑚蛇咬后，你会出现典型的神经中毒症状，启动肺部扩张的横膈膜肌肉无法正常工作，肺部无法扩张，无法呼吸，你就无法获得氧气，最终缺氧而死。除了在野外找到蓝长线珊瑚蛇，我另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研究它的毒液线。新加坡来佛士博物馆给了我这个机会，馆长林凯文邀请我到非对外开放区解剖他们保存的标本，了解这种蛇致命的秘密。这种蛇非常稀有，找到它并不容易。在新加坡，谁能见到这种蛇？在什么地方见到？
1: 普通民众在森林公园散步时就能看到它们。
0: 人们知道这种蛇吗？
1: 知道，因为它很漂亮，几乎无人不知。
0: 我们在他眼睛后方看到的是普通的毒液线，腺体很小，连接的肌肉组织不多，所以没什么用。这里有两条纤细的导管，它们连接着两条非常大的毒液线。这两条毒液线的长度令人吃惊，一直延伸到身体的这个地方。这个毒液输送系统真神奇，我从没见过这么特别的蛇，它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被它们小小的蛇头迷惑，这种蛇的排毒量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虽然它们的毒液线输送机能比不上眼镜蛇，但它们仍然可以置人于死地。有记录显示，它们确实咬死过人。能够发现并研究蓝长线珊瑚蛇，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机会研究如此致命的毒液，我们就永远无法制造出抗蛇毒血清，而且我们还可能通过研究发现有用的制药成分。
2: 自然界的色彩禁区，黄与黑的搭配。警告一切来繁殖地，别惹我，否则你会丧命。第一个代表选手横纹金珠，看他一身的条纹就知道不好惹。他习惯在空旷地方编织大网，然后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无论是谁一旦进入他的领地，都会沦为他毒牙的磨牙棒。第二个代表选手地中海黑寡妇蜘蛛，最知名蜘蛛之一。腹部的13个深红色斑点是猎物噩梦的开始。艳丽的色彩能够迷惑猎物的双眼，其实它们的毒液就隐藏其中，让接近它们的人都付出生命的代价。浑然天成的黑红配色，带有一丝神秘的同时带着几分邪恶。这样的动物通常不会叮咬蛰刺你，但他们会用带有特殊化学物质的身体与你近距离接触，直到你再也无法行动。第三个代表斑蛾科家族的一种蝴蝶，它们体内储藏着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氰化物毒素，

这是一只美丽的火绒猿。大自然赋予它一身漂亮的带有亮黄色斑点的黑色外衣，也将强烈刺激性的毒素赋予了它。鲜艳的色彩可能并不是美好的代表，华丽的外衣或许是动物的一种警告，越明亮越危险。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
13: 了。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太火已经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 辛苦了，你给我准备的。
14: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赖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3: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8: 哎，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1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
0: 快去，快去，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
1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电信万通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待播出，我市擘画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15-5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2: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1: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 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6: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5: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0: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版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发廊、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贡献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 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闽益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 在绕阳河镇的闽益闽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7: 今年引进了五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四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1: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7: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测分时候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1: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0: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1: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8: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1: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
9: 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
1: 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10: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1: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9: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9: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葫芦岛市气象局创新打造智慧防汛指挥驾驶舱，实现村级精准预警、闭环联动处置，构建起智能化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
1: 葫芦岛市气象局锚定“党建强、业务优、服务实”目标，创新实施“党建矩阵”工程，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不断深耕，创新研发防汛指挥驾驶舱系统，建立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推动防灾减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党建红”擦亮气象蓝。
2: 为解决防汛工作中气象信息传达不及时、指向性不强、影响状态无法核实等痛点，我局组建了由党员、业务骨干牵头的9个创新团队，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和重大天气智能校应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创新，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构建了防汛应急智慧指挥调度中枢，探索出了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新模式。
1: 在葫芦岛市防指的指导下，葫芦岛市气象局和葫芦岛市水利局共同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并于今年6月1号开始试运行。该系统融入了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民政等各部门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动态匹配气象报警阈值，基于实况加预报双元数据生成30分钟至8小时短临时段的暴雨警报，防汛责任人可实时接收所在村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定制化暴雨警报，将预警精度细化至村社区级，实现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地形的智能校应灾害风险靶向管控，精准智能校应叫醒，破除信息壁垒。
3: 我们这个相关的气象观测站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阈值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闪烁的提示，由预报员进行一个二次复核，决定这个信息是否要发送。如果要发送的话呢，我们相关的所有住所人员，包括防汛责任人呐，然后地灾隐患点啊，然后包括学校啊、养老院呐这种相关的责任人，都会收到我们的气象信息，然后同时通过微信和电话两个方式进行一个传达。然后查看完相关信息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确认收到，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咱们防汛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功能。
1: 驾驶舱系统搭建了全流程闭环校应机制，构建起智能感知、靶向预警、闭环校应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实现了防灾减灾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的转变，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另外，葫芦岛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 AI 服务智能体“小岛”和“小路”推出按需查询的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精准适配企业、市民、农户的差异化日常气象信息需求。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葫芦岛市气象局建设辽宁省花生气象服务中心，布设农田小气候站，构建辽宁省精细化种植区划模型，修订花生服务指标，提升花生气象服务能力。连续3年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对比试验显示，精细化气象服务可使花生出苗率提升 7% 以上，科技赋农成效显著。未来，葫芦岛市气象局将持续深化六维一体党建矩阵工程，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护航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在辽西大地上续写党建红与气象蓝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提升。
4: 今年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判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 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5: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的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4: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6: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4: 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 1.4 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5.3 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7: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0: 朝阳市朝阳县聚焦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全力补齐冷链仓储与城乡商业网点两大短板，织密便民服务网络，畅通物流微循环，稳稳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8: 朝阳生源伟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30余亩的园区内540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4000平方米自动化分拣车间有序运转。这里不仅常态化承担全县150吨冻猪肉储备任务，更以全年23万吨货物吞吐量成为辐射周边乡镇的核心冷链物流枢纽。
9: 我们现有冷冻冷藏库容4万吨，配套专业冷链运输车队，所有车辆全部加装 GPS 温控系统，全程实时监控车厢温度，生鲜肉类果蔬从入库到配送全程低温保鲜，既能保障县域肉菜稳定供应，也能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降低损耗，走得更远。
8: 冷链的完善让农产品走得远，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则让居民消费买得意。在朝阳县新柳城社区，一家一站式便民商超落地，居民家门口的新鲜肉菜、日用商品一应俱全，冷链车直达货架的生鲜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餐桌，也实现了出门即购。
10: 以前买点新鲜冻品得跑老远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肉菜新鲜又实惠，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方便。
8: 从生源伟业冷链枢纽到社区便民商超网点，一条覆盖仓储、配送、零售全链条的城乡流通微循环体系加速成型。目前全县冷链配送网络已辐射全县乡镇，城乡便民网点覆盖率达65%以上。
11: 下一步将推动冷链网络向重点乡镇纵深延伸，同时加快城乡商业网点标准化建设，年内实现重点乡镇冷链配送全覆盖，便民网点标准化率达到60%以上，让流通网络更密更实，真正惠及每一户家庭。
0: 近日，盘锦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热闹开市，活动集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12: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为主题， 夜市八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是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即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火龙罐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1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12: 活动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14: 与手把手教授小儿推拿技法，捏脊强体质，摩腹助消化，开天门安睡眠，推动实用中医技能走进千家万户。从诊室到夜市，从课堂到家庭，优质医疗资源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下沉到俯下手机、俯下身子。

0: 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中增进情感连结，以实际行动回应暑期家庭照护与儿童成长的双重需求，也是复新探索儿童友好建设加暑期关爱服务创新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
1: 腰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
2: 四爷，
3: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2: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3: 哟，扫地机器人儿。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那搁这吧。哎，这是他的。
3: 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3: 行，
5: 危险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啊，还啊，
3: 我这开会呢，先挂。
6: 买菜的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7: 我来。
1: 燃气安。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3: 对了，
4: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5: 我好
0: 心。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6: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7: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巾重量不一样的。
9: 这两件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我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1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5: 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0: 安队，
1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0: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0: 辛苦你了。
0: 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属于一波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7: 好好好，
2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7: 好。
28: 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2: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33: 命之间的桥梁，每周6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
1: 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
2: 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2: 座，自豪，
0: 挺自豪的
2: 是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对，还记得我萧绰
2: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